0: 太阳能，那龟孙不矮呢！
1: 这别太阳能了，
0: 这是贼计划。我跟你说，我想把咱村啊变成个太阳能村，到那时候，洗衣服、做饭、看电视都是太阳能，播种、耕种、戴收割还是太阳能，办公厂、造汽车，阿波斯特、罗伯格都是太阳能。这不光给国家呀节省了能源，还给咱村老百姓们呀带来了发财致富了好机会。 青年，OK不OK？你跟紧，返璞随佛 ，OK yes good
2: 中。呀嘿，青年，咦，王二蛋，这比楼赌气还厉害，
3: 他比他爹强。哎，木哥，木哥。
4: 木哥，
5: 你给永生说说，飞机要是造好了吧，我先订购一架。
4: 中。
5: 中不中？中中中中中。
0: 说，你看，反正俺家这一架飞机啊，也忙不过来，到时候跟管县城一董，俺管县城一西，这每年呢，刮风下雨出太阳，咱两家成包了，保证年年农民大丰收。到时候啊，就剩一个中央气象台，气象台呀，全接赞了。
5: 别说，
0: 永生，哎，
5: 我还想过城里的生活。
0: 耶。 咱把飞机造好，那城市都变成咱的郊区了。你在去那儿弄啥来着？爹，
6: 你这飞机用不用？
0: 爹，咱不用啊，用来了还不中了？
6: 这还这飞回来得花多少钱呢？
0: 爹，爹，你看你，哎呀，
3: 算了算了，看那买头猪。
6: 爷，你看那闺女找着啥老公公啊？
7: 呀，勤俭持家不好啊。
6: 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啥来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3: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4: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

0: 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嘉欣，很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精彩影片，接下来我们一起共享光影美好。在我看来，观影是性价比最高的阅历提升方式。我们可能没办法走遍全世界，亲历不同时代，可电影打破了时空的桎梏，它能带我们回望岁月的洪流，领略各地的风土人情，也能让我们看见世界角落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生。电影带我跳出了固有的思维局限，也给我的表演带来了很大的启发。看看这部影片，感谢电影，共享美好。
2: 黑云遮月，东方正躁动不安，杀气四伏。
3: 国王的归来，
4: 这里无可留恋，只有死亡。
5: 有些事是命中注定，
3: 命运的安排。
6: 有力量挥舞这把宝剑的人，可以召集千军万马，所向披靡。你不再是剑不侠，你应该成为国王。
3: 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
7: 是梭伦。
3: 正义的力量能否赢得最后的胜利？
7: 这个阴险的小人，他要谋害我们。
8: 如果你做不到，就没人能做到。
3: 十一项奥斯卡奖获奖影片，维格·莫坦森、艾利亚·赫伍德、奥兰多·布鲁姆、利夫·泰勒、凯特·布兰切特等众多影星联袂出演，著名导演彼得·杰克逊执导。
9: 全都杀光。
0: 7月17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指环王：王者无敌》。
1: 我经常会在空闲时看电影，我们可以跟着荧幕中的人物历经喜怒哀乐，体会不同的温暖与快乐，也可以在影片的故事中缓解自己积压已久的情绪。很多纠结许久的心结，看完一部影片或许就会豁然开朗了。这部经典影片值得一看。
10: 刘白猿，
3: 混沌末世独步武林，
11: 射箭之道不是重与不重，是神色不变。
12: 我是刘白猿，五行以外的事我不管。
13: 主持公道凭的是气势，
14: 主持公道就是得罪所有人。
3: 风雨江湖，情局难料。
15: 别那么看着我，
10: 他的桃花庵那可叫个艳丽。
13: 我一直以为是你压住了我的气势，没想到是他。
12: 箭一射出便不能回，但人可以。
3: 剑指人心，侠客传奇。
10: 你是想把那个女人带走？
12: 我是武行人，不是江湖人。
14: 乱世里哪有一流人。
0: 7月17日

0: 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九十分剧场为您播出《剑士柳白猿》。
1: 生命需要充电，
2: 生活需要节电。
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3: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4: 爱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6: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7: 咱们当干部的要心里想着群众，
8: 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9: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10: 我们女高是免费的啊，你好好读，说好了啊。
11: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
12: 今天我又入了党，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13: 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
14: 坚持
15: 官觉得自己吃饱了不成，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
16: 从今天，从咱做的每一个人算起，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17: 大家拧成一股绳，小港才能有大发展。
18: 胳膊粗的都把胳膊举起来，
19: 是有汉子，
20: 有汉子
21: 精神好啊。
22: 问我为什么回到乡村来？
7: 我想给家乡做点事儿。
23: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24: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25: 我们到家了，那就是 Mrs. Wade。
26: 不要好奇打探，也不要四处乱逛。
27: 我叫玛丽·雷诺克斯，我姨父是这里的男主人。
28: 我是柯林·克雷文，
27: 我们是表亲。
29: 要是你给我惹麻烦了，我就立刻送你去学校。
27: 给我讲讲格雷斯姨妈的事好吗？
30: 他们亲密无间，欢声笑语，幸福快乐。
27: 我知道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呢，小鸟会为你歌唱，还有只乖狗狗陪你玩。
30: 你们这是在冒险？
27: 这值得冒险？
31: 停下，用枪、啊、
27: 是不是很奇妙？
32: 走这边。
25: 你觉得自己可以无法无天了是吗？
33: 谁让他到处乱跑的？
27: 科里需要好好生活，而不是囚禁在这里。
9: 怎么可能？
0: 秘密花园

0: 车呢？车在哪儿？怎么还没开过来？老爷已经等着急了。
1: 女仆，
2: 我的箱子，把我的箱子搬到车上，快点！
3: 已经等好了，马上来，老爷。
1: 别磨蹭了，再不走就出不了城了，快点搬东西！
2: 快点，快点，东西！
4: 女仆，不要走了，情况。
1: 孩子呢？让小姐赶快上车。
2: 快点！
5: 这长官，
1: 快点，
6: 马上开过来。
1: 进麦吗？ 你能睡着吗？把人都叫过来！快拿上东西！你害怕吗？车呢？车在哪儿？怎么还没开过来？别害怕！着急了！我的箱子。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从前有两个人，拉玛和西达，他们彼此相爱。 每天都在一起唱歌跳舞。有一天，西塔被恶魔拉瓦纳掳走了。

0: 情。爸爸，
1: 睡一会儿吧，吉麦妈。

床前有两个人，叫玛丽和简妈妈，他们每天都给对方讲故事听。有一天，他们的父母被掳走了，莫拉瓦纳干的。留下他们，苦苦伶仃。

0: 上他母亲就死了，第二天早上他父亲也走了。
1: 他不能待在这儿。
0: 他有个姨父在英国，我们会把他和其他孩子一起送回去。

0: 饿肚子呀？
1: 我没说给你吃。
0: 你也没说不给，你不吃拉倒，我吃。
1: 你没明白，我要吃好点的食物，我父母死了。
0: 谁不是？
1: 可是你想听故事吗？
0: 不想，我又不是孩子。
1: 从前有个海洋之王，他叫瓦鲁纳，后来我也不是孩子了。

0: 你就是个平平无奇的小丫头而已，别指望能享福。Mrs. Wait今非昔比了，战争时期陆军那些野蛮人用那里做医院，弄得一塌糊涂。你不在乎吗？
1: 在乎又能怎么样呢？
0: 那是沼泽，只有一些野马和野羊。我们到家了，就是那儿，那就是 Mrs. Wait。别指望你姨父出来迎接你，他现在不是很好。看到他的毛病，别使劲盯着。

0: 先讲进门头件事，整幢房子都通了电，也有出毛病的时候，所以如果夜里你想解个手，最好带盏灯。第二件，克雷文先生是个官夫，他一个人住，他承诺很快请个人来照顾你，但在那之前别指望有人跟你说话，因为没有人。
1: 我不需要人陪，我已经不是孩子了。
0: 之后你会知道哪些房间可以进，而哪些房间你是不能进的。在那之前，你只能进出自己的房间，不要好奇打探，也不要四处乱逛。
1: 我保证，梅德洛克夫人，我对到处乱逛毫无兴趣。

0: 先生，求你了，放着吧，陆军会来收走的。走吧，走吧，进屋去。
1: 你是谁？
2: 你就这么打招呼的吗？叫我玛莎就好，你就是玛丽吧？今天确实冷，好在春天就要来了。这是我弟弟迪肯说的，他总到沼泽地去。
1: 我夜里觉得冷，但是没人理我。
2: 我估计大家都应该睡下了。
1: 我听到有动静，哭声，尖叫声。
2: 不，那是风声，仅此而已。
1: 我的女仆总是随叫随到。
2: 不管她是谁，她肯定不在这里，对吧？
1: 你不是我的仆人吗？
2: 我只负责给壁炉生火，整理房间，给你送食物。赶紧收拾一下，你的粥要凉了。
1: 我早上不吃粥，早餐我都吃培根和煎蛋。
2: 我也喜欢，可现在只有粥，赶紧吃吧。
1: 你要为我更衣？
2: 为你更衣？你自己不会吗？我母亲总说不明白，为什么有钱人家的孩子没有变成傻子的。梳洗打扮后漂漂亮亮的，像小狗一样被拉出去遛。本来家里来个孩子我还挺高兴的。
3: 我不知道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只能。
3: 没关系，这个并不重要。
0: 不能把这些东西堆在这里不管呀。
3: 那就处理掉，扔了烧了都无所谓。家里没有这些东西更好。
0: 这个怎么处理呢？
4: 拜托，我不愿意想起他。他不在了。

谁呀？你是玛莎的弟弟吗？

算了，吃也吃了，你可以走了。你站住，你别离我这么近，给我走开。

0: 真不可思议，你是在跟踪我吗？这个宅子是不是野狗泛滥？
1: 这不是宅子，这是一处庄园。这附近哪有什么野狗啊？你已经不在殖民地了。从今以后，下午5:25给你放好洗澡水，到时候希望你在自己的房间里。

士兵们在这里时你在吗？你在医院工作吗？有士兵死在这里了。

0: 我夜里听到有声音，有死去的士兵游荡吗？
1: 以后再听到的话，翻个身继续睡就行了。
0: 又不是我想来这里。
1: 克雷文先生也没想收留你，可他还是把你留下来了。

皮车夫人，昨天你给了我一个加肉三明治当午餐，今天我想要一个一样的。

你来了。你好，你叫什么名字？你是男狗狗还是女狗狗？我猜你是女狗狗，那就叫你杰妈妈。过来，杰妈妈。

0: 我看见你了，看不太清，不知道你的长相。但如果我说是小女仆，那你有麻烦了，是不是？
1: 我不是这家的仆人，我叫玛丽·伦诺克斯，我母亲是这家女主人的姐姐，我姨父是这里的男主人，你最好给我应有的尊重。
0: 我才不会！我是科林·克雷文，你所说的姨父是我父亲。如果我能活下去，这房子就是我的。
1: 我们是表亲，我没听说过你。
0: 彼此彼此，

0: 你太苍白了，你笑不露齿。你根本就不笑。你为什么来这儿？
1: 我为什么不能来？
0: 我不想要朋友。我有可多朋友了。
1: 原来那个夜里哭的人就是你啊！我还以为这房子被诅咒过。
0: 你以为被诅咒过？
1: 被那些死去的士兵。
0: 诅咒战争前就有了。人们之所以说这房子被诅咒了，是因为他害死了我母亲，还想害死我。我母亲也死了，是我害死了他。真的吗？我们都知道悲剧的滋味，不是吗？
2: 哇！

0: 醒醒，孩子。
1: 主人说现在要见你。拜托孩子，你可以配合一点，我母亲会说你一点都不想多做。
2: 我决定，我喜欢你母亲。
1: 你都没见过他。快吃。
2: 我也喜欢你弟弟，我碰到他了，可惜他跑远了，至少我看到他了。
1: 就算你不去烦他，他的麻烦也够多了。
2: 嗯，放心，他不会喜欢我的，没人喜欢我。
1: 那你喜欢你自己吗？我母亲也总这么问过我，那天我把她惹火了，她转身问我，你整天不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那你喜欢你自己吗？
3: 二位，不是我想打扰你们回忆往事，不过还有人等着我们呢。
1: 米德洛克夫人，我
2: 不是他的错，我又磨蹭了，他正在训我呢。
3: 是谁的错不重要，关键是你迟到了，快走吧。他和你说话，回答一定要说先生，明白吗？
2: 明白了，梅德洛克夫人。
3: 如果他想看看你，你就让他看，但你别盯着他，也别说怪话，他够烦的了。
4: 过来，孩子。都要亮出来，我看看你。管家说你把这里搞得一团糟，他想送你去学校。
2: 我不想去，先生，我喜欢这里。
4: 那找个家庭教师。
2: 不用，我不需要家庭教师。在 Mrs. Sweet 能学到很多东西。
4: 这里没什么可学的。
2: 我想要出去玩耍，印度太热，不能出门。
4: 根据法律，这是我的义务。
2: 那就得违法了，是吗？
4: 管家说你身上有你母亲的影子。我说不好。
2: 他喜欢我母亲吗？他好像讨厌我。
4: 不是你母亲的影子。
2: 是他孪生妹妹，你妻子。我母亲也这么说。
4: 要是你给我惹麻烦了，我就立刻送你去学校，明白吗？女人们注定。

0: 你要离开 Mrs. Wade，
1: 你可以走了。我不用去学校，也不用请家庭教师。不用去吗？Clayman先生说的，他不想让我离开这幢被诅咒的房子，请让 Peter 夫人给我准备一份三明治，要多加肉，这是要求，我得长身体。 杰妈妈，天哪！别乱动。

钱妈妈。真不可思议，快过来，我们处理一下伤口。碰到陷阱又不是我的错，那好吧。

让我看看爪子，我保证不伤害你。不要吗？没关系，一会儿再说。让我们先探险吧。

0: 怎么浑身都是泥，头发湿漉漉的，乱糟糟的。
1: 克雷文先生让我多玩，我就去玩了。

0: 不要，
1: 糖好，
0: 求你了，我讨厌它太难喝了。
1: 听话，孩子。求你了，我知道你不喜欢，可是它会让你好起来的。
0: 求你了，不要。
1: 你心里很清楚，要么把药吃了，要么用拐杖。
0: 听话，马上就好了。来，
1: 求你了，我不想吃药，太难吃了，我不喜欢它。
0: 等你冷静了，我再来。

0: 我以为你不会来了，这是你的轮椅吗？跟你没关系，不要碰它。
1: 真不错，很顺畅。你经常用吗？
0: 我不常用。你见过我父亲的驼背，我比他还严重，我都不能走路。
1: 要不我们去探险吧？我可以推着你。
0: 你的表情快死了。
1: 你不像是快死了。你见过几个快死的？我们可以出去，谁知道呢？也许能让你好一些。他们带我出去过，玫瑰的腐臭味差点要了我的命。你居然害怕鲜花，这有点离谱啊！如果我告诉你。
0: 我知道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呢，小鸟会为你歌唱，还有只乖狗狗陪你玩。我会说你在撒谎，而且我也不感兴趣，就算是真的。
1: 可是，
0: 我累了，你走吧。
1: 什么？
0: 我累了，没听懂吗？请你离开。
1: 我不是你的玩具，想丢就丢。
0: 是你自己来的，我没邀请你。
1: 那是我的秘密，我都告诉你了。
0: 我没兴趣的秘密，从床上起开，别烦我。

0: 那是你的母亲吗？
1: 快走吧。
0: 他们说我长得像他。
1: 我恨他抛下我，死了。
0: 你恨他？
1: 我母亲非常爱我，所有人都这么说。然后他死了，留下我一个人，这不可饶恕。
0: 我母亲从来没有爱过我。
1: 你能读书给我听吗？帮我进入睡眠，我总是睡不着。
0: 我知道，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诸神正为火种的事争吵。
1: 听起来真可怕。给我读这个，有什么好笑的？
0: 你是我见过最粗鲁的男孩。

0: 没关系，可你什么都没吃啊！请别大惊小怪。玛莎，给我讲讲格雷斯姨妈的事好吗？你母亲从来不提她妹妹吗？她从来不说英国的事。他们亲密无间，收到你父亲派往印度的消息，姐妹俩失声痛哭。 最后一次舞会，我做侍应。他们翩翩起舞，所有的灯都亮着，欢声笑语，幸福快乐。你可怜的母亲，承受不了失去妹妹的痛苦。我想她一直没有走出来。
1: 我有个新故事，不要，
2: 亲爱的，我想一个人待着。
3: 妈妈，
4: 请走开，
5: 来吧，小姐。
3: 母亲，
1: 玛丽，亲爱的，别去打扰你母亲。
3: 她为什么不见我？我做错了什么？
1: 只是生病了，仅此而已。
3: 那她怎么不赶紧死，彻底丢下我们？

0: 今早你不用费心帮我更衣了，我自己能行。
1: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颜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颜不减鲜。
2: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2: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5: 我知道是你，迪肯。
0: 别逼我让你姐姐打你耳光。
6: 我姐姐爱我胜过爱你。
0: 知道你在沼泽偷猎就不会爱你了。
6: 偷猎？我才没有。
0: 你看见我就跑，说明你心虚，因为你弄伤了我的姐妹嘛。
6: 你的狗恐怕不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它是公狗。
0: 公狗？这无所谓，它的爪子被陷阱夹伤了。
6: 告诉我它在哪儿。
0: 我凭什么要相信你？
6: 我会让它好起来，相信这点。
0: 那我需要你保守秘密。
6: 我以我的荣誉发誓。
0: 你为什么吐口水？
6: 你也要吐，然后我们握手就达成协议了。如果你太淑女，那就算了。
0: 我不是

0: 这是我的秘密，你必须保密。你只是来救小狗的。
1: 会吗？

0: 你好，小家伙，你怎么来的？主人打完仗还没有回来吗？
1: 他是无家可归了吗？
0: 我不会伤害他的。哎，
1: 你干什么？你骗了我！
0: 按住他的头！
1: 你真是个大骗子！
0: 不赶快处理他的腿就没救了，还有生命危险。小心点，他信任你，骨头没断，但是伤口好像腐烂了。这里有活水吗？

这东西不错，是不是好些了？

0: 你什么忙都没帮上，反而更严重了。
1: 给他点时间，你们俩都是，我们已经尽力了。
0: 希望花园的魔力能治好他。
1: 明天早上我们就知道了。还有一个湖，
0: 算不上是湖，算池塘吧，或者小溪。现在吐口水发誓吗？
1: 你得教我怎么吐口水。原来这么简单。我发誓我会保守秘密。好了，给我讲讲你的狗吧。他喜欢花园吗？他受过训练吗？其实我也有训练狗的书，就在轮椅上放着，拿过来。
0: 你上次坐轮椅是什么时候？
1: 把书拿给我。
0: 我觉得你的驼背没你说的一半严重。
1: 你也没害死你的母亲，谁才是大骗子？
0: 你打听过我的事？
1: 我听说过你，他们说你不幸失去了父母，他们很清楚凶手不是你，

0: 你相信我吗？我有东西要给你看。
1: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你会伤到我的背。
0: 我希望他死，他就死了。凶手绝对是我。
1: 好吧，我相信你，可带我去花园会害死我的。
0: 我当然不会带你去。有些东西你得看看。你母亲去世的时候我3岁，你当时和我差不多大。
1: 这是我母亲的房间，不要，不要，送我回去。
0: 你应该看看。

0: 会喜欢的。你母亲，我母亲，她回来过，你看。
1: 我不想看。
0: 她是来看你母亲的，她想再见妹妹最后一面。再看这张。
1: 不，我不想看。
0: 看见了吗？他们在秘密花园里。

0: 我们也在呢。
1: 不，
0: 我以前来过 Mrs. Sweet， 我们确实见过面，是不是很奇妙？你猜更奇妙的是什么？你在走路。
1: 你怎么敢？你是因为我母亲爱我嫉妒我，而你不配有母亲的爱。

0: 你还好吗？哪里疼？ 根本就不驼背，
1: 是驼背。
0: 你的背和我的一样，我以你母亲的生命发誓，你不是驼背。

0: 来吧，我扶你起来。
1: 小心。
0: 你还好意思扶？

0: 好多了，
1: 还有点瘸，但是可以着地了。
0: 花园治好了他，
1: 多少帮了点。
0: 不，迪肯，是花园治好了他。
1: 不，你在干什么？
0: 我是约克夏犬。
1: 那我也是一只约克夏。
0: 不。

0: 知更鸟带我们找到了大门。
1: 门上锁了，
0: 暂时而已。

0: 你是不是那个女孩吗？我是玛丽，你知道的。
1: 我不想让你进来，我不想看见你，你太残忍了。别这样，可怜，你叫的话我也叫，对我们都没有好处。
2: 被人抓到会挨鞭子的，
1: 这值得冒险。你可能会被送去学校，我们就倒霉了。不必麻烦了，梅德洛克夫人，我去看看他。平时这时候他不闹啊，
2: 我会处理的，您去接着忙吧。
1: 本来事就多。再喊就别想再见到我了。
2: 你想好了？这位是迪肯。你好。他很英俊。
1: 他还会吹口哨。姨父他们几点来看他？
3: 我来送午餐，4点左右来看他吃完没有。
2: 我不出去。你们这是在冒险。他会在4点前回来的。
1: 我不要出去！我们给狗疗伤时，它也抗拒过。你抬它的腿，我抓它的胳膊，或者我们抬你上轮椅，把你送下楼。我保证不会害死你。
2: 你什么都保证不了。
1: 你这样只能等死，死前只见过墙纸。你真的想这样吗？

0: 迪克呢？太快了，推得太快了！
1: 是花粉，我告诉过你，
2: 深呼吸，还活着吧？
0: 是的，可是
2: 我们会弄清楚你不能接触什么，但你得尝试，就像我一样。这听起来很合理吧？很好。
0: 快点，有墙。

0: 迪肯，那是什么花？
1: 绣球花。
0: 绣球花。那些呢？
1: 金丝桃。
0: 金丝桃。你的口音更好听。
2: 科里，给你介绍个好朋友，拿好了等着。
0: 他来了，那只狗。
2: 好好拿着，他也想见你，我看得出来。
0: 他在吃呢。
2: 是的。
0: 他在舔我的手。
2: 他喜欢这样。
0: 好痒。他没病吧？
1: 据我们所知，没有。
0: 他叫什么？

0: 以前叫杰麦玛，现在不叫了。
1: 现在他就叫狗狗。
2: 给他起个新名字，也许可以。你父亲叫什么？
1: 马库斯，别用我父亲的名字。
2: 我父亲的也不行。
0: 我父亲叫赫克托，他生前很勇敢。
1: 生前
2: 就叫赫克托。你们已经认识了，我叫柯林，你的新朋友。

0: 你觉得自己可以随意溜出来，可以无法无天了是吗？真是个野丫头，我早就知道你见不得人的异常行为。
1: 麦德洛克夫人，我保证无论你认为
0: 偷窃，这也是在那儿学来的是吧？
2: 在哪儿找到的？
1: 在地板下面。你们要带我去哪儿？
2: 这串项链对我很重要。
1: 对不起。
0: 他到处乱跑，还带着少爷。早上我发现轮椅歪歪扭扭的，引起了我的怀疑。
2: 他找过我儿子，谁让他到处乱跑的？
0: 我警告过你，他会闯祸。
2: 是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到处乱窜，不要去不相关的地方？
1: 柯林是我的朋友，我只是想刺激他对生活。
2: 你的刺激会害死他，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0: 你都干了什么？
1: 梅德罗克夫人，给这个小丫头找一所学校。拜托，我只是想挽救一下。好好教教她什么叫文明礼貌。
2: 怕你夜里尿急，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个夜壶，就在床底下。早上玛莎会给你开门。

嘿，你要去哪儿？那里。

0: 柯莉母亲病逝前。
1: 是的。
0: 你认为你母亲来过这儿？
1: 格雷斯姨妈病逝前，我母亲回来过，陪她在树下度过了最后的时光。
0: 后来克雷文先生就……
1: 他锁上了花园，因为那些回忆让他痛不欲生。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他们要送我去上学。
0: 不，
1: 这是格雷斯的花园，一定要让他治好他的儿子。

0: 水好凉，非常非常的凉。我不行了。
1: 你可以的。
0: 我真的不行了。
1: 我们扶着你呢。
0: 好像也没那么凉。
1: 本来就不凉。
0: 我可以了，我可以了。
1: 张开手臂，往后仰。好了，我们松手了。

0: 好了，扶我过去。你们在笑什么？
1: 在欣赏你的快乐。
0: 我们都很快乐，对吧？
1: 我们是耳刀，
2: 我们是贵族，
0: 我们是征服者，这片土地的所有者，这个花园是我们的。
1: 不是，这不是我们的，永远都不是。给你看样东西。
0: 停下，停下！
1: 你有没有印象？
0: 为什么带我来这儿？
1: 因为你需要看看。
0: 你喜欢看你母亲死的地方吗？
1: 我母亲是在医院死的，痛苦又孤单。你母亲死的地方好得多。
0: 迪克，能帮我采些花？

0: 那些白色的，然后送我回家。我不想待在这儿。
1: 你不明白，他死在这里是因为这里很美，他赋予了花园魔力，花园治好了赫赫托。
0: 我不想看那些裙子，也不想看这些，请你送我回家吧。

0: 你好，小猴子，有什么烦恼吗？你母亲眼下很悲伤，她的悲伤让她生病了，这不是她的错。
1: 我以前不懂，今天不行。Colin，我发现了我母亲给你母亲的信，
2: 今天不想见你，
1: 都是关于你的。
2: 我也不去花园。
1: 你先听我说，他们谈到你父亲如何把他对你母亲病痛的恐惧转嫁到你身上，你父亲又如何为了保护你？
2: 不受外界的侵害，让你与外界彻底的隔离。你不是？我要看看那些信。你走路了。
1: 你听这段，他很大胆，略待危险，有股绝不低头的精神。我为他骄傲，也为他担忧。说谁大胆？他爱你，玛丽。他不让我靠近他。
2: 也许是。
1: 我很高兴克利能让你笑一天，还装了一天狗，好可爱。<笑>
3: 装狗狗。Clayton
1: 总是把爱埋藏在心底，他和我一样深爱着玛丽。
3: 父亲想锁住我，人就是这样，失去就会改变，包括你母亲。你不了解我母亲。但我知道失去亲人的滋味。你听这个，前天晚上小玛丽给我表演木偶戏，她很用心，还让女仆做了丝绸幕布。故事取材于印度神话，非常的吸引人。
1: 我没看过那封，他写我表演了。也许迪肯说的对，我们都不太了解自己的父母。不，他不可能爱我。信里可没这么说。
4: 送你一个大大的惊喜，是今天刚收到的。

0: 学校的人个个都很称职，还有适合的纪律。3:30来车，你的东西都装进行李箱了。
1: 明天吗？
0: 嗯，
1: 我还没有准备好。姨父，请等等。
0: 别去，回来。
1: 你为什么说他驼背？
2: 你在说什么？
1: 柯林，
0: 别说了，这样只会更糟。
1: 你明明知道柯林不是驼背。
0: 抱歉，先生。
1: 你真的觉得格雷斯会希望你这样生活吗？
2: 你不了解我妻子。
1: 我知道柯林半夜哭的时候，他不会只在门外站着。你看不出你对他造成的伤害吗？柯林需要好好生活，而不是囚禁在这里。
0: 对不起，先生，他明天就走了。
2: 很好。

0: 在花园里我很快乐，但在学校就不会。
1: 我们也不希望你去学校。
2: 是的，不希望。
1: 你不可能永远关在花园里，生活需要继续。
0: 是一个没有生活过的人还敢这么说。
1: 你不是说没人爱你吗？那就让别人爱你啊。
0: 他们又不像你一样。我又要孤身一人了。
1: 看那烟，正常吗？糟了，父亲，父亲，快去，去呀！
3: 妈，你别过来！
4: 谁在里面？
3: 克林威先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4: 我知道他会去哪儿，
3: 已经叫消防队了。
5: 玛丽，别上来！别去！回来，孩子。
4: 克林威先生。

0: 别管我了，
1: 我需要你，你儿子需要你。
0: 我毁掉了一切。

0: 玛丽，你没事吧？
1: 别搞，现在他走。

带我去找我儿子。

0: 真美啊。
1: 是我们的，以前是格雷斯的，我觉得他想和我们分享。
2: 他在这里，我儿子在哪儿？
1: 呼唤他吧。
3: Colin，

0: 这怎么可能？
1: 是魔法，是秘密。
2: 他的母亲，
0: 为什么会被孩子教育？为什么？对不起，我很抱歉。
1: 别说了，现在告诉我。喜欢花园吗？

0: 三个人亲密无间，
1: 四个，算喝个头了吗？
0: 可能算上了，但是没算上你。
1: 五个，我想算上我父亲，
2: 还要算上玛莎。
0: 六个，算上玛莎。从前有几个人住在废弃的老房子里，
1: 部分被废弃。
0: 他们发现了一座花园，其中一个人发现的。开始他们不知道，但这是个有魔力的花园。
1: 是，
0: 因为那是个魔法花园，所以他们拯救了花园。花园也拯救了他们。
1: 你应该多加点喝。

0: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生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也很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是孤星计划中满腔热血信仰坚定的周文素，也是藏海传中侠义果敢的陆焉。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不只是复刻剧本里的一言一行，更是俯身走进角色的生活，共情他们的困境与坚守，脆弱与勇敢。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0: 抗战初期，
2: 师部有命。
3: 是不是又让撤退了？
2: 回电，我团已握战机，定能歼敌。
0: 日寇来势汹汹，
4: 三番五次坑令不遵，你要三思而后行。
0: 千万爱国将士血洒沙场，
5: 对手是谁？
6: 国民党五十三军留守一团旅战草。
5: 旅战草，
7: 我现在命令
8: 马上带上你的部队在四德村一带
9: 布防阻击敌人。
10: 四德村一带属于平原地带，一旦我们遭遇日军主力，将全军覆没呀！
11: 这是失策。
5: 全速兵分两路，进军四德村。
0: 他们被置于九死一生之地。
12: 我们东北老家现在被小日本占领，可我们东北军现在却奉命撤到关内剿共，
13: 我们该怎么办？
14: 撒鬼了，
15: 像八路一样去打游击战。
0: 国难当头。
2: 你带领五十名弟兄切断敌人的退路，你带着三

0: 应迅速赶到荆州。
1: 他们重新做出选择。
2: 团座，执意北上，不知要怎样立足？
3: 联合八路，共同抗日。
1: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杀出重围》。
4: 我喜欢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重温往日光影，跟着老电影穿梭不同年代，回望旧日的市井风貌，

0: 全靠扎实的故事与鲜活的人物打动人心，喜怒哀乐都朴实真切。今天愿大家借着这场光影盛会，邂逅佳作，在经典里收获感动。
1: 日军进村扫荡，
2: 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人心惶惶，都进山了。这地雷太少了，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打仗这个事儿啊，还得有智谋。
1: 村民奋起反击，
2: 你埋的雷呀、啊，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啊，我们自己造地雷。
1: 村民失计，巧用地雷除日寇。
3: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1: 自给自足，
4: 不能打，
2: 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1: 誓与日寇抗战到底。
4: 有地雷，
2: 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把敌人赶出去。
5: 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4: 男子，
5: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1: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地雷战》。
0: 我经常会在空闲时看电影，我们可以跟着荧幕中的人物历经喜怒哀乐，体会不同的温暖与快乐，也可以在影片的故事中缓解自己积压已久的情绪。很多纠结许久的心结，看完一部影片或许就会豁然开朗了。这部经典影片值得一看。
6: 柳白猿，
1: 混沌末世，独步武林，
7: 射箭之道不是重与不重，是神色不变。
8: 我是柳白猿，五行以外的事我不管。
9: 主持公道凭的是气势，
10: 主持公道就是得罪所有人。
1: 风雨江湖，情局难料。
11: 别那么看着我，
6: 他的桃花庵那可叫个严重。
9: 我一直以为是你压住了我的气势，没想到是他。
8: 箭一射出便不能回，但人可以。
1: 剑指人心，侠客传奇。
6: 你是想把那个女人带走？
9: 我是武行人，不是江湖人。
10: 乱世里哪有一流人物。
1: 7月17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剑士柳白猿》。
12: 生命需要充电，
13: 生活需要节电。
14: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5: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4: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3: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6: 光影博客，光影新主张。
17: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18: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9: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0: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21: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22: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无双。
23: 老师姓陈，名玉，以后就叫我陈老师好了。让我们荡起双桨。

0: 你这凉水煮面条，你煮浆糊呢？
1: 陈老师的火是一直没有着落，你们是同事，应该互相关照。
2: 谢老父，
3: 爸爸没人管。
4: 这段时间我来给你补课。
5: 乡村的教师工作，他倾注着无比热情。
6: 少跟叶少国来往，听说还有什么历史问题呢？
4: 一个农民会有什么历史问题？同学们到了青少年时期，生理和心理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那女性的青少年呢？
7: 这些东西你也敢讲？
8: 这个问题已经捅到公社和四群工作组那儿了，
4: 有什么事我顶着。
9: 事情比我想象的要严重，我被就近下放到农村去改造，其实他一直都在暗中保护我。
10: 什么时候能把你的琴修好拉给我听啊？
4: 那得看你有没有耐心。
10: 你觉得我是那种没有耐心的人吗？
5: 有情人终成眷属，爱情的温馨伴随着缓缓而逝的美好时光。
11: 让我们荡起双桨，
12: 让我们荡起双桨，
11: 向双儿
4: 那今天的课文呢，是讲乌鸦喝水的故事。
10: 你知道我当初是怎么看上你的吗？你老是在秀琴，可你让我等得太久了。
5: 梁家辉、秦海璐主演《我的教师生涯》。

我已经很老了，这些日子我总是在不断地想起夏天，想起多年以前的那些夏天，43年前的7月初8，小兰没有来送我，却把她心爱的手风琴送给了我。那一天，我独自坐上北去的列车，第二天傍晚抵达新阳。

0: 干什么？
1: 快走！啊！啊！啊！啊！啊！啊！
2: 来到月亮湾，走进简陋的学校，校长对孩子们的体罚也没有因为我的到来而被打断。看来这样的事在这里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3: 你是新来的陈老师吧？
2: 是，
3: 见笑了。来，我帮你拿来，你过来吧。姐，这原来是周老师住的地方，听说你要来，我叫他回家去住了。
4: 哦，哎，那我一来就把人家撵走了，不大好吧？
3: 哎呀，没办法啊，学校就这么个条件。还好他们家离学校也不远，他们家是本地有名的草药事业。
4: 哦，你这个是？
5: 哦，是个手风琴，刚才路上摔了一跤，成哑巴了。
3: 你先收拾一下，我去给你准备晚饭。

0: 同学们好。
1: 早上好。

0: 老师。
1: 啊，好，你先坐下来。老师姓陈，名玉，你们以后就叫我陈老师好了。现在点名。张大岩。
0: 有。
1: 赵建国。
2: 有。
1: 张宏才。
3: 在。
1: 叶宝富。
3: 他好久都没来上课了。
1: 啊，谢谢。吴春燕。吴春燕。

0: 你是吴春燕吗？
1: 老师说是就是呗。老师对对联。
0: 我想这是校长给老师出的上联，是不是？对不起同学们，这个对联呢老师对不上。
1: 对不上对联当什么老师啊？
0: 哎
2: 哎，我这我这
0: 个王文才同学们
1: 当什么老师啊？
0: 那还有谁不想上课？
2: 老师是拉出来了。
0: 那你干嘛不早说？
2: 你没有让我去啊。
0: 那赶紧赶紧上厕所。第一天上课就这样败下阵来，我心里明白校长是想掂掂我的斤两。对这样的开始，我多少觉得有些无奈。

你这凉水煮面条，你煮浆糊呢？

0: 同学们好。同学们安静。是你们讲呢还是老师讲呢？
1: 黑板上的下联你不是还没想出来吗？
0: 看你胸有成竹的样子，你是不是已经想出来了？
1: 我要是想出来了，我就是老师了。
0: 那你一定知道它的出处，要不要给大家讲一讲？有谁知道呢？那就让我来告诉大家。这是一副绝对，它出自于钱塘江畔六合塔的塔壁上面。很多年前，有一位落地秀才，他为了抒发心中的愤恨不满，就写下了这个上联。至今也没有人能够对得出下联。我想那个给我出难题的人也未必对得出下联。

我听校长说，你们会背不少古诗词，这很好。既然你们对这个上联这么有兴趣，我想你们也知道，山居秋暝这。

0: 有事儿啊，陈老师？
1: 啊，没什么事，只是希望你们班学生声音小一点，有点吵。
0: 好像是你们班嫌吵的吧？
1: 哦，是吗？对不起啊，我一定让他们声音小一点。
2: 我又开始给小兰写信。来月亮湾一个多月了，除了上课就是写信。我日夜想念着小兰，常常望着那架手风琴发呆。琴声还会再响吗？小兰的父亲是我在师范学校的老师，我们情同父子。老师对我的叮嘱成了我在月亮湾坚守的力量。
3: 镜头不能摸，来来来，都推回去，推回去摆好，去去去，快去去啊，摆好。张红才，把对齐拿好。这边往里面靠拢一点。周老师，你也来一起照吧。
2: 镜头里的我们年轻又快乐，那些鲜活的面孔多年之后依然在我眼前闪现。
1: 这是什么呢？给老师看看。打得响吗？
4: 打得响，
5: 打得响。
6: 哎呀，
7: 老师，老师，
8: 老师，老师，
9: 老师，
10: 老师，
0: 哎，有什么呀？这草药是凉性的，根本就不疼。再说了，你这点小伤算什么呀？要不然两天就好了。别动啊！
11: 玩什么不好？玩枪。
1: 就是，玩什么不好？玩枪。

0: 上课了，别闹，坐好。今天我们来学习应用文的写作。
1: 张旺财，校长叫你去。
0: 你干什么？张宏才，
2: 全校的同学就你啊？
0: 校长，
2: 哪记不住是为了？啊？
0: 校长，
2: 记住了没？
0: 记

0: 叶宝富，
1: 吴春燕，这是，
0: 这陈老师。
1: 哦，陈老师，
2: 叶宝富，
0: 开学都两星期了，你怎么还没上学？
3: 宝富。

0: 啊，
1: 让客人到屋里坐。
0: 哦，陈老师，屋里坐吧。陈老师，我再不能上学了，我去上学，爸爸没人管。
2: 那你妈呢？
3: 陈老师。
4: 宝富啊，你一定要听老师的话。你明天就到学校去啊。
2: 啊，那先不着急，等你爸爸腿好了，你再去学校。这段时间我来给你补课。今天我们继续来学唱，让我们荡起双桨，让我们。那这样吧，吴春燕，你来领唱。来，预备，一、二。别怕，你嗓子那么好。来，预备，一、二。
3: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5: 现在我们。

0: 王老师，你怎么管的孩子？校长，音乐课原来是一周三节的，你现在只给一节，这样太少了吧？
1: 啊，是这样的，我想让你把上音乐课的时间腾出一些来，给学生们学点实用的东西，这样家长们也挺高兴。这乡下呢，过年过节、婚丧嫁娶写个对联，平时写个状子、祭文什么的，你不能再让家长们再掏钱去请别人写了。
0: 校长啊，你不希望看到你的学生将来也就摆个摊子，给人家写个信函、状子什么的。
1: 在乡下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已经很不错了。好了，你别再说了。音乐课，一周一节课，课余的时间，我不管。就这样吧。
2: 到了学校，发现这里的孩子们除了上课，再也没有别的娱乐活动。我想了几个晚上，决定教孩子们唱歌。不仅仅是我和小兰都很喜欢音乐，更重要的是能够让孩子们看到另外一个世界。我相信音乐会带着孩子们走得更远。
0: 吴春燕，吴春燕，过来。
3: 等一下。
0: 啊，这个书你拿去看一下，看不懂的话再来找我。
3: 老师，你要让我当唱歌的。
0: 你的嗓子条件不错，看看这个没坏处。
3: 我行啊。
0: 就凭你这个态度，我看也不行。张宏才，你给我出来！你要脸不要脸？你都多大了，成天就知道调皮捣蛋，你是不是不挨打不舒服？出去！
4: 陈玉，来信收到了，爸爸让我带他给你回信。我们都很好。这个月中旬我去省里参加文艺汇演，顺便想去找找声乐老师。明年我打算报考中南音乐学院，很想听听你的意见。爸爸妈妈还有我都希望你愉快地接受组织的安排，好好锻炼自己，争取早日回来。我等你。
2: 一遍遍读着小兰的信，对我无疑是最大的安慰。山乡的日子沉寂而单调，他的承诺重新点燃了我生活的信心和热情。

0: 队上已经把房子空出来了，这两天你就搬回来住吧。这些天让你来回的跑路，中午连个休息的地方也没有，实在是难为你了。
1: 学校不就这条件吗？也怪不得您啊。
0: 还是小周老师好啊。说心里话，你要是回来住，我这心呢也就安了。陈老师的伙食一直没个着落，怪可怜的。
1: 说了半天您让我回来是给他当炊事员啊？
0: 你们是同事，应该互相关照。虽然他的家庭出身不好，但是人挺好的。再说他来我们这儿也是为了支持我们的教育。
1: 他不是什么都会吗？
0: 啊，李连长来坐。
2: 不了，泽敏你出来一下。早上真的酱巴巴，
1: 拿回去吧，我中午不在学校吃饭呢。
2: 是我妈叫我送给你的，你要的话留下来，不要就丢了吧。
1: 什么意思啊？

0: 陈老师，您来一下。
1: 啊。陈老师，看得出来你是个好人。我要求您件事儿。
0: 什么事？
1: 过两天我恐怕要回老家一趟。我想给宝富留点生活费在你这儿。哎，你晓得的，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娃，平时呢都依着他，可是把钱都给他，我又不放心，怕他三两天花完了，这以后怎么办呢？所以呢，求您帮我的忙，管着他。
0: 你要去很久吗？
1: 哦，我的老家在四川，哎，两个老的都还在，恐怕要多歇几天的。

0: 站住！你是不是不高兴啊？没有。别以为我看不出来。这陈燕儿她爸来学校找她，我知道你们都在叶家才带她去的。还有，不管你愿不愿意听，我都得提醒你一句：少跟叶少国来往，他是四清对象，听说还有什么历史问题呢。
1: 一个农民会有什么历史问题？
0: 我怎么知道啊？ 他是外地来的，他们说搞不清楚他什么底细，你少跟他来往就是了。
1: 他的事与我无关，我觉得你想太多了吧。

0: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两篇文章，一篇是叶宝富的作文《我的父亲》，另外一篇是张宏才写的《星期天》。这两篇作文有着共同的特点，就是情感细腻、真实感人、想象力丰富，并且富有文采。叶宝富的爸爸出事了，我很担心叶宝富，他还是个孩子，该怎么应对着突如其来的打击？
1: 叶宝富，

叶宝富，叶宝富，叶宝富，叶宝富，叶宝富。

那是一个多雨的夏天，叶宝富的爸爸叶绍国被送去了新疆劳改农场。没过多久，叶宝富失踪了。一晃这么多年，他那张稚嫩的脸我一直记得，没办法忘记。

0: 哎，还是让我自己洗吧。
1: 没事，我帮你吧。
0: 那多不好意思啊。哎，武春燕，你怎么还不过河？
2: 老师，我妈说我不能沾凉水。
0: 好吧，老师背你过来。
2: 谢谢老师了。老师，那老师很喜欢你吧？
0: 瞎说什么呀你。

0: 同学们到了青少年时期，不仅是人体的形态，还有生理和心理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那男性的青少年在青春期的时候，不但身体发育很迅速，而且男性的特征也一步一步的发育成熟。那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出现音调低沉，还有喉结会突出，还会出现长胡须、阴毛等等的男性的第二性征。那女性的青少年呢？
1: 孩子们是来学习知识的，你都给他们讲了些什么东西了？
2: 这些东西你也敢讲啊？
1: 这是什么地方？
2: 这是农村。
1: 就算在大城市里，我现在没人敢这么讲。
0: 想不到连你也这样认为。别人说农村愚昧无知，那我们做教师的就心安理得吗？学校给孩子们传授知识，是让他们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连自己都不能认识自己，那我们还能谈什么别的呢？校长，就是要当个农民，也要当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民吧。
1: 行了，你别给我讲大道理了。怎么样去教育学生，这个我知道。

0: 现在的问题是，孩子们都不来上学了，这个问题已经捅到公社和四群工作组那儿了，你说该怎么收场啊？
1: 反正课是我上的，你有什么事我顶着，
0: 你顶得了吗你？
2: 事情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学生不来上学，我又不知道该如何去说服他们的父母，而上级派来的工作组也开始调查我的问题。直到这时我才想到周敏的提醒，我和叶家的关系果然是工作组的重点。
3: 今天我们学习课本中的第10课《古诗三首·七步诗》，大家把课本翻开48页。
4: 周老师出来一下吧。
3: 哦，有事啊，村长。
4: 这是工作组的张组长王同志，他们找你有点事。
5: 哦，你们校长来，
3: 开会去了，还没回来啊？
5: 哎，才一天会啊，怎么去了好几天了？
3: 我不知道。
4: 陈老师不在学校？
3: 他带学生劳动去了。
5: 那这样吧，校长回来以后要他到我们大队部去一下。
3: 哎，
5: 那我们走吧。嗯，
6: 陈玉来信收阅，我们都很好。今年的高等学院招生考试定于下个月5日开始，爸爸妈妈和我都希望你能赶快回来参加考试。昨天爸爸已经替你报名了，你能早一点回来和我一起复习功课吗？爸爸说这很重要，希望你早点回来。

0: 公社开会，找了好几个地方，也没把你的琴修好。
1: 谢谢你。
2: 我被就近下放到农村去改造，不能再当老师，是我最大的遗憾和不甘。我不知该如何去面对小兰，面对我的恩师。事实上，我已经无法回去了。离开了学校，我和小兰也断了联系。她应该有幸福的生活，而我没有办法给予她这些。

从月亮湾小学出来后，我被安排在大队部养猪。文革开始不久，周敏也回到了乡下。李刚当了大队民兵连长，他没有放松对周敏的追求，周敏也一直没有接纳李刚的意思。

0: 是不是在等另外一个人？我没有多想，也不愿多想。我明白自己的处境。
1: 哎，张斌，累不累啊？哎，进来。

0: 哎，来了，怎么也不做声啊？哎，怕打扰你修琴吗？陈玉，
1: 嗯，
0: 你怎么总是在修琴呢？什么时候能把你的琴修好，拉给我听啊？那得看你有没有耐心。 你觉得我是那种没有耐心的人吗？你别想太多，我不是这个意思。反正你今天要是不拉琴给我听的话，我都不走。这不太好吧？时候也不早了。
2: 你还是先回去吧。亲爱的毛主席，
3: 面前观众微笑点。
2: 您快点，开排练了。哎，怎么回事？开始了。
4: 陈教授，嗯，连长叫你去大队部写表演。啊，
5: 叶宝刚大队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都不是我的，我根本就不想担任这个大队部，就这么态度。想当播音人多的是，
1: 谁想当起来干嘛想成为啊？你要想成为军医，我成全你。
4: 哎，朱敏，你来干什么？
1: 不是你让我过来的吗？

0: 五方震荡风雷急，
1: 扫除一切害人之
2: 门，全我一样，
3: 对，
4: 全我一样，
5: 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6: 哎，你干嘛呢你？
7: 啊，不找我的学生。
8: 洪才、春燕，你们几个出来一下。张洪才，你念错字了，你知道吗？
9: 没有啊，武川震荡风雷急啊。
8: 五州震荡，谁叫你念川字了？这，
6: 你到底干嘛你？我告诉你，影响排练舞课不服你职责，工程领导马上要检查。
8: 你们念错字了。
6: 错了。哪错了？
8: 哎，反正你自己记住了。
6: 回去排练，回去排练，回去回去。快点回去。大家给我站好了，咱们再来排练，预备，开始。
10: 四海翻腾，云水怒，
0: 五洲震荡，风雷急。
6: 听清没有，张洪才，你怎么回事？你积极里站哪儿去了？听他的，听我的。
9: 好了，听你的了。
6: 这还差不多。回去排练。
0: 武川震荡，风雷急。
1: 扫除一切害人虫。

0: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记住，你要是亏待了他，我绝饶不了你。
1: 抓紧了，抓紧了，快点，快点画，
2: 马上就好。
1: 第一个节目是三句半啊，这次可是给公社领导汇报节目，大家一定不要给我出错。
0: 谁裤腰带？谁裤腰带借我一下？小姐，裤腰带借我一下。小王，裤腰带借我一下。
3: 讨厌！
0: 快点，你有皮带呢。
3: 你烦不烦人啊？
0: 快点
3: 儿！欢欢喜喜，台上站；
0: 心中激动，口难开。
3: 要问我们说的啥？
4: 三句半。
5: 对，
6: 三句半。
0: 五川震荡，风雷起，
3: 扫除一切，太难成，
4: 全无敌，
6: 对，
5: 全无敌。

0: 毛主席，请张才给我快带。张才，
1: 你看见陈老师了吗？
0: 陈老师没看到。你怎么了？像掉了魂似的。

0: 请你让他们几个先出去，我有话跟你说。
1: 出去吧。

0: 学生念错字，罪在老师。有什么事的话，我顶着。
1: 你确定？冲的好像是张浪你造了啊？我混蛋一个是不是？告诉你，他们得出的是毛主席事实，你去顶，你顶得了吗？
0: 要坐牢的话，让我去坐吧。
2: 你把别人弄了，想一走了之是不是？没那么便宜。
0: 事情不是那样的，你想太多了。张宏才和宣传队长被判了3年劳教，吴春燕、小红被下放到水库工地干最累最苦的活，算得上是从轻发落。我想顶替张宏才去劳教，李刚不同意。其实他一直都在暗中保护我，这在当时我并不明白。

0: 哎，陈老师。
1: 啊。
0: 那个你让我给你找的那个服装资料，我都找完了，看一下吧。
1: 好。
2: 陈老师，
3: 我先走了。
1: 啊，好。
0: 我觉得这几款挺不错的。
1: 谢谢啊。
0: 嗯，不用。
1: 哎，向老师啊，你给参谋参谋，你说咱们合唱团的制服照这个样式来做好不好？
4: 嗯，还不错。现在啊，不光是合唱团的要做，全校学生都要做。
1: 嗯，
4: 教育站刚发来文件，要求学生穿统一的校服。
1: 哈，那这样好啊。
4: 好，钱呢？

陈玉，你好，我是小兰。接到你的来信，我们都非常高兴。爸爸卧病在床，只好由我代笔给你回信了。光阴荏苒，世事沧桑，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爸爸老了，而且身体一直不好。他得知你又恢复了工作，竟然激动得老泪纵横，不能言语。自从你离开月亮湾小学后，一直是音讯全无。我给你写信，每每都是石沉大海。

0: 爸。
1: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妈妈挑水把腰扭伤了。
1: 来来来，给你妈倒杯水。

0: 不要我陪你去看医生啊？
1: 刚才在李大夫那儿拔了火罐了，等你，黄瓜菜都凉了。
0: 啊，那我先去煮饭，你看着妈。
2: 涛涛上学的事儿，你去问了没？

0: 陈老师，来一下。五年级二班的三个学生在镇上打架，被派出所带走了。哎呀，派出所来电话，让我们学校派人去领人，麻烦你去一趟，把他们领回来。
1: 夏老师呢？
0: 说什么病假？其实啊，在做生意。
1: 那怎么可以呀？
0: 啊，我正要跟你商量这事儿呢。
1: 嗯，
0: 五年级二班的班主任还得麻烦你来兼任一下。
1: 这件事等我回来再说，我先到镇上去领人去啊。
0: 好，抓紧一点啊。
2: 同学们，自己学啊。
1: 啊，你请回吧。
3: 慢走。
1: 啊，谢谢啊。
3: 再见。
1: 再见。

0: 师。
1: 哎，陈洪才，
0: 来镇上啊？
1: 回学校。
0: 哎，陈老师，车带瘪了。
1: 哎，
0: 走走，到我地儿修修。
1: 从小你就手巧，这是你的优势啊。
0: 老师，学校里要做演出服是吧？这生意我包了。
1: 这生意不赚钱，你别瞎掺和。你消息也够灵通的嘛。
0: 哎，昨天晚上吴春燕来我家里借钱，说要给小杨啊买演出服。哎，小杨是您班的吧？
1: 才不过20块钱嘛，还找你借来了。
0: 20块钱，说多不多，说少也不算少啊。现在乡下人有些啊连吃盐都很困难。
1: 说的也对。
2: 哎，陈老师，您喝杯茶。
1: 谢谢啊，小红。
2: 来，
1: 你
2: 也喝杯。有点烫啊。
3: 老万，老师，等等。
1: 涛涛，涛涛，涛涛，你给我站住！张明才，你老实跟我说，涛涛和李小兵他们是不是来你这里干什么的？
0: 嗨，我以为你都知道呢。哎，你还别说啊，这几个机灵小子啊，还真是块做生意的料，有时候他卖的比我的店卖的都多。
1: 哎，张洪才啊，他们是学生啊，现在他们每天旷课啊，迟到，在街上跟那些小混混打架争地盘，这原来都是来替你卖这个竹篓子。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啊，我刚从派出所把李小兵领出来，那今天真出什么事，你能负起这个责任吗？
2: 哎，陈老师，
0: 老师。老师，
4: 你说哪来的车？说呀！

0: 怎么了？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呀？
1: 就是你惯的，你给我进去，进去啊！
0: 你呀，
1: 说，
2: 我一没偷二没抢，车是我自己买的。
1: 你自己买的？啊？你哪来的钱？

0: 放着书不念，你现在打工，你将来打一辈子工，你知不知道？
1: 我勤工俭学有什么不对？
2: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3: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4: 茯苓蓝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在无尽之野溯元气，在方寸之间现活力。喜来键盘 UCS 低频超声理疗仪，超声波进入人体深层细胞组织，促进新陈代谢。温热感受温暖，低频脉冲专注穴位，12种理疗模式，16档理疗强度，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健康的身体，幸福的家，在家活力喜来健。
8: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9: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0: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1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对了，打一种鸟，这种鸟浑身发黑，长得也并不好看。同学们思考一下是哪一种鸟。
15: 是喜鹊，是老鹰，这就是老鹰。不对不对，你们不小心，是瓜子。
16: 是乌鸦，瓜子是土话。
14: 对了，是瓜子，就是乌鸦。那今天的课文呢，是讲乌鸦喝水的故事。同学们，
17: 程老师，
18: 什么事啊，小杨？
17: 这是我买演出服的钱。
18: 啊，这个钱先不用急着交啊。
17: 怎么了？不买演出服了？
18: 当然要买，但是我们要靠自己把演出服买回来，不能向家里要钱。
14: 同学们休息了，大家休息了。

0: 陈老师，请喝茶。
1: 谢谢。其实我这次来，主要是想和你们谈谈小杨的事。这孩子歌唱得不错，现在学校的文艺活动都少不了他。这方面的条件，他跟你有点像。他那时候条件差，你是可惜了。但现在赶上了好时候，总不能荒废了孩子。学校的老师们都觉得小杨有天赋，应该好好培养一下。
2: 哦，
1: 县文化馆在镇上办了个声乐培训班，我想让小杨每个周末都去学习一下。
0: 那好啊。
2: 谢谢陈老师，可我家这个条件

0: 顾春燕的家离镇上远，她的家境比我想象的还要差。春燕打小就要强，谈到我，她显得十分尴尬，尤其是提到过去，她是那样伤感。她希望小杨能上音乐学习班，可丈夫的态度再一次使她心灰意冷。那次我索性替她做主，把小杨接到我家，
1: 周敏
0: 又给小杨付清了上音乐班的学费。是红旗服装厂吗？哦，打错了，不好意思啊。
2: 怎么了？
0: 说打错了，怎么可能？

0: 还这个声音吗？不对呀，等了2天了，怎么一直都这个声音啊？我看这个里边肯定有问题。
1: 那会不会让人家给骗了？
2: 应该不可能吧？
0: 没什么不可能的，你以为都像南希一样，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

0: 陈月，陈月，
1: 哎，
0: 怎么坐这儿了？这么早？
1: 我想好了，我打算去一趟北京，去看看那家工厂。我就不相信他们会骗学生的钱。

0: 你怎么跟着来了？
1: 学校放假了，我想跟你去玩。
0: 你妈知道吗？走。

0: 要采，不采白不采，不采白不采。
1: 同志啊，
2: 师傅，您有什么事儿？
1: 我想跟你打听点事。
2: 您说。
1: 这里附近以前是不是有一家服装厂啊？
2: 这儿啊，以前是有个服装厂，叫什么红旗服装厂。
1: 对对对。那你知道这个厂现在在哪里吗？
2: 听说这厂的效益不是太好，可能是倒闭了吧？我猜啊。
1: 谢谢啊。
3: 爸。
1: 啊。
3: 明天我不想跟您出去找服装厂了，我想自己出去玩。
1: 嗯。
3: 啊，我想跟您说个事儿。
1: 不早了，早点睡吧。

0: 大姐啊，这以前是个服装厂是吧？这以前是个服装厂是吧？
1: 这是我们几代人住过的家。

0: 阿姨，行，那我交给他。
1: 那个小伙子让我把这信交给你。

爸爸，原谅我。这次跟您出来，我就没想过跟您回去。我已经长大了，想在北京找点事做。您不用为我担心，也请转告妈妈，不要牵挂。我了解自己，我根本就不是读书的料。去年没考上，今年复读也没什么希望。我知道您不愿意求人，我不怪您。

我早说了，我不要吃药。服装款被骗，滔滔出走，那是我一直不敢也不愿承认的事实。那些日子，我的脾气坏透了，这对周敏无疑是雪上加霜。 很伤心，一气之下去了北京，说是要去找涛涛。

0: 信上。
1: 早。
2: 陈老师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回来了。
3: 哎，陈老师。
1: 啊，
4: 情况怎么样了？
1: 哦，是因为那家工厂搬迁，所以延误了生产，但是他们答应我过一段时间给我们寄过来，你不用担心，往后的事我来负责，保证不会耽误我们的文艺汇演。
4: 这就好，这最好。哎，宋老师，真是辛苦你了。
1: 不辛苦，不辛苦，我去上课了。
2: 哎呀，真是虚惊一场啊！
1: 哈，虚惊一场，有惊无险，有惊无险。
0: 老赵。
1: 好。
5: 老
1: 赵。好。
0: 老赵。
1: 好。
0: 陈玉，要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我爸爸病逝了。你知道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就是爸爸，没想到他就这么快离我而去了，你让我怎么相信这是事实？他临终前一直在念叨你的名字，你们情同父子，怎么也没想到的是，21年前的离别，竟成了你们的诀别。
6: 小兰的来信，犹如晴天霹雳。老师走了，但没有等到我回去看他。多年前，小兰与丈夫离异，没有在家，父女相依为命。现在老师也走了，撇下了小兰。小兰该如何面对以后的生活呢？

涛涛，你好吗？哎，你妈妈好吗？涛涛，我们大人的事，你小孩不懂，那还是叫你妈妈来接电话吧。涛涛，涛涛。

0: 老师急着用钱吗？
1: 没有。
0: 有事就直说，老师。
1: 没事。来，应采。你能不能给我借点钱？
0: 多少？
1: 400。
0: 这么多啊？
1: 我在每个月的工资里还你50，另外我保证每天给你编5个竹篮，怎么样？
0: 行。
1: 学校汇演的日子越来越近，我焦急万分。他回来了。他卖了家里的年珠来帮我做演出服，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他一直陪伴在我身边。

0: 周明，你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了。周明，哎，哎，你知道吗？你这一走啊，我就好像没了个着落。我打电话给涛涛嘛，他还不理我，就好像我欺负了你一样。
1: 你没欺负我啊，走呗。
0: 好嘞，我下回不会了。
1: 还有下回呢。
0: 涛涛呢？他怎么没跟你回来？
1: 在北京一家公司当保安呢。
0: 出去闯一闯也好，也好让他知道锅是铁打的，

0: 你不会是跟涛涛要的吧？还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嗯，我把猪给卖了。
1: 下一个节目由兰溪小学合唱团演唱，让我们荡起双桨，闽唱张小杨。

0: 同学们下车了，来，快，来，再见，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喂，
1: 爸，
0: 涛涛，你最近好吗？
1: 我给您打了一天的电话，您去哪儿了？
0: 啊，因为是少先队的对日，我带着学生们去参观水库去了。
1: 爸，
0: 哎呀，能让他们亲眼看到水能是怎么化成电能的，那收获可大呀。
1: 爸妈今天下午的火车，明天你去接下。
0: 哦，
1: 妈的身体好像不太好，您抽空带妈去检查一下。
0: 啊，知道了。那妈妈回来了，你可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现在的医疗技术那么先进，哪有治不好的病？你在这儿等我，我先回去拿点钱，再回来给你办住院手续。

0: 你要不要先喝杯水？
1: 不要。对了，小杨啊，下午来电话了，说他唱的歌啊要在中央台播了，叫咱们都看。
0: 真的，这小孩真有出息。哎，你没有问时间？
1: 明天晚上8点。
0: 哦，那我明天到学校去通知，让老师和同学们都看看，让他们学习学习。怎么了？胸口又痛了？
1: 哎呀，我们老是一阵一阵的。
0: 哎呀，你就是不听我话，你这样拖不是办法。
1: 吃饭了。

0: 陈文
1: 到。
0: 武明霞
1: 到。
0: 胡桂莲，胡桂莲，
2: 胡桂莲出去打工呢，二班的刘强烈去了。
0: 哦，知道了。接下来我们上美术课，今天要讲的呢是书法的欣赏。同学们看，这几种字体看上去都很美，但是在结构上是千姿百态，
3: 各有不同。拿一下，这学校教得出干硬的原模拟试题，你看一下。
0: 好，谢谢。
3: 陈老师，学校不是规定副课让给主课吗？你怎么还在上？
0: 可是我没有同意啊。
3: 升学率上不去，可不好交代啊。
0: 年轻人，我按教学大纲上课，有错吗？
3: 没错，没错。
0: 谢谢你了。

0: 你知道吴桂莲他们家的人都去哪里了？
1: 家里面没人了，都出去了。
0: 吴叶英他们两口子出去打工，我知道。他爹不是一直在家里的吗？
1: 他爹生病了，被他姐接过去了。
0: 是吗？
1: 这样吧，陈老师，到我家去喝点水吧。
0: 不去了，你忙你的吧。

0: 没事儿，这是谁呀？哦，这是我学生，叫吴桂莲。他可能会在我们家住上一阵子。
1: 你呀，还是老样子。没吃饭呢吧？
0: 嗯。饭菜都在厨房呢，
1: 热一下跟孩子一块儿吃吧。
0: 好，你先睡吧啊。哎，桂莲，你先坐会儿，一会儿老师给你打饭啊。

0: 做了你陈家一辈子的媳妇儿了，到现在也不知道你们家的祖坟在哪儿。
1: 等你好点，我带你回去看看。
0: 下辈子吧。你知道我当初是怎么看上你的吗？你修琴的样子，那个时候啊，你老是在秀琴，我呢就一直等在你旁边。我当时就在想啊，你这琴要是修好了，就一定能拉出动人的曲子。可你让我等得太久了，陈玉啊，一辈子了。

周敏走了，我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来不及带他回老家看看，找了一些老家的照片，有山有水，有老家的房子，还有老家的蓝天和大海。我想他肯定会喜欢的。

我在七月退休了，我的一生似乎都和夏天纠缠不清。我给小兰写信，让她带我去给老师扫墓，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涛涛要我去北京，我不想去。也许是真的老了，年轻的时光总在我的脑海闪现，尤其是在月亮湾的那些日子，我的教师生涯便是从那儿开始的。夏天还没有结束，我就回到了月亮湾，老吴还在。我用一生的积蓄创办了月亮湾青少年活动中心。听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我仿佛又回到了

我终究没有等来小兰的回信，写给她的信都被原封退回，原因是查无此人。小兰呢？

0: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 世事浮沉各有叹，
2: 我一直跟你强调少拍马屁。
1: 笑看人情万般难，
3: 真是太难了。
4: 一身孤勇自心安，
5: 超宁守则第三条就是不能伤害无辜人类。
1: 特立独行，院线上新了。
6: 我这次回来是要在南阴县成立一支战斗球队。
7: 县长小舅子想想，我没同意。
8: 我是县长刁难你了
7: 没有？
9: 看他的这身造型就知道他有非常之能，很可能还会立下非常之功。可事实上，这位归乡的游子想给母亲尽孝都会受挫。
10: 不是说没有床位了吗？
11: 我前妻表弟的同学是搞医疗器械的，认识那儿的主任，给加了个事儿。
9: 他想成立战斗小队，可一位普通人的加入同样让他无所适从。而队伍的组建所需经过的层层关卡，虽不至于让他跑断腿，却也让他陷入崩溃的边缘。
12: 都请
7: 驾驶证。
3: 我成立战斗小队为什么需要驾驶证？
7: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没有拉倒吧。
3: 真是太难了。
13: 我们当初在创作杀手的时候，换脑子的时候想了其实好几个挺好玩的创意，这是其中一个。当时就一句话，超级英雄回家办证，然后后来就把这个升华成影片了。
11: 你应该给县长送点礼，
7: 这是县里面的规定，给他送礼能解决吗？
13: 讽刺喜剧呢，这些年呢就逐渐开始变少，那我们就想着我们能不能找找机会拍一部。
9: 可以看出他的家乡莱茵县，在这位随时能上天入地的战斗英雄眼中，是块名副其实的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超能之所以失能，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他的情商太差，更具体一点是他不懂表演。
11: 特派员，打你一进门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县长工作非常辛苦，赶快被问下。
6: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辛不辛苦啊？
13: 架设规定情境对于一个结构喜剧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好的规定情境，其实它的喜剧效果就不完全依赖台词了。当人物和环境处于一个极端反差化学反应产生以后，其实你说什么都是好笑的。
14: 我们就像打球一样，要相互配合，然后不能说一个人干使劲，一定要前面铺好，到那一下大家才翻得出来。
15: 每一次这个假定性高的喜剧创作都是一个困难的过程，里边有非常多的一语双关，有非常多的潜台词，可能一个字儿一个停顿都代表着很多意思。
11: 还得是县长啊，
5: 每一句瞎话都不瞎说。
9: 这个胸怀大志的青年深知，要想改变家乡的面貌，首先得从自己做起。于是他剪去了长发，换掉了装束，那双能喷火的眼睛也有了新的用途。他还学会了鞠躬，还能频频举杯，也懂得如何溜须。
7: 感谢你让我在您的羽翼之下茁壮成长，
9: 甚至还弯下了膝盖和众人跪在了同一片即将塌陷的大地上。
16: 我是大哥王心凌，
17: 二哥王长海，
18: 三弟赵金凤，
19: 我老四，
4: 你给我滚出去。
19: 好的。
9: 关于飞银王长海是跟那些寡廉鲜耻之徒沆瀣一气，还是在憋一个大招好一招制敌，都得在大银幕上方能一见分晓。
14: 王长海是一个特别纯真的一个小孩，直到回到家乡之后遇到了一些挫折之后，把他变成了一个要懂得人情世故的大人。
15: 天生的这个情商是随着这个不停的碰壁吃亏来长大的，靠着这个世界的磨练打磨，然后你才学会用不同的视角和高度去看待问题。
14: 我把他当成两个人演，到后阶段我会完全摒弃掉他在前期的那些所有的天真纯真，让他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再到最后的结尾的时候把他初心他的本质再拉回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大家看完这个影片能够给大家在生活中带来一丝欢乐。
9: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是一部形态独特的具有现实讽刺意义的喜剧电影，它为我们呈现的

不仅仅因有无限的能力，便有了特立独行的资本。恰恰相反，他所要表现的是，你展翅也未必能高飞，你的从心所欲必须站在坚实的大地上，才能得以实现。全片最大的现实主义，是你得认识现实。你只有看清这个世界，才能更好地去爱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齐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影片讲述了70岁的赵艳红在一次次复原魔方中找回人生主场，面对持续不断的质疑与压力，她没有退让，在吴有为教练的指导与家人朋友的陪伴下，她选择迎面而上，不服输不认命的故事。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2: 德军的一座战俘营，
3: 8月15号在巴黎哥伦布体育场，由德国国家队对被占领地区的战俘连队，
2: 一场隐藏着巨大阴谋的球赛。
4: 这场比赛只是德国人的一次宣传活动，但对于我们来说却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要你和抵抗力量接头。
5: 为什么找我？也许一切都早已在法国人的意料之中了。这场见鬼的比赛会要了我的命。
6: 德国人在哥伦布体育场部署有兵力，不过我知道巴黎地下排污管道正好在体育场的地基下面。
2: 球场、战场，孰胜孰败？
7: 离上半场结束
8: 还不到1分钟，这样激烈的场面好像让我们回到了世界杯。
9: 嘿，挖通了，挖通了！
10: 我不走，我们回去吧，我们能赢。
11: 你们想回去踢下半场？
12: 快走，我们只有几分钟时间，
13: 但是我们能赢的。
2: 希尔维斯特·史泰龙领衔主演，球王贝利友情客串。
0: 7月18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胜利大逃亡》。
14: 在我看来，电影是映照社会的一面镜子。一部优秀影片不单单是用来消遣娱乐，更能够引发思考，启迪思想。电影不断拓宽我的思维边界，教会我包容差异，换位思考。它丰富了我的生命的层次，让我不只着眼于眼前的得失，也让我学会了站在不一样的角度看待问题，对待困境。光影已经成为陪伴我成长的良师益友。这部精彩影片一起来看。
15: 天外来客不断拜访，孤独的地球不再寂寞。
16: 交给我吧，我隶属于地球外星人管理监察局。
17: 请你们来是因为你们都是顶尖高手。
15: 众多精英不断加入，
17: 我们将选一个人，
16: 他能徒步追赶外星人，这种顽强是非常可贵的。
18: 我要喝点咖啡，你要吗？
16: 不用了，谢谢。你们好吗？我要切断你和所有人的联系，从此之后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
15: 他们就是黑超特警组。
17: 自行原子分离枪，
16: 这才是我想要的。
15: 不断变换的高科技让他耳晕目眩，更让他们面临从未有过的挑战。
19: 啊，我就知道这是外星人，你们是联邦特工，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
16: 不，没有。
17: 你的世界完蛋了。
0: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衣人》。
20: 我是嗨拉，阿斯加德军团的统治者，
15: 死亡之神。
17: 阿斯加德危在旦夕，
20: 我们的命运就是要统治一切。
15: 张狂野心，
17: 这不可能啊！你根本无法阻止他。
15: 九界劫难，命悬一线。

0: 寰宇威王，英雄归来。
1: 我选择直接面对我的问题，而不是逃避。
2: 他是个战士。
0: 导演塔伊加·维迪提。
3: 我还以为你们见到我会很高兴。
4: 邪恶的魔鬼。
3: 我既不是女王，也不是怪物，我是死亡之神。
4: 你必定招致雷神的怒火。
0: 克里斯·海姆斯沃斯、凯特·布兰切特、汤姆·希德勒斯顿领衔主演。7月18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雷神3：诸神黄昏》。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陶奴带暴力催收，在我们湾海愈演愈烈，
3: 什么时候还我权？
4: 再给我几天时间，
2: 绝不能让这种黑恶毒瘤再蔓延下去。
1: 非法放贷，暴力催收。
5: 最近坊间传闻啊，海创和黑社会存在联系。
6: 你想要多少？
7: 2亿。
8: 安一鸣背后一定还有伞，我建议你计划周全才行。
9: 湾海的水很深，我淹死你们的！
1: 一案我明，正邪难辨。
10: 好几碗带来，菜帮你点了，吃不吃，你自己决定吧。
2: 这是公然向我们挑衅。
5: 但是去年就有20几个受害者。
8: 经办的干警不是
5: 感觉一切都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着。
10: 只要你回心转意，我的门还是开的。
2: 只要把我赶出湾海，没那么容易。
1: 乘黑除恶，一查到底。
11: 还有6天时间，我周彤已经不想再过打打杀杀的日子。
6: 你的伞罩不住你的。
2: 不管他光环有多大，背景有多强，我们这个时代绝不许这种人存在。
1: 扫黑行动。

0: 们要进一步加大对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惩处力度，坚决打散破网，打财断血，盯住以商养黑、以散护黑的涉黑涉恶案件。我们确保案件要查深查透。
1: 我们领中省打散破网的力度不够，尤其是湾海。
2: 你们家的利息这么低，让我怎么做事？
3: 湾海的水很深，会淹死你们的。
4: 近期我们查处了部分充当保护伞的公职人员，我们政法系统各级领导干部要继续主动查摆问题，自觉抵御诱惑。
5: 就看主任您的了。
6: 最近湾海市金融行业十分发达，相关金融行业股票大涨。
7: 同志们，这次中央部署强调要坚决打击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

0: 干什么打人啊？你干什么？啊！我问你话，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依法追债的，怎么样？我是警察，讨债就讨债，别动手。有纠纷要用法律的手段解决。你给我回去说。哎呀，警察大人啊，警察大人啊，方法在哪儿啊？你小子可以啊，到了我湾海第一天就上了本地热搜，你效率够高的，啊！
1: 那明显就是暴力催收，我就碰了他一下，他就倒地上。
0: 行，你出手什么样，我还不知道吗？我相信你，但你要知道啊，即便是他们诬陷你打人，但是网络舆论也代表着民意，我们不能不尊重啊。湾海市这几年金融行业发展很快，马上要成为金融示范新区，但在这样快速发展当中，也滋生出很多隐蔽的金融犯罪。 某些黑恶势力正在向这个领域渗透，甚至他们勾结境外金融犯罪头目，扰乱国内金融秩序。这次把你和你几个手下精兵强将调来湾海市，就是要在这一领域进行深挖，打击犯罪，同时揪出保护伞，为百姓斩妖除魔。
2: 同学们好，今天我们讲一个概念——临界点。在物理学中，临界点是指 事物变向前的那一刻，在经济学中，临界点也叫盈亏临界点，这是一个基数点，超支盈利，反之亏损。

0: 陈瑞，前来报道。
1: 好，我先介绍一下，士官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吕鹏。
0: 吕队好，
1: 党委会研究通过了，你任刑侦支队副支队长，跟着吕队。
0: 之后还有很多事情要跟您学习呢。
1: 欢迎你。
0: 今天你刚来，有一个突发事件，就在刚刚，一个女大学生坠楼摔死在星星财险门口。我和吕队商量，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你要尽快破获此案，
2: 一定完成任务。
3: 死者的头顶还有后脑勺受过严重的撞击，有撞击裂痕。
2: 看来死者是从上面坠下来的时候头部着地。另外，死者的右手腕还有淤青。
4: 赵雪宁，我可告诉你啊，你可别想着跑。

0: 就算是你死了，这笔债同样没完。
1: 明天我们讲如何洞察临界点。谢谢。
2: 下课。
3: 赵雪宁，你死哪儿去了？居然不接我电话。
4: 你是他的朋友？
3: 你是谁？
5: 我是警察。
6: 陈队，你看。

0: 小川，去查大门监控，看看出事前后30分钟有没有可疑的人。
1: 明白。
0: 管杰，
2: 是，
0: 去查死者家庭状况。高月，跟我去湾海大学。
3: 是。雪宁这孩子品学兼优，就是这段时间勤工俭学，总在校外。接电话的是
0: 你。打的电话。
3: 警察同志，雪宁真的是跳楼自杀吗？
0: 能给我介绍一下你这位同学吗？
3: 他很热爱生活，肯定不会跳楼自杀的。
0: 他最近的行为有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
3: 他最近有一些焦虑，可能是因为妈妈病了吧。
0: 所以他需要钱？
3: 他没有说，我问过他需不需要钱救急，他说不用。但他也不能是因为钱自杀的呀。
0: 有男朋友吗？我问赵雪宁。
3: 哦，应该是没有的。警察同志，雪宁是我见过最坚强的女生，她肯定不会跳楼自杀的。
4: 陈队，你看，
0: 你的同学平时都穿的这么性感吗？
3: 不，这肯定不是她的衣服，我没看她穿过。
4: 这姑娘是挺简朴的，连个包都没有。
3: 她倒是有一个包，昨天她不在宿舍，我拿来帮她占座了。
5: 总结来说，临界点就是危险来临之前最安全的时刻，也是安全之中最危险的边缘。
6: 谁
5: 呀？
6: 快干嘛呀？
5: 同学们，花5分钟时间整理一下课程。
3: 现在已经确定雪宁是自杀吗？
0: 还不能确定。
3: 那我有什么证据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赵教授。
7: 你好，我是经济学的赵宪宇教授。
0: 程瑞，赵老师好。公安大学，我听过您的课。
7: 啊，那次在公安大学，我是讲关于经济犯罪的定性。
0: 非常精彩。
7: 我听学生们议论，赵雪宁他好像欠了很多钱。
0: 是。
7: 我真不敢想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学生的身上。
8: 哎，来了来了。
0: 赵教授，据说跳楼女生是经济系的学生，对此你有什么想聊一聊的吗？先走了。
8: 请问赵雪宁平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9: 套路贷的危害极大，当事人不仅仅被骗钱，而且被黑社会性质组织暴力催收，威胁生命。我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并报道此事，让我们的市民，尤其是年轻人引以为戒。
8: 开门，开门！
10: 大家看到我的房子了？
8: 快点，开门！
11: 我女儿都被你们害死了，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
8: 死债不偿，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1: 很隆重嘛！哎，等一下，赵行长，感谢您的支持。
2: 陈总，您客气了。
1: 赵教授，
3: 你好。
1: 听赵行说，你很支持我们的长鹰计划。
3: 你的计划我仔细看过，非常好，
1: 绝对支持。
2: 感谢，来，请。
1: 好。
0: 侯经理，请问新兴财险担保的海创集团金融产品安全吗？
1: 我们尽职调查过的，所以是安全的。
4: 欢迎各位来到三方合作。

0: 签约仪式，下面有请我们海创集团董事长安逸民先生为我们致辞。
1: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由我们海创集团发起的三方合作签约庆典。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金融项目，也是一个很大的慈善项目，因为我们海创集团决定拿出我们盈利的3%去做慈善，回馈社会。
0: 现在三方签约仪式正式开始。

0: 今天穿得很帅。
1: 真的假的？
2: 哈喽啊，你们好啊。
0: 开会了，先不说
3: 了。赵教授，现在许多消息都说与海创集团关系紧密的星星财险跟套路贷有关，请问你们为何还向其提供100亿的贷款呢？
4: 哇，
5: 我相信安总，
4: 100亿，
5: 是汪海市的工商联副主席。
2: 老安这回可发达了啊。
6: 政协委员，
0: 大家刚刚也都听到了，还有6天时间，收账的事情还要拜托各位了。
2: 现在警察盯得我们很紧，兄弟们不好做啊！
0: 每笔欠款，收账提成，加15个点。
7: 钱固然多是好，但是得有命想才行。
2: 你一个娘们儿说的容易，冒风险的事谁做？是我们的。
6: 是啊，
0: 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不但没有被警察扫掉，还能人模狗样的坐在这儿，靠的不都是我这个娘们儿？
7: 刘姐，
2: 你我去，
7: 他不就是为了钱吗？把自己人动那么大火气干嘛？
0: 时至今日，我周彤已经不想再过打打杀杀的日子。我大哥周胜华已经出来了，你们要是不做，那我就找周胜华去替你们做。如果这次海创集团能够洗白成功，各位想要股份的可以，想要现金的也可以，我一定不会亏待大家。
7: 嗯，周姐说得好啊，来，我们敬周姐一杯。
0: 谢谢各位喽。
7: 来了。
8: 据我们调查，赵雪宁借款了7家网贷。
9: 一开始的时候借的是2万。
8: 对，这2万块钱在2个月不到的时间里，以贷养贷，金额滚到了现在的90万元。
9: 90万？
8: 还有，这7家网贷公司的幕后操纵者应该都是同一伙人。
7: 这帮混蛋！
10: 尸检报告出来了，
11: 简直是无法无天。
12: 这几年，套路贷和暴力催收，在我们湾海是有恃无恐，愈演愈烈，这是公然向我们挑衅。
9: 我查了一下，单是去年就有20几个受害者因为各种形式的暴力催收自杀，致伤致残的就更多了。
12: 绝不能让这种黑恶毒瘤再蔓延下去了，这全社会都在看着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不管你遇到什么压力和困难，把你所有的本事给我拿出来，放手去干。
9: 是。
7: 几天时间？
11: 好，我关心你，谁关心我？钱还不上，那就送你老婆去我店里上班。
7: 哎，不行，起来，走。别动，放了。
11: 警官，这个女的是我的客户，她在我这贷了款，就这么简单。那天在街上，你不是看到我了吗？
9: 我记得。他跳楼那天，
11: 哎呀，他跳楼的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也看到我离开了，他跑到哪里去我怎么知道啊？
9: 后来呢？后来你去了哪儿？
11: 我说了很多次了，我去洗浴中心洗洗晦气。你不相信你查一下。
6: 查过了。
11: 这女的不光在我这里借钱，还向其他公司借钱。你不相信你就查一下。
6: 她还是个学生，连收入都没有，怎么还你们贷款？
11: 我不管她从哪里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她管家里要也好，卖房子也好，我不管。

0: 你还有良心吗？
1: 警官，这个房间我也算是个常客，你少在这里吓唬我。
2: 这是我们刚拿到的死者的尸检报告，报告上显示死者在死亡之前遭受过暴力性侵。
0: 这是我们在死者的宿舍里找到的衣服，据了解死者品学兼优，基本不会主动兼职这类工作，我们怀疑他是被强迫卖淫。
3: 还有别的吗？
0: 这里是新兴采检的天台，我们在上面发现了被拖行的痕迹，以及我们找到了匹配死者牛仔裤的纺织纤维。在套路带清扫的行动当中，我们发现了这些文件，这些文件证实了死者与这七家财务公司存在借贷关系。
3: 根据你现在获得的疑点还有线索，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0: 这七家套路贷公司都跟一家叫新兴财险的担保公司存在往来关系，我们怀疑新兴财险伙同催债公司强迫死者卖淫，暴力催收致其死亡。我认为新兴财险侯文武涉嫌违法犯罪。
4: 你在现场找到第三者的证据吗？
0: 目前还没有。
4: 既然没有，你就不能给这个案子下定性。
0: 不是，李队，我认为啊，
4: 程瑞，警察办案只有两个字，证据。
0: 杜局，我申请对侯文武采取强制措施。我接触过这类案件，底下办事的马仔不重要，只有尽快掐住源头，才有可能真正遏制犯罪。湾海这些年暴力催收、套路弹这么猖獗的真正源头就在于这儿。
4: 你现在调查这些证据还不够充分？
0: 现有线索都跟他有关，
4: 媒体都盯着这个案子。我建议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就不要贸然行动了。
5: 我说两句吧。案件陷入舆论漩涡，督导组领导很重视，湾海新区电机里马上就要召开，当务之急是先把这个案子了了。侯文武是个重要的金融人士，最近跟重点金融单位海创集团也有业务联系。如果我们现在对他采取强制措施，证据显然不够。你如果现在怀疑赵水宁案件是他杀，你应该努力去寻找凶手，对吗？
0: 是。
4: 程瑞刚到这儿就能查出这么多线索，你们干什么吃的？
6: 知道了。
7: 我就不信他没问题，再查不行我亲自上手。你呀，要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不要被那些表面现象蒙蔽了双眼，做事不要太过草率。我这有人来了，不说了。行了，我知道了。
0: 你好，我们是。
7: 不好意思啊，我不是对你们，被新人给气的。
8: 新人就这样，不行就得骂。
7: 你谁呀？
0: 你好，我们之前跟你联系过，我叫程瑞。
8: 我是贾川。
7: 什么事儿？
0: 我来了解一下新兴财险老总侯文武的情况。
7: 你们杜局知道你来找我吗？
0: 这个案子我负责。
7: 单纯的财务关系并不能说明什么，而且新兴财险也很有可能是催收公司暴力行为的受害人。程警官，你的功课做得还不够，侯文武牵扯的人有很多，你最好捋下头绪再来找我。
8: 同志，咱们再看一下好不好？
0: 我会再来的。
7: 随时。
8: 啊？
0: 申检察官，现在的新人啊，最好别骂，试试看，找找他的优点，多信任他。
7: 哦，对了，侯文武是怎么盈利的？你查过吗？
0: 我知道。再见。
5: 大叔，
9: 哎呦，哎呦，
10: 来了来了，好久没见领导来了啊！工作忙啊，
5: 大叔。
10: 哎，
5: 别老叫领导，挺生分的。咱们算是老街坊了。
10: 哎，还是老样子。两碗牛肉粉啊，
5: 加多一碗。今天会有一个新朋友，
0: 杜局。
5: 哎，来，
0: 李队，
11: 来，
5: 大叔啊，你看他长得像谁？
10: 程忠，
5: 好眼力，程忠的儿子，他现在。

0: 在市局，以后会是你的常客。小伙子，你爸可真是个好警察，你要努力学习。哎，这餐我来请啊，我来请。哎，大叔有纪律，有纪律。
1: 纪律嘛，不是，哈哈哈哈，每晚多加牛腩啊，多加牛腩。
2: 我都听说了，检察院还是去了。
1: 是，我还是想。
3: 多了解些情况。
4: 儿子结婚的钱结到了吗？
1: 搞定了，放心了，放心。来了来了啊！今天这个牛腩呢，超棒的。来来来，领导，哎，大叔，哎，你儿子结婚的钱凑齐了吗？不够的话说一声。
4: 哎，搞定了，搞定了。到时候找你们来多喝两杯啊。
1: 喂，好。
5: 我知道了，
6: 有戏你先坐。
1: 哎，纪律，纪律，哎，慢慢吃。赵雪宁啊，有新的发现了，赶紧去吧。
5: 什么情况？
6: 正是我在雪宁书里找到的。侯安武，
1: 又是他。
5: 雪宁他有洁癖，不会无缘无故乱画，这算是线索吧？
1: 算。
2: 他为什么把名片画成这样啊？
1: 这个人。
5: 好像跟我住同一个小区，
1: 你认识他？
5: 不认识，但我知道他。
1: 你住在哪儿？
5: 我自己回去就好了。
1: 我不是打算送你回家。
5: 我住南山花园。
1: 谢谢。
5: 你不是要去找侯文武啊？
1: 是。
5: 我正好要回家。
1: 走。

0: 明哥，我拿到这个东西，第一时间就给您打电话。这要让别人听见了，可就麻烦了。你这个人真厉害，连这个都被你搞到。文华，我们哥俩很多年了，新兴财险的发展也是全靠你。
1: 哎呦，明哥，你说啥呀？咱哥俩谁跟谁呀？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只不过这帮私家侦探真是太黑了。
2: 应该的，私家侦探要拿钱做事嘛，正常。
3: 警察盯上我了，我也不想给你惹事，还是远走高飞吧。
1: 没问题，你想要多少？2亿。
2: 明哥，换个角度想，还算公道。
1: 这个2亿太值了。
2: <笑>没有拷贝吧？放心，孤本。那就好。哎，有人找你，那我先把钱给拿走。
0: 哎，你们是？
4: 警察，市局的。
1: 哎，侯总，先走了。哎，好，哎，不送了啊。
4: 150吧。
1: 啊，
0: 对，在里边请。
1: 爸，哎，你怎么在这儿？找朋友谈生意啊。哎，我刚想问你呢，那警察是你送过来的吗？
5: 我在雪林的书里发现了侯文武的名片，我就把他给警察带他们过来了。他们是想找什么线索吧？
1: 怎么会有呢？来，开车回家了。
5: 我想再等等。
1: 傻姑娘，警察有线索也不会告诉你啊。你也尽了力了，走吧。

0: 你认识她吗？
1: 我知道这个女孩从我们楼上掉下去的，但我的确没见过她。
0: 死者与侯总的公司有着密切的财务往来。
2: 警官，不能因为这个女孩是从我们公司楼顶跳下来的，和我们公司有财务关系，你就说是我把她害了吧，对不对？我是个正经生意人，我也有名誉，这要给我损伤了，你们谁负责啊？啊？
0: 侯总，我们只是在询问。
2: 我们是保险公司，不是早餐摊儿，并不是每一个顾客都要我亲自去接待，顶多认识他的是我们的业务员啊，对不对？
0: 那请问当天早上8点到10点，您在哪儿呢？
2: 我就在这儿家里边睡觉啊。
0: 有人可以证明吗？
3: 这什么茶？

0: 红厂。哼，那要证明的话，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小区的监控啊，有我的出入证明。我这个人呢，生活比较规律，上午呢基本在家睡觉，下午才去公司。
1: 那今天下午怎么就没去公司呢？
0: 总有特殊情况嘛。这跟案子有什么关系吗，陈警官？
1: 成，成功的成。
0: 啊，不好意思啊，程警官。程警官，我觉得你们警方在查案子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就按你说的，这个女孩的自杀跟借钱有关系，但是也不能联系到是我们害了她呀。我们就是一个金融公司，只是负责前端把钱借给她，后期催债由专业的催债公司负责的。这个女孩欠多少钱？
2: 90万。
0: 就是，我给她满打满算。算成100万，程警官，你想想，我这样的人会因为100万杀人放火吗？程警官，该配合的我已经配合了，如果没有其他什么事儿的话，
1: 郭总，打扰了，有事情我会再找你。
0: 好啊。
1: 你这个厂不是红厂。
3: 有3湾跨海大桥、湾海市会展中心，这些都是本次新区奠基典礼重要的安保地点，我们要尽最大的警力做好安保工作。
4: 嗯，形成安保上我并不担心，这几天是最关键时刻，全世界各种眼睛都在盯着湾海，我们需要分出部分警力来应付各种可能性。
5: 从云南弄了点野生天麻，你那个晚上睡不着觉、头疼的毛病啊，挺需要的。
4: 嗯，还真断了对儿了，不客气了啊。
5: 你要客气，我就不舒服了。
4: 哎，对了，程瑞调查的跳楼案怎么样了？
5: 程瑞这小子还真不错，套路在公司全被打掉了，但是现在专案组还在工作。
4: 为什么？
5: 他想深挖，扩大战果。
4: 哦，看来这个套路带的根还在啊。
5: 哎，有线索没证据，
4: 你怎么看？
5: 我当然得支持他，但是我的工作的确有难度。
4: 嗯，好，说说你的难处
5: 啊。现在湾海新区的这个奠基仪式，安保工作是重中之重啊。这个专案组的这么多人员都回不到岗位，警力缺乏呀。万一要是那边奠基仪式，
4: 这个事情如果出问题，你知道什么后果？
5: 明白，我托警方。
4: 我希望你穿着退休。
5: 嗯。
6: 哎，老李。
5: 哎，
6: 那个
5: 啊，
6: 老李，我们向你核实一些重要情况，我们去办公室谈吧。
4: 好的。
7: 重大发现，我通过赵雪宁宿舍的那件衣服找到了这家夜总会。已经确认过了，赵雪宁确实在那里工作。还有，你看，
1: 何恩武，立刻办理搜查令。快探探。

0: 据了解，该名业主就职于新兴财险，目前警方正在调查这一事件，我台将继续跟踪报道此事。
1: 安一鸣，周胜华出狱很久了？
2: 4-5年了，时间过得真快。你不是准备了20万给他了吗？我就不去见他了。
1: 他从进去到现在，你一次都没有去看过他。
3: 你别忘了，他曾经是你大哥啊。
2: 这次的三方合作很快就成功了，然后我们的公司就上了轨道。我不希望周胜华出来让我们的公司戴上涉黑的帽子。
1: 就算是为了公司，你也应该去啊，他很爱面子的，你不去真的会惹毛他。
2: 急什么嘛。哎，吃早餐。
4: 回学校吃。
2: 我们吃西餐也是为了你，你不吃。
4: 见到这个女人没胃口。
2: 哎，记住帮爸爸约那个教授吃饭。
4: 花我会带到，但他来不来我可管不着。
2: 你真的不吃啊？
5: 明朝时期的中国以白银为主要的交易货币，欧洲人将大量的白银运输到中国，换成大批的珍贵物品。那时候的白银对他们来说，除了运输外，几乎毫无作用。这样一来，我们不仅失去了货币的控制权，还失去了巨额的铸币税。有多少白银通过购买物品流进了明朝，就有多少财富流出了大明王朝。
6: 安一鸣当年不过是我手下一个马仔，现在连我都不放在眼里。我放出来都好几个月了，他连见都不来见我。妈的，这个王八蛋还在这里等他干嘛？走吧。
7: 华哥再等等吧，童姐马上就到了。童姐来了。
8: 童姐。
1: 嗯。华哥，对不起啊，路上堵车来晚了。
6: 你跟艾仔过得不错呀，心中已经没有我了。
1: 怎么可能呢？当年要不是您打下这天地，我和安仔哪有今天呀？我还给你准备了礼物呢。走，去我车上坐。
6: 哎，
1: 走啦。嗯，走。华哥，最近公司比较忙，等一下我把你送到阿青的酒吧之后就没办法再陪你了，你可千万不要生我气啊。
6: 不会，当时说好我只需要在里面关3-5年，没想到是3-5-15年。看来你们在外面出了不少力嘛。
1: 华哥你别见怪，安仔他们还是为你出了很多力的啊。嗯，
6: 在里面15年，我最怀念的就是这个味道。
1: 这里是20万，是安仔特意让我取给你的。
6: 安仔这个王八蛋，15年没看过我一次。
1: 他有点忙。
6: 忙？我要他立刻来见我。
8: 报告。
6: 安一鸣这个混蛋居然还躲着我，他现在怎么样？
8: 他现在天天张口闭口谈的都是上亿的买卖，
6: 看来我要好好会会这个混蛋才行。大鹏，
9: 哎，
6: 拿我老朋友来。
9: 哦，

0: 豪哥，我叫张兵，我想跟你，能不能赏口饭吃？
1: 你就是最近很出名的张兵，跟我，图什么？
0: 现在外边那些人我一个看不上，我想做大，只能跟着华哥你。再说您刚回来，正缺人吗？
1: 凭你，你有什么资格？
0: 我的本事华哥以后看得到，给个机会。
1: 行啊，小兄弟，有点狠劲儿。先回去吧，有事我会找你的。
2: 现场还有什么发现？侯文武这时候上吊，看上去不像畏罪自杀，你得抓紧时间生挖。
3: 侯文武自杀太突然。

0: 这案子不简单，吕顿，我希望能再多给我些时间，至少给我五天。
1: 五天？五天，也就是说有120个小时。这120个小时，你知道在互联网上会出现多少个不同的声音啊？中央督导组也非常关注这个案子，你可得抓紧了。
0: 我明白。查得怎么样？
2: 晚杰还在查着，刚才还打电话过来呢。
3: 程队，南山花园物业我们俩已经去过了。
0: 怎么说？
3: 物业的人说他们的小区监控啊，从前天开始就升级了，到现在都用不了。
0: 这么巧吗？
3: 物业的人呢还说了，说小区监控升级的这个费用是小区的一个业主无偿提供的。
2: 你猜猜出钱的大款业主是谁？
0: 侯文武。他家里查到什么了吗？
2: 那
3: 儿。侯文武的电脑硬盘啊被人破坏了，还好我们恢复了一部分，里边都是一些金融产品数据，还有很多不明资金往来。
0: 赵教授，你有时间吗？我想见见你。
4: 无论是谁制定的法则，他都首先要假定所有人都是凶恶的。新君主的品质是什么？
5: 赵教授就在
4: 上。他必须要做什么？首先，正如我们所了解的，
6: 赵老师，
0: 我来了。
4: 程警官，你找我什么事？
0: 我想麻烦你，我这儿有一份金融产品的资料，你帮我看看。
4: 这个金融产品是海创集团的。
0: 是。
7: 海创集团，黑社会，黑社会啊，黑社会，是黑社会啊！就举报他，就举报他呀！海创集团是黑社会，海创集团是黑社会啊！举报
4: 他。他叫姚远，以前是在汪海大学教经济学的教师。
7: 黑社会啊！海创集团，
8: 王六哥。
0: 海创集团跟他有什么关系？
4: 他曾经帮他们设计过金融产品，后来不知道怎么样就得罪了黑社会。
7: 安一鸣，去抓安一鸣，快抓他！
4: 被逼疯了。
0: 没报警吗？
4: 当然有，跟踪他妻子的，替他儿子投的，还有污蔑他性侵女生的，全部都被抓了。可是那些人，
7: 举报他！举报他！
4: 现在都已经刑满出狱了，只有他还在这儿。今天我这个同事情况非常的不稳定，后面再有什么问题你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
0: 明白了，那咱们再联系。
2: 赵教授。
7: 肖教授，欢迎欢迎，请。
4: 我不抽烟的。
7: 不抽烟健康。
4: 安总今天请我来，是不是想知道侯文武的死对银行批给你的100亿贷款有没有什么影响？
7: 教授果然聪明。
4: 这样说吧，只要新兴财险继续做担保，银行那方面您绝对可以放心。
7: 那我就放心了。
4: 可是最近坊间传闻啊，海创和黑社会存在联系，这一点对您不利。
9: 赵教授也说了，都是传闻嘛，肯定是误会喽，啊？
7: 教授，我们做生意的，一定很多是是非非、风风雨雨，我们习惯了。我保证，海创是干净的。
4: 那就好。
7: 菜准备好了吗？
9: 可以吃了。
7: 我们吃饭。
4: 请，
7: 请，
9: 请。
4: 谢谢。
7: 今天我们所有的菜都是夫人亲手做的，希望你喜欢。
4: 韩总您真幸福。
7: 其实这一次我们三方合作成功啊，真的要感谢你。
4: 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也谢谢安太太的款待。
9: 应该的。
10: 教授，
7: 待我们这次合作成功以后，不晓得以后有没有机会请你来我的小庙坐镇呢？
4: 我呀，还是喜欢在大学里教书。安总，您别介意啊。
7: 没关系，只要你回心转意，我的门还是开的。
3: 程队，赵雪

0: 已经事发现场出现过的那家无人机找到了。陈队，这是孩子父亲，这是我们陈队长。
1: 程队好，小孩胆子比较小，那天看见这个画面之后，他也没跟我们说，直到贾警官联系我们之后，我们才发现，就赶紧带孩子过来了。果然不是自杀，你判断是对的。何文武自杀，你信吗？
2: 侯文武肯定也是被杀的，这两个案子背后还有人。
3: 省扫黑办已经统一部署，对这些涉黑涉恶嫌疑人员同时收网。
1: 最后再给你一次坦白的机会，
4: 警官，他坠楼的时候，我那几个兄弟没一个碰到他，是他自己跳下去的，这是碰瓷儿啊！这是
1: 不到两年，放贷几千万，暴力催收3亿。
5: 钱呢？
6: 你背后老板是谁？啊！我背后是人民警察呀！你们得保护我们这些守法公民财产和人身安全呢。
5: 我劝你早点交代吧。进来，
7: 局长，
5: 程瑞，程瑞。 今天叫你来，是给你打打气。你重任在肩，虽然是个副支队长，但是上级对你用心良苦。赵雪宁一案，你要破除一切阻力，盯住中央督导组提供的线索和眼下的证据，一查到底。现在从赵雪宁查到了侯文武，从侯文武又联系到了安一鸣。
8: 安一鸣，确实有点难办啊。
5: 海创集团是金融创新区的重要示范企业，领导们是很重视的，
9: 所以这个安一鸣不能动。
5: 不是不能动，上级领导有指示，如果眼下没有足够的证据，就不要打草惊蛇。办案要讲究节奏，记住，这是一个临界点。
1: 哎，程瑞，杜局，
9: 程瑞，其实咱们公安的工作是有程序的，层层报批。
1: 侦破方向有分歧，没必要闹到局长办公室吧？我没有想过要跨过谁，是李局长自己找我，想要多了解一些细节。
9: 是吗？他想了解什么呀？
1: 他想告诉我，安一鸣这个案子。
9: 实际不对，让我停了。但是王海石他比较熟悉，包括我们说的那把伞，到底从哪里来？可能他心里面比我们都清楚。我们扫黑除恶，确实有效净化了营商环境。但相关领导指出，在打击黑恶势力犯罪的同时，要保护好民营企业合法财产。
10: 许多案子不是公安一家说了算，咱们只是政法系统当中的一环。你怎么想？会停下来吗？
9: 当然不会。可能这个坠楼案必须要结案。
10: 为什么呢？
9: 你先不要有任何的抵触心理。结案不等于扫黑的脚步就停下来了。当然了，如果你手上有足够的证据，我来跟李局。
11: 当面说，明白。华哥，风采依旧啊！这个是你以前最喜欢的拉菲班儿，尝尝。
12: 华哥，
11: 我想，你已经很久没有吃西餐了。这家餐厅很棒的，希望你喜欢。
12: 安一鸣，你是最清楚的，我狱中15年是拜谁所赐？
11: 哎呀，我们年纪都大了，以前的事就不要再提了。来，这样子，这杯呢，我喝了。以前的事，就好像黑板字一样，把它擦掉。
0: 来，我干了。
1: 当年要不是我帮你解决那个姓陈的警察，你有今天这么好的日子过吗？
0: 当然了，没有你哪有我嘛，对不对？那个时候你放下100万，现在是1000万。
1: 你现在是百亿老板了，1000万，你看我像乞丐吗？啊，
0: 那这样好了，你开个价。
1: 我知道你是不想跟我扯上任何关系，正经生意人嘛。好啊，10个亿，你我的分手费，这事儿就烂在我肚子里，以后我们各走各路。
0: 我刚刚就讲了嘛，不要再提以前了嘛，酒都喝了，你还不明白？
1: 韩一鸣，你给还是不给？
0: 别再恋旧了，回去好好想清楚再找我吧。
1: 话我说得很清楚，是你要想清楚，不是我。
0: 时代变了，和就双赢，不和两败俱伤嘛。好酒我带来了，菜帮你点了，吃不吃你自己决定吧。我先走了。
1: 妈的，王八蛋，放15年前我一枪打死他。
2: 报告回来了。
1: 王八蛋，
2: 这个韩一鸣太过分了。华哥，下一步我们怎么做？
1: 把那张兵叫来。

以后照这个场子的人是华哥，周胜华。

走了，干！

0: 周老师，我叫张兵，来通知你一声，这个地盘以后归华哥了啊！
1: 你算老几啊？就凭你们五个人，
2: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3: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4: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5: 一颗山楂香飘的你的嘴里。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冬谷薄盐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冬谷薄盐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10: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陈队，我们查过了。

0: 这件事的背后肯定有问题。这样，你马上出发，海创大厦见。好。
1: 哎，你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吗？
2: 我们是市局刑警队的。
1: 请问您有预约吗？
2: 我要约你们安总，现在。
1: 我帮你查一下。
3: 今天安总的预约已经满了，我不管预约，帮我联系一下你们安总。安总，你好，我是警察，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聊一聊。
4: 好，到我办公室来吧，请。
3: 安总，安总，安总好，安总好。
4: 安总，今天的会议需要。把所有对话往后挪半个小时。
3: 好的，安总。
4: 来，请。
5: 两位，请坐。啊，对了，原来你也认识我女儿。有什么我可以帮你们的？
4: 之前我去到侯文武家的时候，看到您刚好离开，您去找他干什么？还不是去谈一些生意上的事吗？
5: 那离开后还有联络吗？那天我紧接着就回家。
4: 然后还做了个电话会议，好像到了第二天早上，我才听到这个消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有大合作吗？所以说嘛，我是最不想他死的人。
0: 记下这句话。
4: 我们最近啊，查处了一批违法借贷公司，这些公司刚好跟您旗下的一个投资平台蓝海财富有关，你知道吗？你看，我一知道这个消息啊。 我已经把这些公司都给解了，我还让蓝海啊好好的自查。我们海创集团真的挺大的，里面投资的那些中小企业，几百上千呢，这个事真的我有点失职，害得你们辛苦，不好意思啊。您的时间宝贵，
0: 我们就不多打扰了。
4: 好啊，有空来坐啊。
1: 希望如果您想到了什么，跟我们联系。
6: 就是应该的，协助警方办案是我们这些良好市民的义务嘛。随便坐。陈警官，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6: 雪妮以前带我来过。
0: 吃点什么？
6: 跟你一样吧。
0: 大叔。
6: 哎，哎，小陈啊，
0: 正好样子，再来一份。
6: 哦。
1: 哎呦，
6: 交女朋友了，
7: 新朋友，很漂亮哦，很快来啊！原来你是安一鸣的女儿，
1: 你查我？
0: 我在你爸的办公桌上看到你的照片，
1: 你找我爸干什么？
7: 你不会觉得雪宁的死跟我爸有关吧？
0: 例行调查，别多心。
6: 嚯，满座呀，大叔，恭喜发财呀！
7: 哎呀，外面请，外面请啊！就这儿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还钱！
6: 先喝茶，先喝茶。
7: 就这点儿，大不要饭的呢。
6: 算是可怜可怜我们吧。
7: 大叔，我可怜你，谁可怜我呢？给点儿要了是吧？啊！哥几个，给我打！我滚！
6: 别动手啊！
7: 哎哎，手机，麻子，给我。嘿，
6: 干什么？
7: 我告诉你啊。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少给我多管闲事儿。老子有合同啊！别他妈多管闲事儿。
0: 来人，报警！
7: 哎我！
1: 大叔，没事吧？哎，没事儿。谢谢，谢谢。
6: 好，今天会先到这儿。小姐，
1: 怎么了？被欺负了？爸，你们公司是不是和黑社会性质组织有关？
6: 哎，
1: 来坐。爸，黑社会去小面馆收账。 如果不是陈瑞在，可能会出人命的。
4: 陈瑞。

0: 那警察是吧？
1: 对，收账合同上写着蓝海财富。
0: 你觉得你妈是黑社会吗？
1: 她不是我妈，我又不是她生的。

0: 钱我给你带来了，你一定要把事情办好。好，行，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胆打掉这个团伙。这是香港来的高级警司，他带来的消息是一些香港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今晚也来参加周成华的寿宴，我们双方合作进行抓捕。诸位，今晚的抓捕行动由省扫黑办部署，并特意从异地调集了600特警配合我们的行动。这个犯罪团伙很可能持有枪械武器，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20分钟以后我们出发。
1: 是。
2: 大家盯好，等特警控制住现场，咱们就冲进去，注意安全。
3: 嗯，行。
0: 这张平面图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4: 看到了。
0: 酒店外围所有的路口都要布控，尤其是这个位置后门，重点防范。

0: 哎，你们提醒程瑞，注意楼顶通道。
1: 今天是我大哥周胜华的生日，让我们有请华哥。
2: 大家好，非常感谢。今天你们给我这个面子，想要把我赶出湾海，没那么容易。我周正华也回来了，湾海还是我的地盘。我介绍个好弟弟给你们认识。张兵，上来。
3: 好，
4: 开始行动。
5: 走。
6: 张明，我好兄弟，你好样的！今天华哥收你做干儿子。
7: 周胜华，
8: 我知道，我们是警察，不能蹲下。

0: 阿哥，兄弟，阿哥，老姜，老姜，是不是阿妮没让您来的？那个王八蛋给你多少钱，我给你装备。啊不，我要十倍，十倍。给这么高啊，阿哥，你还能开什么价？你想要多少？我有钱呢，什么事都可以解决。
1: 我要回张胜民的命。
0: 张什么？
1: 15年前，被你们捅了37刀。 活捅死的张胜民，
0: 那是我爸。我等了15年，我要用你的命换他行吗？
1: 我混蛋，我给他建个庙，日夜供奉他。华哥，
0: 啊，
1: 我要让你的生日也变成你的忌日，我他妈要你死！
0: 小明，把枪放下，冷静一点，
1: 没法冷静。
0: 就算你今天毙了我，我也要宰了他。
2: 我知道，当年你父亲死在他手里，但等待他的应该是法律的审判，不是你的私情。
1: 这么多年你们早干嘛去了？我能信你们吗？
2: 今天外面那么多警察都是来抓他的，你觉得我们能放过他吗？包括你，
1: 程警官，我能相信你吗？
2: 枪在你手上，你说了算。

0: 程警官，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我信你。
1: 你又是怎么样？
2: 辣呀！

0: 出了案子了，你手下的张斌没按照我们的计划干，周振华没死，
1: 怎么回事？
2: 那你要问你找的那个张斌是怎么回事？
1: 看来那张斌也没死。
0: 杜大祖已经在场了，我找人代持的你公司的股份
1: 早已退给你了。
2: 这不是股份的事，我们是同一条船上的吗？
0: 我很清楚我的身份。

0: 我是警察，和你不能在同一条船上。
1: 杜局，我觉得你搞错了。你不要以为你退了我的钱，人一走，你杜局就安然无事了。别忘了，15年了，我出卖了多少兄弟才把你捧到现在的位置。还有啊，你好兄弟程忠因何而死？我们才是最佳搭档。
0: 安总，到此为止吧，该还的我都还你了。从现在开始，我跟你安一鸣永远互不相欠。
1: 杜局，我发个录音给你。
2: 杜局，周胜华不能再留了，否则对你我都不好。
0: 你想怎么干？
2: 我会派人在生日宴会上做掉他，给我创造个机会。
0: 知道了，抓捕他的时候我会留个口子，让他死了像自杀。
1: 放心，这段录音我会替你好好保管，你安心的去做你的局长，不是，将来还可能是厅长。我没有什么大事，不会麻烦你的。
3: 安一鸣，
1: 买个保险而已，请见谅。
4: 这些是近期抓获的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的证据，我们从侯文武的新兴财险和那些涉黑涉恶的犯罪嫌疑人处起获的硬盘、流水账本等等证据，我们经过仔细的分析，这些涉黑资金通过层层转移，最终都流入了海创集团。而且有证据表明，早在15年前，安一鸣就与周胜华有密切关系，很可能是周胜华团伙的重要成员。我这里有一段15年前的音频，大家可以听一下。
2: 华哥，那个程忠很麻烦，用钱搞不定的。
0: 不能当自己人，那就让他永远闭嘴。
2: 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4: 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所有的证据，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安一鸣涉嫌黑恶违法犯罪。
5: 看来这些证据不仅表明海创集团涉嫌非法经营，暗中操纵几十家套路贷公司牟利敛财，而且这个安一鸣和15年前多起刑事案件有关。国家建立湾海新区意义何在啊？一个公司以黑恶起家，欺诈人民，暴力催收，吸干受害人的每一滴血，不管他光环有多大，背景有多强，我们这个时代绝不许这种人存在。我提议马上控制安一鸣。
6: 案情重大，安一鸣是工商联副主席，市政协委员，立即通报相关部门，马上对安一鸣采取强制措施，并且商清检察院提前派员进入参与案件调查。
5: 还有，一旦发现安一鸣团伙背后涉及到公职人员保护伞，马上把线索移送给纪委、检委。
7: 是。
8: 我知道你们在查安一鸣，不过周胜华在这个时间点上出事，我觉得受安一鸣的指使可能性不大。毕竟海创集团发布会在即，安一鸣不希望有任何负面新闻影响到他的发布会。
4: 但是他们俩之间一定有问题。所以沈检察官，
8: 我想跟你们队长单独聊一聊。
4: 我叫你出去等我一下。
9: 没事，明白。
8: 你也知道市局3番5次的申请调查安一鸣，可是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到最后资料都没有补充，案件就不了了之了？
4: 为什么？
8: 因为经办的干警不是因为什么原因调离了湾海，就是发生了意外。我只是说明情况，我并不是指控，因为我没有证据。我只是想问你，你准备好了吗？
4: 我准备好。

0: 经过检委会讨论决定，对安一鸣批准逮捕。安一鸣背后一定还有伞，我建议你计划周全再行动。
1: 谢谢。
0: 哦，对了，你上次告诉我那个对信任要信任的办法，我试过了，好用。
2: 穿衣服吧。
3: 真没想到，原来是你。
2: 不是我，是你女儿。我只是提前替她打开了保险柜而已。
3: 你以为我进去了，你就能全身而退？
2: 你就是个工具而已。
3: 你的伞罩不住你的，我会在牢里等你的。
2: 你以为我还要靠他？

0: Miles, things have been going on according to your plan. Before long, the whole listed company Hytron System and its subsidiary will be ours.
1: Well done.
2: Lee 市长，我们研判这是一起由境外势力操控的有预谋案件，我建议并案推进。明白。
3: 一切按照上级组织既定部署推进。
4: 由于海创集团事件，该公司股票暴跌，相关板块市值蒸发400亿。针对此事件，我们采访了著名经济学教授赵宪于赵教授以及金融专家陈思进先生，请。
5: 我分析有组织界海创集团事件做空相关股票，国外已经有无数的媒体在持续放大这个事件，直接影响到中国在海外上市企业的信誉。
2: 如果大家去关注一下期权市场的波动情况，就会发现早在海创集团事件之前，大批相关公司就已经在进行期权交易了。因此我认为这是一次有预谋的做空。
3: 这是我们发现的一些线索，很有可能涉及公职人员犯罪，
6: 我们立刻调查核实。
7: 小叔，
8: 小程啊，
7: 这会儿套路贷都已经被抓了，再往后抓紧用钱，一定到正规银行。
8: 那姑娘坐那儿一上午了，一直闷闷不乐，快去看看，去去去啊！
7: 也不知道该跟你说点什么。
9: 雪宁的死真的和我爸有关吗？
7: 你留给我的那些资料确实证明你爸跟湾海的黑恶势力有关系。
9: 资料
7: 就是你留在图书馆的那些资料。
9: 我那天在图书馆犹豫了很久，但他毕竟是我爸，我就把资料带走了。
7: 图书馆的资料不是你给我的？这看来是有人故意针对海创集团恶意做空整个中概股，我一定是忽略了什么线索。从赵雪宁到侯文武再到海创集团，感觉一切都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着。
5: 货币数字化和虚拟货币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同学们，两天后我们来自所有课程的总结和回顾，希望大家都能来听，因为两天后也是我的最后一节课了。谢谢大家，下课。
10: 我跟唐好现在去学校接你，我们一会儿见。

0: 人你好，
1: 陈警官，我这儿有些重要线索，现在把现场视讯链接发给你。
0: 好的，我们这案件线索也有重要突破，
1: 希望能尽快抓住真正的幕后黑手。
2: 陈队，你看，
0: 给他打电话。喂，张老师，侯文武的案子我有新的线索了，您在哪里啊？
3: 哦，你们警方不是已经发布那个结案通报了？
0: 新的线索显示，案件跟一个叫唐好的女生有关，她也是您的学生吧？
3: 唐好，你们是搞错了吧？那个我在忙，我
0: 先挂了。
4: 程瑞，他查出何文武死于他杀，唐好身份败露了，
2: 我们会不会有麻烦？
5: Hello Miles, all the money has been remitted to the Hong Kong account.
6: Well done. We have cleared all the obstacles.
5: Everything is so seamless. I'm going to the airport.
6: You will be the new godfather of golf.
5: We may have been exposed. Could be in trouble.
6: Someone will meet you when we get to the airport.
3: 我们的飞机已经待命了，钱到账了没有？
1: 100亿。已经到了香港账户了。
0: 看来赵教授和周彤已经准备后路了。
2: 有人跟着我们。

0: 下船，挂机。伤哪儿了？
1: 脚。
0: 别动啊！
2: 小心，
0: 别动，慢一点。来。
3: 什么情况？赵仓跑了。
4: 赵建宇怎么样？告诉我。你问的是他的身体状况，还是他的犯罪行为？
5: 100亿，100亿我还给你们，放我跟赵建宇走。
6: 听着，中国警察从来不跟犯罪嫌疑人做交易，更不会拿国家利益当做交易的筹码，属于中国人民的财产，你一分钱都拿不走。

杜鹃，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我所知道的，都在这儿。罪与罚你们来定吧。程瑞，你父亲的牺牲，就是因为十公斤前我犯的错。从那天开始。 一切错误的开始，一切都结束了。你应该接受法律的审判。杜叔叔，就这么死了，你有脸去见我爸吗？

0: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新闻媒体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湾海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发布会。2018年年初，党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3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湾海市市委市政府坚决贯彻中央部署，在中央督导组的有力指导下，全市精心组织，全力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1: 金融改革实验新区奠基庆典于今日圆满召开，众多国家代表、国际金融组织首脑以及国际金融界知名人士前来湾海出席。
2: 雷霆万钧的扫黑除恶行动不仅没有影响到国际投资者的投资情绪，反而迅速提振了市场信心。随着湾海新区的成立，国际投资

0: 爸，从小你就教育我要做个诚实善良的孩子，可是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
1: 冉冉，其实爸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我这是罪有应得，爸这一辈子做了太多的坏事。
0: 爸。我把攒下的所有的奖学金都交给政府了，他去帮助那些被套路贷坑骗过的人。我会好好的，你在里面好好改造，重新做人。我等你。

0: 这次的主办警官我认识，程瑞。你认识啊？
1: 他是我校友，他们家警察世家。结婚了吗？你别老关心这个，好好看新闻。
2: 咱什么时候能参与这种行动啊？
1: 街头巡逻同样重要，咱们就认真做好本职工作。
3: 霍霍涉黑涉恶行善件170起。
4: 我想请问领导，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即将结束，扫黑还会继续吗？
5: 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经结束，但扫黑会转入常态化，扫黑行动会一直持续下去。

0: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3: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赵艳红与吴有为组成跨越年龄的互怼师徒后，在吴有为的帮助下闯荡魔方圈，这就是电影《魔方小姐》的故事。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年轻时她有着一腔孤勇，那份不肯服输的倔强也让她在未来的岁月里开出花来。那么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2: 我爹那可是叱咤风云的西南猴王啊，
3: 这个那可是以后我们花果山上最大的腕。
4: 我猴呢？
0: 宁浩导演作品。
5: 为什么呢？
3: 这应该是一种很罕见的
0: 跨国度。It's unreal。
4: 这至少8万起步。
0: 跨物种。
5: 求求他，求求。
0: 跨星球。
3: 这个低端文明不配存在。
0: 强强对决。
3: 你是忘了你在哪？
0: 主演黄渤、沈腾。
3: 天哪！
5: 放我地球，最远离。
0: 7月19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疯狂的外星人》。
6: 在我看来，电影是映照社会的一面镜子，一部优秀影片不单单是用来消遣娱乐，更能够引

0: 引发思考，启迪思想。电影不断拓宽我的思维边界，教会我包容差异，换位思考。它丰富了我的生命的层次，让我不只着眼于眼前的得失，也让我学会了站在不一样的角度看待问题，对待困境。光影已经成为陪伴我成长的良师益友。这部精彩影片一起来看。
1: 天外来客不断拜访，孤独的地球不再寂寞。
2: 交给我吧，我隶属于地球外星人管理监察局。
3: 请你们来是因为你们都是顶尖高手。
1: 众多精英不断加入，
3: 我们将选一个人，
2: 他能徒步追赶外星人，这种顽强是非常可贵的。
4: 我要喝点咖啡，你要吗？
5: 不用了，谢谢。
2: 你们好吗？我要切断你和所有人的联系，从此之后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
1: 他们就是黑超特警组。
2: 自行原子分离枪，
5: 这才是我想要的。
1: 不断变换的高科技让他耳晕目眩，更让他们面临从未有过的挑战。
6: 啊，我就知道这是外星人，你们是联邦特工，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
5: 不，没有。
3: 你的世界完蛋了。
7: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衣人》。
8: 柳白猿，
9: 混沌末世，独步武林，
10: 射箭之道不是重与不重，是神色不变。
11: 我是柳白猿，五行以外的事我不管。
12: 主持公道凭的是气势，
13: 主持公道就是得罪所有人。
9: 风雨江湖，情局难了。
14: 别那么看着我，
8: 他的桃花庵那可叫个艳丽。
12: 我一直以为是你压住了我的气势，没想到是他。
11: 箭一射出便不能回，但人可以。
9: 剑指人心，侠客传奇。
8: 你是想把那个女人带走？
11: 我是武行人，不是江湖人。
13: 乱世里哪有一流人。
7: 7月17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剑士柳白猿》。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6: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7: 咱们当干部的要心里想着群众，
8: 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0: 升官发财。
1: 我们女高是免费的，啊，你好好读，说好了啊。
2: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 今天我又入了党，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4: 同志们，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坚持。
5: 官觉得自己吃饱了不成，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
6: 从今天，从咱做的每一个人算起，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7: 大家拧成一股绳，小岗才能有大发展。
8: 胳膊粗的都把胳膊举起来，
9: 是有汉子，
10: 有
11: 精神好啊。
1: 问我为什么回到乡村来？
12: 我想给家乡做点事儿。
3: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0: 一电影看世界，尽在1905影视频。大家好，我是蓝宇。1905影视频由1905电影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
1: 我曹操可不信什么天命之事。
0: 周周有新片，佳作不停歇。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周末看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由《长安三万里》的原班主创团队倾力打造，以洛阳权力漩涡为叙事原点，填补了国产历史动画《三国》开篇的空白，用动画镜头还原了汉末乱世的权谋风云与英雄初心。影片呢呈现了颍川之战、十常侍之乱、董卓废帝专权、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等事件。曹操、袁绍、董卓、何进、袁术、吕布、孙坚及刘关张等一众风云人物也以鲜活的形象登场，尽显英雄义气与乱世抉择。
1: 我者杀，你我者死，只有置之死地才有声望。
0: 迪士尼全新真人电影《海洋奇缘启航》也在本周登陆全国银幕，新人演员凯瑟琳·拉加艾亚饰演莫阿娜，搭档巨石强森饰演的半神毛衣，在大海的召唤下踏上奇幻壮丽的旅程。影片结合了实景拍摄和数字特效技术，以磅礴恢宏的视听效果呈现广袤壮丽的太平洋海域，目不暇接的山海奇景让观众可以身临其境般的领略这场波澜壮阔的海洋冒险。想要了解这些影片的最新资讯，只需要打开1905电影网 APP 为您网罗新片动态。
2: Let's go save the world。
0: 本周上映的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跳出大众熟知的赤壁、官渡等经典战役，将故事的背景聚焦在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后的洛阳城，这是三国乱世真正的起点，也是整部三国史诗的序章。作为具备全球影响力的经典文化 IP， 三国故事呢和国人的文化认同密不可分，一直以来它都是影视创作者取之不尽的灵感富矿。电视剧《三国演义》《三国》等作品往往追求史诗式的全景铺陈，从桃园结义到三分归晋，沿着时间线完整地铺开群雄逐鹿的宏大画卷，正在展现历史的纵深与群像的厚度。而电影呢，则是受限于篇幅，通常选择以小切口来切入，摘取一两个人物或者某个关键的事件做深度的挖掘和艺术的加工。吴宇森执导的电影《赤壁》分为上下两部，影片以东汉末年为历史背景，勾勒出了三国时期的群雄画像，

以艺术化的形式再现了赤壁之战这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历史战役。赤壁系列没有从改朝换代、权力更迭的角度去看待赤壁之战，而是将其重构为了东吴保卫自己家园的正义之战，在还原历史与艺术想象之间寻找到了微妙的平衡。赖兆辉、庄文强执导的历史传记电影《关云长》聚焦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典故，将千里走单骑的故事改编为一场关于忠义与抉择的人性拷问。影片把关羽从神坛拉回人间，在英雄气概之外赋予了他更多的内心挣扎和现实困境。铜雀台则另辟蹊径，在权谋斗争的包裹下勾勒出了一代枭雄暮年的复杂心境。周润发饰演的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达到权力巅峰的他成为众矢之的，招来了众人的刺杀，阴谋骤然而起，重重杀机一触即发。去年国庆档由易中天编剧的《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同样的是以曹操为主角，影片聚焦了他讨董卓、迎天子、战官渡的关键历程。通过我从哪里来、我的使命是什么、我是天上哪颗星的灵魂拷问，展现了历史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抉择。从真人电影的风格化探索到动画作品的匠心深耕，三国题材可以说是常拍常新。或许正是因为它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座取之不尽的灵感宝库。权谋、忠义、理想、宿命，每一个创作者都能够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叙事入口，让三国故事在不同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

0: 1905影人说，对话院线新片主创探秘电影幕后世界。翁子光编剧并执导，刘青云主演的《爸爸》正在热映。影片用温柔的镜头语言刻画了一位父亲的挣扎与迷茫。作为翁子光导演跳出传统犯罪叙事的转型之作，电影《爸爸》没有将镜头聚焦于案件的冲突，而是转向悲剧发生后普通人的生活重建。刘青云呢，在片中也贡献了精湛的演技，每一个眼神，每一次颤抖，都带着直击人心的重量。两位主创将通过讲述，带我们走进影片的创作幕后，感受一位父亲隐忍克制的深情。
1: 爸爸是我很纯粹的作品，是我自己内心很想拍的作品，在审美上，在整个世界观上，它最能代表我的其中一部电影。一直我都想拍家庭伦理题材的电影，我破例找了当事人，是因为我是觉得那个爸爸的那种处境非常特殊，自己的儿子把自己的太太跟女儿给杀了，一夜之间家庭分崩离世，然后对已故家人的那个思念，对还存在的儿子的那种态度，还要支持自己的儿子去养病，然后怎么样去跟整个社会给他的压力去抗衡，怎么去做一些自己的平衡。这个电影很难用一般的角度去看，我也是因为上中了这个电影的特殊性，就是爸爸跟我们很多观众一样，他没有办法接受病是唯一的原因，但是最难接受的恰恰就是到最后他必须要接受的。
2: 你被老豆帮下你的仔，
3: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我们自己想象的事情到那个事情真的发生在自己面前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反应可能不是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个模样。有时候我们以为明白的事情，其实真的发生的时候才明白自己不太明白。我是一边拍一边的认为爸爸总是会原谅自己的孩子，可是到了最后我跟导演说，我终于明白，其实爸爸从来没有仇恨他自己的孩子，他有什么不对你才有原谅吧，如果他没什么不对，那何来这个原谅？因为自己的孩子是有病，不是他的错，所以从来不存在原谅。
4: 都要学习放下一些自己固有的见解，去面对新的生活。
5: 其实张学良呢，
6: 得噶啦，阿仔。
0: 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源自陕甘大地高亢。

0: 张扬的秦腔声腔再度破圈走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走进国粹了解秦腔。近日改编自百年秦腔经典同名曲目的60集精品微短剧《三滴血》正式上线。三滴热血变真幻，一本奇案诉悲欢。秦腔经典《三滴血》由戏曲大家范子东创作，曾于1918年首演。微短剧《三滴血》保留了传统老本戏的故事内核，将原汁原味的经典唱段与情节发展深度融合，让秦腔突破了舞台局限，以年轻化语态、轻量化形态真正流动于时代的脉搏之上，一起感受百年老戏的荧屏新生。
1: 爹，你得坚持坚持，马上就到家了，你要是累了就靠我身上歇会儿。
2: 还是我儿子孝顺呢，也不知道你二叔现在咋样了。
1: 爹，您到家不就知道了。走。
3: 你欠我的地租什么时候还？
4: 能不能再宽限宽限？我保证明年连本带息都给您。
5: 什么？明年？我娘家表兄弟欠的地租那可是一分不少都交上来了，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跟我们讲条件？
2: 儿子，这就是咱们老宅，咱们回家了。
1: 爹，咱们一路上吃这么多苦终于到家了，
2: 快去敲门。
1: 哎，
5: 谁呀？你们找谁呀？
2: 啊，你莫非是我弟妹任翔家的吧？
5: 是呀，我就是周任翔屋里的。你是谁？
2: 哎呀，我是你大哥啊，周仁瑞。我们回来了。
5: 慢着，你说你是周仁瑞就想随便踏进我家的门？在这等着，我进去跟我当家的说一声。
2: 弟妹，
5: 当家的，当家的，门外来客人了。
6: 谁呀？
5: 说是你大哥周仁瑞回来了。
6: 我大哥？他多少年没音信了，带了不少银子回来吧？
5: 穷鬼一个，我看他就是逃难回来的，连讨饭的都不如，还带个小伙回来，穷鬼上门准没好事。
6: 我去看看。你大哥？你真的是大哥？
2: 是啊，任翔，我终于回来了。
6: 大哥，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怎么突然回来了？
2: 我在陕西经商，生意破败，店铺都被抵债了，没有立足之地，我只好回来了。
6: 那哥，咱们去屋里说。哥，这谁家的孩子？
2: 啊，任翔，这是我的儿子。天佑，给你叔父、叔母行个礼。
1: 哎，
5: 先别急。你看你哥，突然回来，没挣下银钱，还留下这么大个男孩，这分明是回来分家当来了。这怕是咱们将来的后患，你去问问他，这孩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6: 哥，
2: 哎，
6: 你在外面娶妻生子，家中并不知晓，你这个孩子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吗？
5: 好，我的老哥哥呀，不是兄弟媳妇我小亮于你，你穷成这般光景了，还能讨得起老婆？这是谁家的孩子你仍然送回谁家？咱这家里可连个咂木歇歇都没有，不能让这外姓之人乱咱祖宗的宗脉。

0: 够就够，难道我还怕你们不成？
1: 难道我还怕你不成？走，公堂上见。
0: 公堂上见。

你善写行文才。

0: 的儿子上堂，
1: 周天佑上堂。
0: 来人，取疫苗针，端一盆子水来。
2: 大老爷，这恐怕靠不住。
0: 哼，愚民无知，懂得什么？此法乃古书记载，是否亲生一眼便知。
3: 禀老爷，针盆齐备。
0: 少废话，把手伸出来。

0: 并不粘合啊，本县可以判定你也不是他的父，他也不是你的子。来人，将这假扮儿子骗分家产、忤逆衙门、亵渎圣人的小子给我逐出县境，二人永不相见。
1: 爹爹。

0: 姑娘莫要心急，如今你已脱离险境，我便陪你一同去寻找你的父母。
1: 多谢相公大恩大德，小女子定当铭记于心，请受小女子一拜。
2: 元儿，酒菜备的怎么样了？
3: 这，奇了怪了。
4: 什么人竟敢扮成我家大人的样子跟踪到此，说是不是叛军的奸细如实招来饶你不死？
5: 在下李玉春，本是一名生员，如若不信尽可去我老家调查，但是还希望两位大人不要耽误了在下的行程。
0: 他和我长得这么相像，哪有什么易容，把刀收了吧。
5: 既然两位大人信得过我，那我就先告辞了。
0: 仁兄且慢，家住哪里，因何到此？

0: 想要观看更多好电影，请下载并打开1905电影网 APP VIP 影院，为你带来海量精彩的新片大片。1905影视频每周与您相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7: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8: 我学习舞蹈17年，一直渴望得到一个人的认可。
9: 每一次表演都有新的突破。
10: 王小楠一向以完成高难度动作著称。
8: 你说，什么才是真正的朝鲜舞？
6: 一次探寻舞蹈真谛的难忘之旅。
8: 跳的是不是真正的朝鲜舞？

0: 段并肩前行的国际友谊。
1: 崔伯伯，我替爷爷看着你。
2: 这是我奶奶陈秀珍让我带给你的。
3: 苏金娜，难得的大喜。
0: 第十三届平壤国际电影节组委会特别奖。
2: 这次朝鲜十天之行，我体会到了舞蹈最原始、最纯粹的东西。他们每一个人的呼吸和吸气，每一次的呼吸和动静的转换，都是心灵与肢体的沟通。
0: 平壤之约。
4: 小南，动作要慢一点。
5: 천천히요옆으로
4: 起来，呼吸下来。
5: 손가락대세요예손가락예잘합니다
4: 哎，手要这样，这样。转的时候要稳一点。
5: 啊，
4: 哈娜，
5: 啊，
2: 我从小在排练厅长大，舞蹈就是我的生命，我喜欢跳舞。
6: 나도어렸을때부터훈련실에서자랐다무용은나의생명과도같다나도무용을사랑한다
2: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离开他，然而这一天偏偏在一个重要的时刻不期而至。
6: 나는그를만난이후로무용에대해서더잘깨닫게되었다

0: 舞蹈技巧的指导，带给你很多自信。这种自信成为你整支舞蹈精神。很喜欢，
1: 就和你
0: 整个舞蹈神采飞扬。
2: 你的技巧是你最大的优势。每一次表演都有新的突破。王小楠一向以完成高难度动作著称，在初选中，他一路过关斩将，他表演的朝鲜舞蹈总分一直名列前茅。我们预祝他取得优异的成绩。下面我们就把舞台交给王小楠和他的团队。

王小楠优美的舞姿获得了场内观众热烈的掌声。我们要请出主评审陈秀珍教授，请亮分。

0: 江南，虽然这次半决赛咱们拿了第十名，但毕竟还有决赛的资格。
1: 每次都和我过不去。
0: 你看你，还生气呢。我是陈老师多年的学生，我了解他，他是希望你跳得更好。
1: 跳得更好？这么多年，他就从来没认为我跳得好过。
0: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过些天我可能到朝鲜参加中朝艺术交流协会举办的一个研讨会。陈老师特别希望你能……
1: 我不想去。
0: 你看你这孩子，你还没考虑。
1: 林院长，我真的哪儿也不想去，我只想在家待着。
0: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这好了。

0: 咱们到朝鲜和朝鲜的艺术家交流的时候，咱们主要是学习人家的长处，得谦虚点，可不能像国内这么任性啊。
1: 是，院长大人，我一定会谦虚的。你看，给朝鲜朋友的礼物啊，我都准备好了。
0: 哟，这么精致呢，还真是有心。
2: 我学习舞蹈17年，一直渴望得到一个人的认可，可是不管我多么的努力练习，不管赢得多少掌声，我最在意的这个人却从来没有给过我肯定。在我这次准备放弃舞蹈的时候，这个人却让我带着他的一个心愿来到了这个美丽的国家朝鲜。

0: 思啊。
1: 好，金先生。你好，你好，你好。
2: 예술그룹의부회장정주십니다。
1: 嗯。哎，小南，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金成民先生。
0: 안녕하십니까
2: 你好欢迎来到平南
1: 你们就用自己的语言说吧把我都搞糊涂了哪是中国人哪是朝鲜人
0: 我呀听还行你叫我说呀也就刚才那两句话
2: 지금이번에현업생이안내를맡았습니다자갑시다
1: 行行行行

0: 么紧张啊？
1: 是本人的错。
0: 金同事，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想让你帮我找一个人。
1: 누군데요？이건언제찍은겁니까？
0: 这张是60多年前拍的了。
2: 사람과의관계는？
0: 是一个特殊的朋友。
1: 이름이뭔데요？
0: 他叫李秀美。
1: 더알고있는건없습니까？
0: 没有了，只知道这张照片是在抗美援朝时候拍的。
1: 알겠습니다，힘껏노력해보시오。
0: 고맙습니다。

0: 好久不见了，还记得我吗？
1: 记得。
0: 哎，你来朝鲜做什么？
1: 拍照。
0: 哦，我是来艺术交流的。

0: 小南，我强调了多少回了，你这外出一定得跟我打招呼。这违反外事纪律呢？这是在国外，不是在北京，头一天刚到，你这就犯自由主义。
1: 林叔叔，你这帽子扣的可有点太大了啊！毛主席说过，有错误能改，还是好同志。我改还不行吗？
2: 小南。
0: 我还要参加几个会议，你这几天的行程由金成斌同志负责安排，千万得注意，遵守外事纪律，还得要讲礼貌，懂谦虚，珍惜这两天的宝贵时间。林叔叔，我这可要迟到了。抓紧吧。
3: 先生，这些小朋友肩上背的是什么呀？背景책입니다。背景板。예。干什么用的？이제 가면 알게 됩니다。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우린 지금 어린이집으로 가고 있습니다。
4: 학생들은 일부였고 지금은 18,000여 명이지만 저렇게 한 사람같이 움직이고 있습니다.
0: 像一个孩子?
4: 예.
5: Yeah.

0: 你好，
1: 안녕하세요。
0: 你的资料我看过了，你比我大两岁，那你是姐姐，我就是妹妹了。这两天我是特意来向你学习的。
1: 결말은영변을부단전훈련때문에시간이없는데어떻게할까요
2: 차남쌤무슨농공연날짜까지는8일밖에남지않았다고하면서지금자기가맡고있는영변의비단체장이훈련중인데시간이없이긴장해서오늘은땀을낼것같지못하다고하는군요
0: 没关系没关系让他忙着我在边上看着就好了

0: 严顺老师，耽误你一点时间，我想给你跳支朝鲜舞，你看可以吗？
1: 좋아요30분간휴식이니한번보자요

0: 崔伯伯，郑伯伯，我替爷爷看你们来了。
1: 谢谢。小南，你一定要相信，朝鲜的同志给我们派的是最好的舞蹈家。
2: 可是他那么忙，我在朝鲜的时间又这么短，譬如今天吧，我就没有任何的收获。
1: 真的是没有收获。你再好好想想人家银顺跟你讲的话。

0: 没事吧？
1: 이렇습니다중훈아이렇소울긴
0: 你和寨子很熟吗？
1: 예중원이라고
2: 사님들이찾아왔습니다
0: 你好
1: 중국의서신무용가왕현암선생입니다
3: 안녕하십니까
0: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하십니까
1: 모두들훌륭한무용가들입니다
2: 저동무들중국에서현암선생하고이야기좀하겠으니잠깐나가서하시랍시다
0: 지先生我想跟银顺老师单独聊聊
1: 예

0: 您说老师，这枚戒指是我专门从北京带过来的，当作见面礼，请您收下。
1: 아니나한테도있어요현암선생
2: 무슨일인데그렇게멀래
0: 大男人还是不要多问女人的事情哎金先生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2: 오늘일정은참관이니훈련연습합시다이번엔체육문경찰을가봅시다
3: 둘셋넷다섯여섯일곱여덟둘둘셋넷다섯여섯일곱여덟셋둘셋넷하나

0: 先生。金先生。
1: 예
0: 他们都是演员吗？
1: 모두방직공장직포공들이랍니다
0: 那他们还跳得这么好啊？
1: 저들은하루일끝나면공장에서서활동도하고군중명단납니다
0: 又工作又跳舞，还挺好玩的。
1: 예
2: 我是看他们的能化妆看的。
3: 안녕하십니까
0: 안녕하십니까
3: 어제우리춤하셨죠어떻습니까
2: 어떻습니까
0: 자요
4: 这个动作是
2: 我今天就不能等等等等等
4: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어주건이로구나
5: 네다봤어요
1: 뭘
5: 우리어머니가저타고준걸
1: 이어그
5: 어머니엄마
3: 지금우리어른훈련차샀나요
5: 네엄마나배고파
3: 엄마인데훈련자줬다면늦어질것같다빵을사줄테니집에먼저가거라
5: 예
3: 애때문에그러는데잠깐만
5: 네고생해요
0: 자他刚才管林氏叫妈妈
1: 네그렇습니다
0: 这么年轻就当妈了中元多大呀
1: 7살입니다
0: 7岁
1: 예
0: 那他几岁嫁的人啊
3: 준훈아집에빨리가거라응
5: 우리랑같이갈래
3: 아직다기다리잖니어머니바빠우리정훈이영치
5: 싫어어머니랑같이갈래
3: 자하나둘셋넷둘둘셋넷하나둘셋넷둘둘셋넷
0: 既然尹氏要加班不如我们送孩子回去吧
3: 하나둘셋넷둘둘셋
1: 그렇게합시다중훈아아줌미가집에데려다줄까
5: 정말이나요
0: 我觉得您编丝绸姑娘这场舞蹈似乎有点不够协调
1: 그게뭔데요
0: 你说如果这些女孩手里拿一些小道具会不会更自然一些
5: 야혜정군에아지미나저혜정군에타고파
0: 나아이带你去玩吧
6: Bye.

0: 우리 어머니가 남의 물건을 가지면 안 된다고 했어요.
1: 준호야!

0: 아니야어서들어오세요
1: 어머니있니
0: 어어머니는아직못안들어왔어요
1: 저기있어
2: 아선생님
1: 你知道我等了你多长时间吗？
2: 아니사람선생
3: 내말하게요
4: 我在这个舞台上看到一支最美的舞蹈
5: 祝贺你

0: 小南，
1: 무슨농무가아래서현암생을기다리고있는데내려가좀만나보십시오
0: 小南，人家银顺同志还是很有诚意的啊，我建议你还是下去一下，你注意礼貌。
1: 그럼제말을들어보십시오어젠중원이생일이었는데나도그만다잊고있었습니다운순동문중원이기쁘게해주고싶어훈련이효과에생일선물을마련하느라고약속을지켜빨리오려고했지만중원의아버지는인민군군관이었습니다어느날훈련도중한신입병사가수리탄을오발사고를일으켰습니다위급한그순간중원의아버지는자기몸으로터지는수리탄을덮고병사들을구원했습니다그때중원은겨우두살이었는데중원의어머니는아리랑창작단안문가였는데한해전에병으로그만그때부터운순동무가중원을맡아키우고있죠
2: 是他自愿抚养的中原
1: 네많은사람들이데려가겠다고했지만끝내운순동무를설복하지못했습니다
0: 네小南小南

너무 오래 기다리게 해서 내가 방울춤을 출 테니 봐요.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绿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경례하는장군께서는우리민족의아리장역사엔공동의미물리바쳐진조정국민들의피의역사도순화되어있다고하시면서조정지선장을두나라민들의사상감정과지향에맞게잘만들도록말씀하셨습니다
4: 那太好了，那我能做些什么？
5: 우린지금조정친선장에어떻게하면중국맛을짓게하겠는가를더해야하는중인데의견을좀주십시오참성민너무도중국전문가인데말좀해보
3: 아이저야뭘
5: 그래도한마디해줘
3: 다아시겠지만중국에선명절날이나기쁜날이면폭죽을터뜨리는풍습이있는데그걸어일경기장에그대로옮겨놓으면조정친선장의분위기를한층더돋굴수있을것같습니다아이거참고가되겠는지모르겠습니다
6: 저기운순동무도자기생각을얘기해봐요
7: 풍습도중요하다고봅니다그래서전춤율동에중국의민속풍습을반영하였으면합니다
6: 중국에있어신무인가선생동무슨좋은의견이었겠어요
8: 중국少女出场的时候如果有可爱的大熊猫跟着一起出场会不会更好一些再加上一些舞龙舞狮扭秧歌
3: 공춤이나사자춤양걸춤도
9: 맞습니다참대검은중국의상징동물이니까
5: 조정두나라이민들은항일의기치를함께들고두나라의해방기업을위하여한전우석에서함께싸웠습니다이것이조정친선장에반영되어야합니다
10: 맞습니다

0: 阿里郎真有十万演员吗？
1: 十万没有十万，看啥了，没法接。
0: 老兄，你现在说话越来越有哲理了，看来没白跟这一说混吧。
1: 大大大，你看不，那起什么了？
0: 哎，问你一个敏感的问题，你和云顺进展到什么地步了？牵手了吗？不是吧，认识这么久了，连手都没牵过？
1: 아操你不
0: 吹牛。
1: 자꾸그러면사진해주려안찾아주겠어아참구차선천에말입니다사진복사번호보냈는데아직소식이없구만요계속찾고있으니너무걱정하지마십시오
0: 谢谢
2: 稍等一下啊，您再来一张。
3: 再给几个新的。
0: 稍等我一下。
2: 好的，谢谢。
3: 고맙습니다。
0: 拍，拍什么呢？
2: 历史，变迁。
0: 老古董了，还这么爱惜啊？
2: 就是因为是老古董，所以才要爱惜啊。我爷爷当年用过的，60多年了。
0: 真的是古董啊！

0: 我明白了，刚才你拍的那个祖孙三代，就是这个人的儿子、孙子和重孙子。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的？
1: 这不是我的想法，这是我爷爷的遗愿。
0: 遗愿？
1: 我爷爷呀，以前是一名志愿军的随军摄影记者，一直以来呢，他都有一个愿望，就是盼望着有一天能再回到这儿，找到那些他曾经拍过的老战士们，在同样的场景重新再拍一张照片。而且就用这个。
2: 정무돈기상예보에의하면오늘밤부터날씨가차진다는데아동장을간통훈련에서빼는게어떻습니까
3: 그게좋겠습니다
4: 글쎄그러지않아도그렇게말을했는데애들이그냥참가하겠답니다
5: 어쩔까요
4: 아동장동무돈오늘저녁에날씨가차지기때문에아동장은관통훈련에서빼기로했습니다

0: 这就是你的舞台，快开始吧！
1: 行了，有烟蒂不对的，炸了！

0: 你既然那么喜欢中原，就给中原当爸爸怎么样？
1: 그래어머니가응하지않는군요。
0: 这样吧，你呢，帮我找到照片上的那个人，我就一定让你当上中原的爸爸。
1: 그거참좋은생각이군요눈이좋고매부좋고
0: 哎，你说今天休息，为什么让我来这里，不和我交流舞蹈呢？
1: 글쎄만나면직접물어보십시오

0: 그가 아직도 살아있는지 모르겠습니다.
1: 他现在还活着，我也不太清楚。

我才知道银顺为了能让我穿上这件衣服才耽搁了那天晚上的约会。今天他带我来到这里，让我找到了舞蹈的方法技巧。在他们中间，我体会到了舞蹈最原始最纯粹的东西，那就是朴实快乐又发自内心。

0: 这个就不是。
1: 。
2: 你和银顺到底怎么了？
3: 글쎄이지여선자기가나를받아들이면어머니사랑이떨어질것만같답니다
2: 哪有这样可笑的逻辑啊？
4: 어머니내가좀읽을텐들어보세요
5: 은순이우리마음속에는중원이가나보다더크게자리잡고있는것같다
3: 중원아너뭘원해

0: 晚就能看到阿里郎的正式演出了。
1: 可惜呀、啊，我明天就要走了。
2: 그건무슨소리입니까？
1: 来不及喝你喜酒了呗。
2: 그럼이제라도늦지않았으니부조를하지요。
1: 老古董，任我。

0: 阿姨要走了，会不会想念阿姨呀？
1: 준호이제아즈미가가면보고싶겠지
2: 이고리문에똑같은치마조금이면요
0: 这是你妈妈送给我的了，我特别喜欢。
1: 그래왕아즈미도이소리를좋아한대
0: 你不送阿姨一件纪念品吗？
1: 우리왕아즈미가내뭘선물로줄까
2: 뭘줄까
0: 你就把你手上的手表送给阿姨吧。
1: 아즈미가왜중원이손목에있는시계를달래
0: 네
2: 좋아요시계를그려주겠어요
1: 자

0: 那你信不信阿姨的手表在你身上呢？
1: 要说这个绝对。
0: 好吧。
2: 咋？
0: 那么现在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2: 好了，
0: 看看你的袋子吧。
1: 重量不错。
3: 这个，아침에 고마워요

0: 啡。奶奶，这个就是高飞。
1: 奶奶你好。
2: 你好，听小南说了很多次，你搞这个展览真是不容易啊。我们老一辈的看了心里高兴。
1: 奶奶，您太夸奖我了，跟老一辈比起来，我做的这点事儿真的不算什么。

0: 奶奶总是质问我为什么跳舞，我总是得不到她的认可。以前我跳舞就是为了赢得观众的掌声和鲜花，这次朝鲜十天之行，我第一次体会到了阿里郎的表演。他们既是十万人，也是一个人，他们既是个人跳舞，又是在为这个民族而舞。他们每一个人的呼吸和吸气，每一次的呼吸和动静的转换，都是心灵与肢体的沟通。
1: 운명은마치교차점과도같다내가현아미와함께지낸나날은며칠밖에안되지만우리는서로자기에게필요한곳을배우게되었다우린반드시다시만나게될것이다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3: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4: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5: 你能不能帮我再争取一下？
6: 我一定要完成。
4: 只有退休以后，时间才是自己的。我就觉得我不愿意让社会抛弃啊，不愿意让这个时代抛弃。不要去想老了能不能动，不要去想那些，你就什么都能做。这个老年人他不像年轻人，年纪越大呢越来越不灵活，所以我就坚持早晚都要运动。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他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嘉欣，很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精彩影片，接下来我们一起共享光影美好。我经常会在空闲时看电影，我们可以跟着荧幕中的人物历经喜怒哀乐，体会不同的温暖与快乐，也可以在影片的故事中缓解自己积压已久的情绪。很多纠结许久的心结，看完一部影片或许就会豁然开朗了。这部经典影片值得一看。
2: 柳白猿，
3: 混沌末世，独步武林，
4: 射箭之道不是重与不重，是神色不变。
5: 我是柳白猿，五行以外的事我不管。
6: 主持公道凭的是气势，
7: 主持公道就是得罪所有人。
3: 风雨江湖，情局难了。
8: 别那么看着我，
2: 他的桃花庵那可叫个艳丽。
6: 我一直以为是你压住了我的气势，没想到是他。
5: 箭一射出便不能回，但人可以。
3: 剑指人心，侠客传奇。
2: 你是想把那个女人带走？
6: 我是武行人，不是江湖人。
7: 乱世里哪有一流人。
0: 7月17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剑士柳白猿。
1: 我喜欢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重温往日光影，跟着老电影穿梭不同年代，回望旧日的市井风貌和时代情怀。不同于层出不穷的新作品，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影片自带时光厚度，每一个镜头每一句台词都经过时间打磨，没有花哨的特效堆砌，全靠扎实的故事与鲜活的人物打动人心，喜怒哀乐都朴实真切。今天愿大家借着这场光影盛会邂逅佳作，在经典里收获感动。
9: 鬼子来了！
0: 日军进村扫荡，
10: 自从鬼子炸了荒村以后，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11: 这地雷太少了，
12: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10: 上这个事儿啊还得有智谋。
0: 村民奋起反击，
10: 你埋的雷呀、啊、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啊、
12: 我们自己造地雷。
0: 村民失计，巧用地雷除日寇。
13: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0: 自给自足，
10: 不能打，
12: 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0: 是与日寇抗战到底，
14: 有地雷，
12: 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把敌人赶出去。
15: 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不见鬼子不挂弦，
14: 难得。
15: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0: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地雷战。
1: 在我看来，观影是性价比最高的阅历提升方式。我们可能没办法走遍全世界，心里不同时代，可电影打破了时空的桎梏，它能带我们回望岁月的洪流，领略各地的风土人情，也能让我们看见世界角落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生。电影带我跳出了固有的思维局限，也给我的表演带来了很大的启发。看看这部影片，感谢电影，共享美好。
16: 黑云遮月，东方正躁动不安。

0: 王的归来。
1: 这里无可留恋，只有死亡。
2: 有些事是命中注定，
0: 命运的安排。
1: 有力量挥舞这把宝剑的人，可以召集千军万马，所向披靡。你不再是剑不侠，你应该成为国王。
0: 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
3: 是梭伦。
0: 正义的力量能否赢得最后的胜利？
3: 这个阴险的小人，他要谋害我们。
4: 如果你做不到，就没人能做到。
0: 十一项奥斯卡奖获奖影片，维格·莫坦森、艾利亚·赫伍德、奥兰多·布鲁姆、利夫·泰勒、凯特·布兰切特等众多影星联袂出演，著名导演彼得·杰克逊执导。
5: 全都杀光。
6: 7月17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指环王：王者无敌》。
7: 生命需要充电，
8: 生活需要节电，
9: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0: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9: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8: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1: 爱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1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13: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有温馨世界，
14: 有怪骨味，大黑全屋里，把你小姐的号称想要交代清楚。
0: 王宝强导演作品，
15: 我把他们骗成那个三个狗，我骗他们连给都，你们说我是个骗子，那我就是个骗子。
16: 学习学费有多重要你也是知道的呀，
17: 他们希望你能把学校的运动场翻修一下。
18: 时光，咋跟你嗨起来的？
19: 妻子，给老子把妻子打出来！
20: 这不是给伯父去办气头？
0: 向阳而生。
21: 大哥哥们，
22: 打错人了！
21: 你一定要快去打枪，怎么去？我来解释一下吧。
0: 烛光而行，
23: 不管别个咋个说，我们都是不会离开你的，你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
14: 我的你，
24: 快点快点快点！
14: 我的给头。
19: 我们
14: 是啥子吗？
15: 他们只是除了我，别骗，根本都没得人骗。
14: 小的时候你问过我一句话，
15: 你晓得格斗是个啥子吗？
14: 现在我能回答你了，格斗就是我们这辈子的出路。
25: 有请来自暗号上的格斗巨头，
26: 上！快去，快去！
0: 八角笼中，

拐孤儿，打黑拳牟利。你要弄清楚问题的碾压中心，把你晓得的好生想一下，交代清楚。

0: 都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1: 我叫向腾辉，今年43岁。初一那年，我在龙山承包了一片沙子厂，记不到是哪天了。我走了一条小路，一地的大石头。我心想，这是遇到棒老二了。

现在想起来，哼，是脑壳遭打到了。

0: 赔了夫人又折兵，跟你说了好多回了嘛，那条路选得很，非要去。你看你都老正当了，沙场半年都没发钱了，工人天天围着我闹啊，前两天差点把我脑壳打爆了。
1: 这个是我沙场的经理，叫王峰。
0: 反正沙场都不挣钱，卖给你算算算球。
2: 工人工资欠好多钱吗？6万多。他脑壳上的伤虽然不凶，但沙市场确实要垮干了。
3: 我去找一下王总。
4: 哎，你不说你这辈子都不碰格斗了的吗？二哥，
3: 王总，
4: 欢迎。
5: 看一下嘛，那个时候的官娃，古板的高兴吧？咋个凑不惯？喀什铁路的对岸，喀什铁路。
1: 王金虎在老家就是做生意的，靠着村子粉儿挣到两个钱，
5: 给我们龙山的特产找点销路。哼，以前不得行，营销一下就不一样了。
6: 广东四国的想好了，和村子粉儿让娃娃赢在未来。我们国家刚刚成功的申办了奥林匹克，
1: 以后一定会大力发展体育产业。你是作为冠军的人，你搞俱乐部，肯定能培养出冠军来。不是我搞，是你叫我搞嘛。
6: 我三顾茅庐，我们搞大事体

0: 哎，你咋这个重口？
1: 比上次说的少多了。
0: 启动资金嘛，你先把事情搞起来。
2: 过几天我请几个领导参加一下咱们村支书那个战术仪式，事情就成了嘛，钱到时候给你补齐嘛。
3: 娃儿要走，我都看见他拽死了。
0: 你这个钱，
3: 清清白白，把老子当傻子整了吗？
4: 开工了，开工了，开工了！快点，快点，都下来吗？都下来，都下来。
5: 来来来，站好。
6: 这都是花钱请来的，不好整。
0: 你儿子不是卖拽死的？
6: 就是太拽死了。冰冰，冰冰，
4: 冰冰，喊叔叔，喊叔叔。

0: 个锤子，
1: 真的断了，
0: 一般晚上就能把你腿给你敲断了。
2: 放开我弟弟，放开他！你说你为什么把我打了，打我小伙，我腿断了，
3: 我腿断了，我腿断了，
0: 你腿断了，这是啥子？你以为这叫抢劫，晓得不？
3: 腿断了。

0: 从明天起，你们就是我格斗俱乐部的正式学员。记住你们的身份，下周成立仪式，你们哪个把这个赌一下？
1: 咋还不开枪呢？哪个馒头噎着了？啊？
0: 就你，你给我赌一下。
2: 我怎么找死？我死也没让我上过学。
0: 你找个人摆一下，明天别给老子拿起摆的。
3: 王峰说永远不碰格斗了，这个是真的。这帮娃娃就是宣传村子份的幌子。龟儿王峰还是把我的奖牌都拿过来了。他说总不能啥子都是假的，这帮娃才来了个把星期又怕是当窝了。
4: 尊严的各位领导，尊严的王总，我作为龙山，我作为龙山千户村子粉格斗俱乐部的全体学员代表，郑重的向你们保证，我们一定会在腾辉教练的带领下认真训练，不怕苦不怕累。
5: 我你都背了几百遍了。
6: 你不要吵，我还没背熟。
4: 我们一定会在腾辉教练的带领下认真训练，尊重的王总，我作为龙山
7: 这个太有意思了，
6: 你
7: 那玩意
6: 儿会起风？你给我烂风扇，你刷好多天了，关了。
5: 马虎哥，我觉得他挺牛的，
8: 他要是掉了我们，我都不敢想。
5: 不敢想啥子？
8: 我们再去摆石头就厉害死了。
6: 厉害个锤子，他要是冠军能让我一百转给拍晕了。再说他哪个样子像个好人？
8: 挺好的，这个床太软了，要是能一直睡着就好了。
9: 对，现在我全身都是很香的。
6: 女娃不好香的吗？
0: 你叫啥子名字？
10: 苏木。
5: 我叫苏小布，他叫马虎。
0: 我又没问你，你摆回来没有？你摆我听一下。
10: 尊敬的各位领导，尊敬的王总，我作为龙山格斗俱乐部的全体代表，格斗代表天府村子粉。
11: 四爷，四爷，
12: 记得哈，一会儿放录音的时候啊，嘴巴一定要张大，千万出不得声音哈。战神，战神，精神打起来，放音乐。

喂，柱子，你们王总咋个不接电话嘞？又是啥子？

0: 人办的，王景福。
1: 是他们举报我卖假冒伪劣产品，我也是受害者噻，你有点同情心好不好嘛？
2: 那些娃娃我都给你找好了，你不给钱，他们咋个办？
1: 你问我该咋个办？我哪晓得该咋个办？
3: 你咋的玩儿是大龙山的呗？
1: 大龙山的玩儿，你管球都该咋个办？
2: 给你抓进去啊！进对地方了。
1: 陈东辉，你就没进来过？嗯，你从来没好生想过搞啥子俱乐部？你在这演啥子？你就是想骗老子钱来的，我是李先生版本。

0: 咋个回事？你说一下。
1: 你都看到了噻。
0: 你个仙。

0: 冯叔不是都给你降了噻，还在这干啥子？
1: 睡觉的地方收到去了，我们进不去。
2: 是不是因为我？
3: 我也能被尊敬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天人俱乐部的给到俱乐部的。
0: 都结束了，那个就是长期的台子，现在没得观众了，戏唱不成了。
2: 呸！
4: 走。
2: 是你要叫我们格斗的，我想跟你练，我们都想跟你练。
3: 我想跟你练。
0: 你晓得格斗是个啥子吗？

0: 王总那天很不安逸，一直在劈胯拉胯的，也不晓得他在抱怨啥子。
1: 啥的，后幸好换了麻包，不然我这个样子。

0: 从一天凌晨他也来找我，他是隔壁沙子厂的老板。
1: 把那几个青狗子娃娃弄出来。
2: 昨天晚上这几个青狗子娃娃敢抢我的沙石车，说你是他们的教练。哎，做沙石生意做不赢我吗？不要背后搞这些名堂。
0: 你让他们下来说，我看哪个龟儿子敢说我是他们的教练。
3: 你就是我们的教练。
4: 龟儿子才是你们的教练。
3: 就是我们的教练。

0: 发个数码。
1: 李三太，你脑壳有包？
2: 哎，回国，
0: 装两台耙子回去。
2: 李三太，你过来找爪子。三太哥，你真的不给钱啊？三太哥，哎，天英啊，李三太，我自己掐那个，你不要吃人饭不干人事的。
3: 两铁砂10块钱，反正他妈老汉要给我赔钱。一提到回家，这些娃娃就壮观。
2: 贵一点的车给老子开坏了，车子烂了，开不动了。
4: 还有好远吗？
1: 我真的没有家。

0: 到了。
1: 他家嘞？
0: 他爹死了，他妈跟人跑了，他兄妹是我妈妈抱的。
2: 你跟他说这些干啥子嘛？

0: 够日子，你咋又拉倒？哎！姐，俺们是咋又过来要钱？
1: 宋阳玉他嘞？他是哪个？你们是不是又惹事了？你们先出去嘛，把门关上。

0: 也看到了，他们就算惹事了，我也没法陪你。
1: 苏木和马夫，是你在照顾他们两个？
2: 除了他们两个，我还有个娃娃。我们爸爸已经好多年没回来了。你不要看我伤了，我能做点手工。只要你不为难娃娃，要我想办法陪你。

0: 哎呀，你龟儿子出去抽嘛，非要在这里头整啊呀！
1: 我试一下嘛，
2: 老子真的搞不懂了，
3: 又不是没得家，你为啥子要把这帮娃娃拎到自己老婆上呢？
1: 以后你们留在屋子，就得要听我的规矩，要是还像以前那样，那就是茅房的八步，离死不远了。
3: 你咋不把那帮娃娃送到公安局去？
1: 我们都是给政府添过麻烦的人，我们还去麻烦他们？
4: 治安安全，
1: 那是啥子？
4: 保险，
1: 都是为你们好的。
0: 你龟儿子可以，哎呀，老子在里头认到你的时候啊，从来都没想过，你龟儿子居然会干好事。
1: 真的为我们好？你说我是不是为他们好？
5: 这哪是干好事啊？我们是被那帮娃娃给害惨了。
0: 你一会儿有没得把握？
1: 先学前门，王庆福那套，没得啥难。
0: 过程太多了，快去嘛呀！快去噻！
1: 李总，
6: 回国。
7: 你好久了。
1: 我们国家一定会重视体育产业这一块，还跟着大方向走噻。
8: 你不要到时候把我们卖了。
9: 方向对了，事半功倍；方向错了，都你妈家当。
1: 从明天起，你们就是我格斗俱乐部的正式学员。
9: 伟哥，当初盘下这个厂子，你是帮了忙的，本来想感谢你，但是你看这点点人气，赔得我光钩子喽。
1: 你以为我是来跟你要赞助的？我是来帮助你的。
0: 哎，一会儿真想让他们打。
1: 你挂，总要做个样子嘛。
0: 那还跑那么凶？
1: 他们是啥子人？一个熬着骨头，打死也不肯松口嘞。加速，加速！
0: 快点，快点，快点！

0: 他人挺好的，那天我看到他跟姐姐抢了。
1: 拿来我洗嘛。
0: 女娃子才要香的嘛。
1: 你们看打得狠不狠？都是假的，你们以后也要像他们一样，打得像是真的，但是都是假的。你过来哈，过来，姿势摆好，按照我教你们的套路来。太假了。
2: 你干啥子嘛？你找不到他嘞？
1: 看到了吗？这个桶的反应很重要，但是这个气势才是表演的重点。
3: 哥，
4: 你哪个了？
3: 开了好久了，是不是把我们送回去？
4: 你脑壳有泡啊？真要是回家的路，早给你颠到天上去了。
5: 辉哥，等你好久了，就是等你嗨起来噻。
1: 你放心，马上就嗨起来了。
6: 走。你是那个锤子，又是真的。

0: 辉哥，这次多亏你来救场啊！哎呀，
1: 李总，
0: 谢谢谢谢，
1: 没得客气。
2: 辉哥，咋是个笼子呢？
1: 这是李总在外国网站发现的，没得山一样大。
3: 辉哥，他们两个
1: 很正气啊。
4: 第一回合，
1: 打噻。

0: 拿的啥子嘛？假没假眼的。简直没得意思。不，叫他。余光，把他们害起来噻。谢谢余光。妻子，给老子把妻子打出来！叫你们都忘了噻？是不是想滚回去搬石头？
1: 给老子把妻子打出来！人，站住！站住！站住！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妻子，

0: 我喊你们家的，他吃这鬼呀、啊！
1: 你咋个不说他呢？是他先动的手。
0: 我在前面嗓子都喊哑了，你就没听得到？
2: 打到就啥子都听不到了。
0: 还是没得经验，多打两场就知道轻重了。
3: 你们两个再这样搞，我这些医药费都遭不住了。
1: 他们分你好多钱，你分我们好多。
3: 那你抢我的，害我的，吃我的，住我的，我还教你们嘞？你给我好多钱吗？
2: 我不要钱。
1: 你咋个不要钱？
3: 你看看他的思想觉悟。

0: 我们这样子打下去，能不能和你一样拿金牌？我姐一辈子就想出那个村儿，但她那个样子是出不去了。我就想能拿冠军，能去很远的地方，告诉她外面的世界是啥子样子。
1: 你姐她是咋个生的？
0: 生娃娃生不出来，流了好多血。
2: 那个狗东西，等我长大了，就没得人敢欺负他了。
3: 哎，你们这还没洗完呢？
2: 你这龟儿咋洗这么快？
3: 我用自觉的。小锤子啊，小。

行，孩子。

0: 给你个秘密武器，为了正义，让我看到！
1: 回去睡了。

0: 给的实在是太火爆了。
1: 欢迎你们到这个地方来。
0: 我都没有想到。
1: 但是还必须要有硬
0: 的。深层的老板都找起来了。
2: 是，他们自己的拳头，
1: 打出来的，
2: 打出来的自己的出路。
1: 哎，
2: 八十走起啊！
1: 走起，
2: 走起。
3: 说我给你的唱词打出了效果，你现在不能给我甩起噻？
2: 咋个说我甩起来？是人家把我给买断了，我也没得办法噻。再说了。你那个地方没人气，不是我们不去打格斗，
0: 你看人家深城来的老板
2: 那个装潢，那个氛围，听 club，
0: 你再看哈你嘞，满天星，这不就是雪糕的名字噻？

0: 明天是我店里的周年店庆，厂子不能凉了，你暂且再帮我一次，算我求你了。
1: 对不住了。

0: 来来来，一起蹲一下嘛，多得很。
1: 哎，回国出事了，有人砸场子。
0: 啥子？
1: 砸场子！
2: 站好！
3: 他们打的是家眷，你们说是不是家打的？
4: 是不是？
3: 你们不说。让他说嘛，
1: 不懂，
3: 告诉大家一下，他们是不是假打的？
4: 说，说，你们到底是不是假打的？
3: 打的是不是假拳？
4: 你们到底是不是打假的？是不是？

0: 你晓得可以哦，撑个人就把你给撑进来了。
1: 老子不像你那么瓜，我就一个娃娃，一帮娃娃，你进来了，他们咋办？

0: 保证金都给你交了，走个流程就出来了。
1: 以前的路子断了，以后准备咋个整呢？要我说，反正这波娃娃都甩不脱，就正儿八经的搞个格斗俱乐部，说不定啊，还真的培养出冠军了。你不是说的苏木和马虎比你有天赋的吗？我就在想，要是他们真的成冠军了，嘿。还有我一份。
0: 我早就跟你说了，老子再也不碰格斗了。
1: 那你这一年都在干啥子呢？
0: 我那是假把式，为了赚钱嘛。
1: 假把式？假把式你需要把棉花换成沙子？假把式你给他们压腿子，你那样子也压？假把式你那个运动教材，你好久翻出来的？你龟儿就是假戏真做。像我们这样子混下去，还抢过人呢。
0: 这辈子是没有机会了，下辈子再努力吧。
1: 但他们是有未来的，你未必就真的想有一天给到这个玻璃看那部娃娃。
0: 等你出来，我们再好好搞沙场。几个娃娃又不是养不起。
1: 回国，不就是要去省城，要请教练，要花钱吗？把沙场卖了不就完球了？回国，我也不骗你，我跟李沙家说好了，把沙场卖给他，他继续让我当总经理。
0: 你个龟儿，沙场这事你啥时候可以做主了？
1: 我是彻底转过弯儿了。我呢，趁早干我擅长的事情；你呢，也趁早干你擅长的事情。

见。我要走了，我回来看一下妈。

0: 10年前，我在市运会拿了格斗比赛的冠军，我妈高兴坏了，她觉得我有出息了。
1: 你们一定是拿桌子戳

0: 婆了。他不可能，他从来没有破坏过纪律。我求求你了，他走到今天这一步不容易。我求求你，再查查，
1: 再查呀。
2: 哦，哎，他这个情况在组织上啊，已经黑死过了。
3: 赛后，我娘的阳性，冠军被取消，同时也被队里永久开除。
2: 我们对他已经是从轻处理了。起来，起来。
0: 你到底咋了？你吃了那么多的苦，哦，你做没做？你跟领导说，哎，你跟领导说，哎，你不能回去了。
4: 你留没留眼的看我干啥子？还不快把金牌还回去！
3: 要是他骗我吃亏，后来他被开除，我也遭了个故意伤害罪，被判了好多年。出狱以后，我妈已经认不得我了。
0: 我儿子去省队了，去拿冠军了，不回来了。
5: 你在做啥子嘛？
0: 我在算账，帐篷卖了，地卖了，卖了，我不晓得卖了的钱够不够他用啊。这里的娃娃出去不容易，我儿子出息了，我屋里头可不能拖他的后腿。

0: 哎，你这师傅怎么不讲规矩呢？倒着开回来的，
1: 饱了就揍，
0: 快走！赶紧，赶紧，赶紧！
2: 师傅，我们这儿就揍，您添麻烦了啊！
0: 你咋个就不听听你在厂来，非省了几块钱。
3: 一坐车就靠着窗户外头看，咋开个娃娃一样。
0: 他坐飞机，你需要坐靠窗户的位置，哪个天上不是天上？我也不晓得他看啥子。<笑>
1: 你那个大洋炮能不能掐了？
3: 掐不得，就是他这个爱好了。
0: 这次的钱规矩打的咋个样嘛？
3: 现在的选拔赛能咋个样？
4: 太弱了，整个选拔赛除了这个憨批，那都不在我眼睛里头。
5: 不是他们弱，是你们强嘞，我你们配合的太强了。
6: 咋个是你嘞？
5: 咋个不是我？教练咋个教还不是听我嘞？
6: 啊，是嘛是嘛。
4: 粉刷肯定是不会陷阱，粉刷肯定是不会陷阱。来来来，明年的提拔是单机了，现在很多提拔是单机了。
6: 哎。
4: 你就是像个外包，我是啊。哎呦，哎呀，我听说了，你净找些娃娃，管住管穿，还免费些东西，你是个好人，是个大好人了。哎，你没话说不？
7: 来，快叫教练。
8: 教练好。
4: 哎，小布，你找人给你们安排一下啊。
9: 来来来，
4: 收了，快点。
10: 哎，教练，教练，教练，教练，你看，你看，俺大拳。平时啊，他们起来都土的很，反正来我们这个地方的话，都是已经能吃苦，吃过就是。
11: 我们通过合并同类项，得出等式
4: x加y 等于 z。哟，不叫英语噻，小布啊，哎，你帮他们安排一下啊。
12: 好，
4: 好，
13: 有。
4: 这个是西安发过来的格斗演出器。
12: 好，
4: 对。他又在喝酒，我们了。
12: 是啥子啊？
13: 没得。
4: 啥？进去。
14: 你哭个啥子？他就是一个鱼虾噻，他真拿了冠军再哭也不晚噻。啊？就是鱼虾赛啊！一会儿咋不早说呢你？
15: 看看看看你们的风俗，
14: 小虎子嘛，咋个样嘛？
15: 别摔了。
14: 啊，你跟你们风俗聊聊，我去办点事。
16: 咋个了？
14: 饭都不吃，你急着去约会是吧？
17: 等你们真拿了冠军，我才作陪。
18: 你不要骗我，
17: 他肯定是去约会噻，约。

0: 我跟马副总的嘞。
1: 不是，
2: 你要在不在哦？
1: 你不叫你了呢？
3: 他去约会去。
1: 约会？你那个情况，我们研究了。对你啊，我们是特别的钦佩。那么多大山的孩子，你给他们提供了一条难得的出路。我们研究决定。
3: 他们来我们学校上课，通通免除借读费。我想不出啥子话能表达出我现在的心情。太感谢你了，这些娃娃好多年了，就问到哪里哪都得要借读费。李校长，你是好人呐。
1: 你就是这些娃的再生父母。你先别忙着谢我，你也知道，我们是私立学校，我跟董事们商量了，他们希望你能把学校的运动场翻修一下，大概200万的样子，这也不是什么太多的要求。
4: 我又想不出啥子话，能表达我现在的心情。200万，这比借读费便宜多了。你自己请老师教，没有学籍，没有学位，这个东西有多重要，你也是知道的呀。
5: 冯叔，好起！
6: 来，好起！来来来，再干一个，干一个。
5: 哎呀，托了那几百位驾校争光！来来来来来，来！干一！冯叔，表演个节目嘛，要不要得？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不是，我说，这样子，我给你们朗诵一首诗。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啊。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让金杯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哎呀哎呀哎呀！

0: 心还是不错，哎，还约会撒个羊嘛？太撇了，再认账的抽还不是个好东西？你有没得女朋友？
1: 城里头的女娃子哪里会看得上我们这种大山出来的嘞？咋看不上？
0: 不像你这种大半夜还不睡觉，还在这摔，活该没地。等我打进了乾坤圈，老姐就会看电视直播，就会去打更好的比赛。打赢了给你拿金腰带。
1: 就我现在这个兔子，太狠，我都能给你撑崩了。
0: 小的时候，你问过我一句话：“你们晓得格斗是啥子吗？”现在我能回答你了，格斗就是我们这辈子的出路。没得你。

0: 没得给到我们能是啥子吗？
1: 他会问你，
2: 那我要是卖红烧的，那你的出路是啥子？
1: 现在时代不同了，你们算是赶上了。
3: 哼，我听你们的教练说你的地面不得行啊。
1: 来，我试一下，看你现在是啥子水平。
0: 哎，不试了，
1: 过来噻。哎呦，哎，老老，
4: 法夫肯定有女朋友，他应该是。

0: 教练，
1: 苏木和马虎的机票订了没有？
2: 决赛名单里头没得苏木哥和马虎哥的名字。
3: 你是啥子？
4: 他们看上去只有十岁上下，正吃。
0: 我们这是腾飞俱乐部。
4: 这个小男孩。
0: 哦，对头，苏木和马虎。好，谢谢啊。他们说，因为我们俱乐部的原因，临时取消了苏木哥和马虎哥的晋级资格。
5: 哎，对，我们是乾坤局组委会的。哦，招生工作的话，你联系。
6: 这个方案我已经清楚了，接下来我们回去准备一下。
7: 好，
6: 我会尽快给你回复
7: 啊。
6: 好，谢谢谢律师。好，走了。
1: 谢律师，这咋个回事嘛？我们报名的时候，你们也没有说我们有啥子问题嘛？
8: 我们呢？哎，你先坐嘛。我们呢，有我们的难处。发的那个视频你看到了噻？现在网络那么发达，你又收了那么多娃娃，又不上学，早晚是会出问题的。
1: 这马虎和苏木是真的能拿冠军呢？你说话有分量，你帮哈嘛。需要啥子打点都好说。
8: 哎，不存在，不存在。确实啊，你的娃娃确实是有优势。苏诺斯，人诺和，你换一家俱乐部不就活了吗？你看，这个就蛮好。这个样子，你的娃娃可以继续比赛，你的努力，娃娃的努力都不得白费。
1: 俱乐部的事我都处理好，你可要的不？
8: 你看着办吧。

0: 你把前天的房子给我买了，我把车卖了，投一次，投入应该差不多就够了。好，好，好好好。李先生，李先生，李先生，李先生，哎，你听一下，听一下，李先生，李先生，李先生，你听一下，李先生，咋的是我咋的了？李先生，你听一下。
1: 咀嚼协力斯莫的祭田，这个视频突然就在网络上火。

0: 俱乐部利用孤儿打拳牟利一事自曝光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1: 腾辉当初就是这么骗上来说，他是啥子人我是晓得的，我把他拒之门外，路没走对。
0: 随着事情的发展，我们收到了越来越多的举报信息，这使我们更接近这一事件的真相。
2: 还不是
3: 看鬼儿子打得好凶哦，
4: 他们来了就在这里打，我看了一下，稀里糊涂，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2: 您了解向腾辉吗？知道他的情况吗？
5: 我们当然了解了，对他提出的要求，我们就拒绝了。
4: 我坚持不让他们这里搞啊。
6: 那你意思说你没得责任是不是？
4: 我。
2: 为什么拒绝呢？
5: 这个嘛，不方便说了。
2: 哎，怎么不方便呢？
1: 他就到处说我的货是假货，这咋个是假货？大家都喝过的，天府存折。
7: 关了，关了！我一个人吃多了，你给老子爬远点！吃饱了没得事情干了。
0: 我身后就是腾辉的老家，腾辉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目前这里还有他的姐姐。你怎么可能？你姐姐这个时间？
8: 据悉，部分家长强行带孩子离开了俱乐部。
9: 我不行，我也捏个头。
10: 腾辉姐姐，你姐姐她到底有没有虐待儿童？腾辉姐姐。
8: 在龙山区政府的努力下，部分家长已经与孩子取得了联系，其他孩子也得到妥善安置，他们已经陆续返回了家乡，获得了接受9年制义务教育的权利。相关部门也已经组建了调查小组，针对此事件展开深入调查。
1: 话说回来，我觉得社会还是要给犯错误的人一点机会，不要一棒子打死嘛。我包容嘛，包容，啊！
11: 你别尝一下，尝一下，尝一下，谢谢，谢谢。
12: 不管咋个说，现在你这个俱乐部肯定是要听你争论的。具体咋个处罚，有没得违法行为，我们会调查清楚的。来，签个字。

0: 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谷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4: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5: 新闻自报道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6: 两个素包子。
5: 我们也通过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人的讲述，尽可能的为观众还原了事件的全貌。下面，让我们再一起了解一下这个事件的主角。来看一下这段画面。

0: 我们这里软件硬件，我看到了。只要你想拿冠军，这里就是最好的。无论从实力还是到资源，都是这样了。
1: 我们那些娃娃，奋斗了好多年，吃了好多的苦，其实就是差这么一个机会。放心，只要到了我们这里啊，都是机会。

0: 买都连啥子都不晓得，都是在乱说。你不要放在心上，等真相大白了，那些娃娃就回来了。
1: 我看那些娃儿走的时候全都哭惨了，他们根本就没问过那些娃儿的意见。
2: 我从来没有让你们喝过酒，
3: 都道歉。
0: 一会儿还要训练嘞，
2: 今晚上都陪我喝一杯噻。
0: 好，我们都喝。小布，给大家都道歉。
3: 好。
0: 不管别个咋个说，我们都是不会离开你的，你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我们的干爹，来，陪干爹干了，
4: 干了，
5: 干了。

0: 活得特别久，我们的缘分就到了，以后你们就跟我没得关系了。
1: 说啥子嘞？
0: 我把你们转出去了，你们到新的俱乐部，他可以继续打乾坤局，拿金腰带，打全世界最好的比赛。
1: 我不去，
0: 我都签好了，都得签。
2: 你凭啥子带我们前来？你有啥子资格呢？
0: 我有啥资格？
2: 那你把我当啥子人？
0: 你们就是个屁，你们是老子带出来的，我想把你们卖到那就卖到那，咋个？难道我还要把你们养到老噻？我欠你们嘞。我把那小娃带出来，包子上说几句全都送回去了。老子他妈累了，不想干了。
3: 酒喝完了，曲终人散。

0: 老家啥子时候修的路？
1: 修了好久了，现在四通八达，现在老百姓的日子啊过得巴适得很。以后老了我们找个地方养老，你看好漂亮哦，喝的水矿泉水，
2: 这空气太好了。
1: 肯定噻，你花钱都买不到，吃的鸡是走地鸡。哎呀，种的菜全是自己院坝里头的，你看那个房子都是小别墅。
3: 不要弄乱了，这是好多人送的。

0: 先给盒子先拆了，让我们高兴一下。
1: 要得。哎，你真的不进去看啊？哎，娃娃心里想你得很哦。
2: 前两天，省城一家媒体联系我，说是要采访你。
1: 他们说想听你自己摆一下，说要还原事实真相。
3: 都过去的事了，还说啥子？
0: 我们现在挺好，我和我姐弄了个菜市场，也挺好。
1: 你慢点哈。
4: 你来看我，还真是麻烦你嘞。
0: 麻烦个啥子？哎，他们两个就没有回来过。
4: 没有回来，倒是有来信。上个月还来了。
0: 姐姐好，这是杭州的西湖，许仙和白娘子相识的地方。但我觉得没有我们那里美，我和马虎蛮好嘞，后面还要打更重要的比赛，暂时回不去了，你要照顾好自己，苏木。哦，姐，我也好，我马上要去香港和澳门了，你等我回去，马虎。这个龟儿要去香港和澳门了。你让我看一会儿。

所有的明信片盖的都是一样的戳戳，我不愿意东想西想的，但我还是叫来邮戳上的地址上看。

你怎么开车的呀？

0: 你咋个来的嘞？
1: 马夫喊我来了，他为了吃你的腿来找我。
0: 他是不是猝死了？
1: 他妈的死！
0: 你不要哄我，他不回去找你嘞，到底出啥子事了？
1: 他抢劫被抓了。

0: 你大哥摔一跤嘛，手里握的那一块石头，不管你咋个用力摔它，死到最后都是要沉下去。这可就是我的命。
1: 到了系列俱乐部以后，我情绪一直不好，我的身体状态越来越差。 然后他们就让我吃药，我就反抗，然后。

0: 我肥了，是肥我。
1: 我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我只是担心苏母。
0: 我出来了吗？
1: 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0: 小的时候在山上都捡的，就是想做到了冠军之后再给你的。现在不可能了。
2: 想要合同是吧？把违约金给我付了。你忘了，白纸黑字你签的。现在这帮孩子可是属于我的。你现在不讲法，我信你。
3: 我。啊，我要给你付得起吗？

是不是我不来，你连医院都不去吗？哥，这样子我们先去医院，完了我给你找律师。啥东西哦？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那法律就依他。你都不想他戴的啥子面具？走上。

0: 导播可以开始了吗？OK。您好，腾辉先生。
1: 腾辉格斗事件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之前您都没有在媒体上露过面，也没有接受过任何采访。
0: 您为什么愿意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呢？
2: 采访来这事情就没得热度了吗？
0: 你有没有想过，您俱乐部的所作所为
2: 是啥子所作所为？
0: 就是您训练大龙山的孤儿们进行格斗比赛，进而盈利的行为。
2: 没得想过，那些娃娃没得人管嘛。我练他们的时候，那比你发那个视频上要很多咯，都是往死里整，一下就没得人关注。我就不晓得咋个就突然这么多人来关心了。
0: 因为有我们媒体的力量进行传播，才让社会上那么多好心人关注到这个特殊的群体和这个特殊的事件呀。
2: 那你们就是关注晚了。
0: 您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没有及时关注到他们，才造成这个事件，而您本人没有任何责任吗？
2: 那我可没说是你们的责任哦。
3: 那您知道马虎如何了吗？
2: 不晓得，你们都不晓得，我哪个晓得？
0: 请帮忙播放第一段录像。
4: 这么多年，他一直欺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啥子都不懂，他就骗我们钱买身契。我们长大了，他就利用我们对他的信任，
5: 让我们不欠新的心。最后
4: 把我们像垃圾一样丢了。
0: 我想请问一下腾辉先生，
1: 您如何看待您从小培养的这个
0: 孤儿马虎指控您这个事情呢？腾辉先生，
2: 你们不是说好了不问这个问题的吗？
1: 但是我们的观众很想听听您怎么说。

0: 因为我们拍下的这些画面，现在社会上也有很多人愿意为您发声。你在后台也跟我说过，他们就是您的孩子，您被您自己的孩子指控，您心里就没有一丝悔恨、愧疚，或者是负罪感？
1: 你到底是啥个意思啊？
0: 我们就是想听实话，想知道真相。您到底有没有骗他？
1: 骗了。我那时候跟他们说签的是保险，他们就信了，刮嘛。你们说我是个骗子，那我就是个骗子。我不能骗了马虎和苏母，他们所有的我都骗了。现在你们都满意了噻？
2: 啥叫
3: 安静？
2: 啥叫
3: 安静？
2: 没人，
3: 安静一下。
1: 你妈闹过？
2: 哪里就是的。
3: 不要脸！
1: 你过来行不行？老子锤死你们！
2: 你说啥子吧你？你姓啷个？你厉害！你凭啥来？
3: 安静一下！安静！我们还在录着节目呢。
1: 你们不要听，继续接着录吧。

我把他们骗成那个山沟沟，我骗他们连街都，我骗他们拿冠军，以后还可以靠这个吃饭，咋过了？他们是什么呢？十几年前，他们家家没得，弟弟没得，妞妞没得，工作工作没得，钱钱没得，他们咋办？你说他们咋办？他们事情除了我，连骗他的人都没得人骗。你们说我是骗死了一个，还是饿死了一个，还是打死了一个？他们的出路是我给的，我想把他们咋个样了，你们也管不到。他妈我现在这个讲，他就是没得良心，忘恩负义。

0: 你自贡的，吉姆在网络上获了。CC的老板因为违禁药和故意伤害被立案调查。 CC 俱乐部因为舆论的压力，放弃了我们的合同，我们自由了。
1: 那他长个样子吗？
0: 他长得不要在意。他说他想不出别的办法。他还让我给你带句话。他说他现在治病在楼。 不方便过来走哩，你从操酒业的事，等你出去了再收拾嘞。

0: 面对这种艰难的局面，让我们看看苏木能做出怎样的回应。经过了第一局的比赛，康纳已经变得越来越主动了。苏木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1: Fighter, are you ready? Let's fight!
2: 小的时候，你问过我一句话。
3: 你晓得格斗是个啥子吗？

俘虏。莫林尼，莫林基德，我们能是啥子吗？

0: 这是苏木的机会，
1: 出现了！苏木居然挣脱了！我们看到康纳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击打得有点懵，看看这是否能成为苏木的机会。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颅骨剂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雄关漫道真如铁，
7: 而今迈步从头越。
8: 电影四度
9: 院线上新了。
10: 90多年前，在位于中国西南的大地上，在一条流经川滇黔三省的赤水河畔，一群民族的精英和栋梁，书写了红军长征史上最为光辉神奇的篇章，同时这也是世界军事史上教科书级别的关于战略战术的重要范例，那便是长征中最负盛名的运动战——四渡赤水。
11: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10: 30000装备落后、供给不足的红军战士，所要面对的是三方军阀和中央军所组成的武装到牙齿的40万大军，
11: 插翅难飞。
10: 在这样巨大的兵力差距面前，敌方自是胜券在握，而我方也有妙计，可谓苍生。
11: 我有个计划，
10: 任你巨掌压顶，我则如流沙泻地，处处战机可寻，令对手闻风丧胆。
12: 可这不符合兵法。
6: 符合哪里的兵法？
10: 这就是运动战所特有的，打时间之差，拼空间之险。
11: 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13: 在长征25000里的这样的铁血征程当中，四渡赤水极其重要。如果没有四渡赤水的伟大转折，就可能就没有后面的长征了。
10: 而这战争史上的奇迹，离不开一个英明的决策者。他高超的指挥艺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撒豆成兵，又能落子成局，他将这场出神入

0: 固化的运动战，料敌先机的情报战，最终成就了绝对妙道豪巅的心理战。
1: 委员长，贵阳城外40里发现共军，
0: 他就是毛泽东。这是刘烨第三次扮演这位伟人，他以他的瘦削演出了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在长征最艰难的岁月里所应有的傲岸。
2: 非常之功必带非常之人。
3: 身患重疾被排除在决策指挥圈之外，又经历惨败，真的是低落到极点。你其实虽然代表是演的是毛泽东的形象，但其实也是代表当时红军的一个处境。我想就是从形似去追求神似，因为我自己照镜子上了妆之后，我发现我不用演了，稍微有点顶光，整个这全都抠着，然后眼窝是深陷的。我突然发现我只要去细心的去做我的戏就好。
4: 他已经跟我从前十多年前这个娄烨现在完全不同，他真的很在意演这个角色，看了很多资料啊，毛主席当时真的是这么瘦，他用他的感觉去，无论是身体，无论是他一个点烟的态度，因为您觉得他升了一个很高的层次。
5: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0: 在剪辑上，蒙太奇段落的广泛应用，常常是大局未开，便已有了剑拔弩张的逼人之势。群像戏的铺排则在真实和虚构人物之间自由穿插，错落有序。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的这部《四渡》，尽力还原出那个年代的峥嵘和壮烈。
3: 然后那天晚上是在山上拍了5个小时，就冻透了，就是在那抖。然后那个演刘伯承元帅的曹炳坤，炳坤老师呢就讲说，你看咱们在这儿就5个小时冻成这样，当年红军他们是整个3个月是在这山里边来回周旋嘛，就他们怎么过的，确实你只有深入实地的去那才能感同身受。
0: 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建而成，而这群人最终所要走过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言，
6: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0: 娄山关大捷后，毛泽东挥毫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2026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火热报名中，如果您想和孩子度过这有意义的一天，可以扫描下方小程序码，或者关注善行者官方公众号报名参与。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用脚步丈量爱心，成为一名善行者，让每一步都带来改变。期待在七月的北京世园公园与您和孩子相遇哦。
0: 抗战初期，
2: 师部有命。
3: 是不是又让撤退啊？
2: 回电，我团已握战机，定能歼敌。
0: 日寇来势汹汹，
4: 三番五次坑令不遵，你要三思而后行。
0: 千万爱国将士血洒沙场，
5: 对手是谁？
6: 国民党53军留守一团，余振草。
5: 余振草，
7: 我现在命令，
8: 马上带上你的部队，在四德村一带布防阻击敌人。
9: 四德村一带属于平原地带，一旦我们遭遇日军主力，将全军覆没呀！
10: 这是师座的命令。
5: 全速兵分两路，进军四德村。
0: 他们被置于九死一生之地。
11: 我们东北老家现在被小日本占领，可我们东北军现在却奉命撤到关内剿共，
12: 我们该怎么办？
13: 撒鬼子，
14: 像八路一样去打游击战。
0: 国难当头，
2: 你带领50名弟兄切断敌人的退路，带着3营迅速赶到晋州。
0: 他们重新做出选择。
15: 团座，执意北上，不知要怎样立足？
11: 联合八路，共同抗日。
0: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杀出重围》。
1: 我喜欢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重温往日光影，

0: 老电影穿梭不同年代，回望旧日的市井风貌和时代情怀。不同于层出不穷的新作品，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影片自带时光厚度，每一个镜头每一句台词都经过时间打磨，没有花哨的特效堆砌，全靠扎实的故事与鲜活的人物打动人心，喜怒哀乐都朴实真切。今天愿大家借着这场光影盛会邂逅佳作，在经典里收获感动。
1: 军进村扫荡，
2: 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3: 这地雷太少了，
2: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打仗这个事儿啊，还得有智谋。
1: 村民奋起反击，
2: 给埋的雷呀、啊，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啊，我们自己造地雷。
1: 村民失计，巧用地雷除日寇。
4: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1: 自给自足，
5: 不能打。
2: 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1: 是与日寇抗战到底。
5: 有地雷，
2: 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把敌人赶出去。
6: 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挂弦，
5: 男子，
6: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1: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地雷战》。
7: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8: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7: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9: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三万对四十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6: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7: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8: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9: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0: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1: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2: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13: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14: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15: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16: 随时？随时？

0: 娃儿，倒点水，熬夜伤身。
1: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2: 他们有此天才，我提的钱呢？
0: 一目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3: 爸，你病还没好嘞？
0: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0: 这帮交通炮筒了，苏局上枪！
1: 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阿里在哪儿？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1: 你干嘛呀？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嘉欣，很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精彩影片，接下来我们一起共享光影美好。我喜欢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重温往日光影，跟着老电影穿梭不同年代，回望旧日的市井风貌和时代情怀。不同于层出不穷的新作品，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影片自带时光厚度，每一个镜头每一句台词都经过时间打磨，没有花哨的特效堆砌，全靠扎实的故事与鲜活的人物打动人心，喜怒哀乐都朴实真切。今天愿大家借着这场光影盛会邂逅佳作，在经典里收获感动。
2: 回来了！
3: 日军进村扫荡，
4: 自从鬼子炸了荒村以后，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5: 这地雷太少了，
6: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4: 打仗这个事儿啊，还得有智谋。
3: 村民奋起反击，
4: 给埋的雷呀、啊，炸一个少一个。不是长远之计呀，
6: 我们自己造地雷。
3: 村民失计，巧用地雷除日寇。
7: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3: 自给自足，
4: 不能打，
6: 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3: 是与日寇抗战到底。
8: 有地雷，
6: 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把敌人赶出去。
9: 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不见鬼子不挂弦，
8: 男子，
9: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0: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地雷战》。
1: 只要我钻进电影的世界里，就会瞬间切换状态，跟着主角奔赴跌宕旅程，时而置身辽阔的原野，时而闯入奇妙秘境。我会跟着剧情开怀大笑，也会被细腻的情节戳中心窝。光影真的能让我抛开烦恼生活琐碎，全身心跟着故事起伏游走，给自己短短的一点时间充充电，生活将会更加动力满满。
10: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1: 空调26度，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三万对四十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6: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7: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8: 谁知道
7: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9: 1952年八月，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0: 美国鬼子天天在挑战，用飞机大炮扫我们。我们要是不还回去，他们还向我们消失。一边。
9: 残酷的战争，
11: 鬼子狙击手也在这儿。
12: 不想打仗，但是我们也绝不能让敌人欺负到我们头上。
9: 坚定的信念，
10: 为了祖国人，为了人民，我们必须坚守阵地。
13: 人在，阵地在，
14: 人在，阵地在，人在，阵地在。
9: 正义的捍卫。
15: 人民也不会忘记你们。
9: 血战狙击岭。

了一辈子，我已经忘了很多事情，但是这段经历我还记得很清楚。在这场战争中，无数的年轻人义无反顾，血洒疆场，天南海北的陌路人成了生死兄弟，我们并肩战斗，同生共死，即使是敌人铺天

0: 所有的人都只有一个目的，保家卫国。我很幸运地活了下来，其他的兄弟则把他们母亲的生命留在了我们战斗过的土地。我不会忘记你们，祖国和人民也不会忘记你们。今天这太平盛世。
1: 如你们所愿。搭载437具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的专机降落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迎接离开祖国60多年的烈士英灵回家。11:30，迎接仪式在桃仙国际机场举行。12时许，礼兵护送志愿军烈士遗骸棺椁上灵车。
0: 赴抗美援朝烈士陵园，437位烈士遗骸将被临时安放在烈士陵园。兄弟们，欢迎回来！1952年8月2日，敌人向狙击岭地区发起的进攻依然非常猛烈，我们的部队伤亡很大。
2: 但是依然坚守着阵地。作为团里一名文化战士的我，也被派往八连的阵地参加战斗。同志，同志，来，抽根。哎呀！
3: 行，那我也不抽了，咱能自我介绍一下吧？行，那我先来，我叫老皮。我叫金川，东北人。
2: 那咱俩老乡啊！哎，第一次上战场吧？没事啊，以后哥罩着你。
3: 哎，好嘞，哥。
4: 眼镜，
2: 你叫啥？
4: 马曾山。
2: 我知道你，我早就听说了。
4: 有个文化干事被当做普通士兵派到我们八连了，就你吧？
3: 是，哎，同志，你怎么称呼啊？
4: 我叫孙承欢。
3: 你好。
2: 哎，这枪倒是把好枪，就不知道上没上过战场，立没立过功。
4: 立功，就是我来这儿的目的。
2: 哼。哎呀，吹吧。
3: 哎，怎么回事啊？
5: 飞机！
3: 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

0: 忍住！忍住！忍住！忍住！
1: 睁眼了。

0: 战场，总人们驾驶到了。
1: 其他的嘞？报告，路上遇到了敌人的飞机，就剩我们四个了。啊，
2: 大木林，快！
1: 我们90个人上战场，就剩了40个人，整天光要预备队，咱得好2个排，就轰两个10个。
2: 哎，
1: 还来了个小畜生。
2: 报告。
1: 我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你已经做好了准。你以为你是坦克还是飞机啊？我是狙击手。你看，还狙击手。
2: 好了好了，黄，连长，敌人的轰炸停了。
1: 同志们，敌人的炮火停了，就是敌人要上来了。一会儿上战场，给我狠狠地打。
3: 是。快，快！
1: 一排长，
3: 快快快！
1: 他们交给你了。
3: 是。
2: 干什么？都扔掉，扔了。
3: 给我走！快！
4: 一会儿你跟着我。

三，没事吧？现在走。

Yeah.

1952年8月4日，来到前线的第一天，我们打退了敌人一次猛烈的进攻，守住了阵地。跟我一起来到前线的狙击手孙承欢，在战斗中消灭了很多敌人，还在危险时候救了我。有这样的战友，我十分高兴。

0: 孙长官同志，你干什么呢？我在计数。我每消灭一个敌人，都会放一粒豆子进去。等我走的时候，我要把它填满。嗯。今天谢谢你啊。哦，对了，这是我老家产的白山红茶，你就……
1: 我是为了消灭敌人。
0: 孙长官同志，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你不怕死吗？
1: 怕死怎么当英雄？

0: 别动了，都使点劲儿啊！快点！哎呀，这小体格子，那不行了呀！啊，花，这切练呢？那你老毕叔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那已经干成了手枪队队长了，拿的不是这个，那是毛瑟二世响。
1: 这么厉害呢？
0: 来，你不，来，坐坐坐坐坐下。你老毕叔就是结婚节操，要不然。 那十里八乡的媒婆不得把我家门槛劈烂了？
1: 是吗？
0: 那老天，吹什么呢？那再吹牛，
2: 老哥，你打一箱特吹。
0: 哎，不是不是，不是你抽就抽，怎么还揣起来了？你是不是不信？排长，我不用想当年，那我现在也是一表人才啊！要不是我媳妇也看不上我，是不是？
1: 老皮叔，我信。
0: 你信你笑话啥？
1: 花，你是不是想立功？想，
3: 是不是想进步？
1: 是，那就得从基层做起。明白啥意思不？行了，皮叔，以后的水我包了。
3: 排长，
1: 去，一边去。
3: 干活去。
1: 哎，
3: 马仓山和孙传欢去哪儿了？
1: 连长一早派他们打埋伏去了。
3: 打埋伏？朱子。
4: 朱子，
3: 这孙传芳一来，你这冷枪玩的称号，是不是该让了？
4: 放屁！老子打抢来的时候，那小子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3: 哎呀，
1: 排长，
4: 报告排长，今日毙第四人，这两位同志是个见证。
3: 那娘的，好，去吧。
0: 这么厉害。
5: 多少了？迟早超过你。哎，排长，啊，哎，不是，你给我留一格。
3: 你给我留一格，干啥去？
5: 1952年8月10日，今天是我们转移进坑道的第三天，我们的水已经基本耗尽了。
6: 营长命令我们今晚重新夺回一号阵地，这会不会是我写下的最后一篇日记？
7: 接到丧亲命令，今晚突袭一号阵地。美国鬼子天天在头上用飞机打炮伺候我们，我们要是不还回钱，他们还想我们消气。所以今天啊，你们一派到一号阵地好好给他们恢复，有没得信心？
8: 保证完成任务。
9: 注意隐蔽，膀子一破就发信号。
6: 是，出发。

0: 他娘的！
1: 说吧，打到你小手。老板，灰色狙击手也在这儿。

0: 你不是枪打得准吗？开枪啊！
1: 站长丸，站长丸，能不能打他？能。但是敌人火力太猛，没有射击的角度。鬼子狙击手的尾绳能找到吗？
2: 找到了。
1: 你能打得到？
2: 我能。
1: 好，担心你。
0: 柱子，那叫什么？老王，
1: 祝你写个大包小吧。
0: 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

0: 救我！
1: 先出去一下！
2: 大夫，你一定要救活他！
3: 先出去！
1: 同志，出去一下！
4: 你们先出去，先出去。

0: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大夫？
1: 怎么样？
0: 那石小国多，不行了。你说什么？啊？这么一个大官人，你说什么就没了？动开！你说什么意思啊？你说什么意思啊？你说这你们老……我的子！
2: 起来呀，桌子！连长，连长来了！
0: 这个算什么意思啊？起来呀，桌子！有左在，
3: 主子冒牌了，大家心里都不好受。
0: 但不是在这儿闹的理由，其他手上炸药还抢救不抢救？都给我散了！

0: 你快走！
1: 起来，班长。
0: 走！
2: 我命令你带着他们，马上到给我
3: 送钱。是。
4: 同志，这是那位同志的东西。

孙正欢，你看，看啊！你现在可是大英雄，我写的宣传报道在全军都宣传了。

0: 处死他，那留着吧。祝贺门一啊，也想当英雄。
1: 连长，好，指导员，连长，好好，陈总好，
2: 连长，到。这个马干事的报道啊，上级首长都看了，希望派你去咱们兄弟部队做报告。
3: 孙振环，跟我走。
0: 我不去。
3: 啥子？你有啥子？
2: 陈振环，你不要以为打死了几个鬼子就不晓得自己姓啥子，军长面子不够大。
4: 连长，我想留在阵地上。好，你只要打死50个鬼子，我给你升级2等功。是。Yes,
5: coming ready.
6: Yeah.
5: Okay.
6: Oh, I'll be right back.
5: Yeah.
6: Hey, Michael. This bacon looking good.
5: Yeah,
7: locked up?
6: Yeah.

This one looks like a kid. You always waste my time. Always.

0: 三四三五，
1: 哎，他
2: 就差15个，
0: 马上就要50个了。
1: 哎，孙中华，坐好了，二等功啊，归你，奖品啊，咱俩1人1半，是不是孙中华啊？
3: 老铁，那是真他娘的不要脸啊！
1: 我有什么不要脸的？我俩是一家人，他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他的，是不是？帅，指导员，
4: 行，
1: 哎，就跟咱，我们一块数的。哎，是不是都数了？
5: 对，
1: 马上50个，还差15个，二等功到手了。
5: 对，
1: 奖品准备好了没有？啊，有没有奖品呢？说话呀！
6: 金川同志，光荣了。啊！
1: 别闹，指导员，什么时候事儿？
6: 就在昨晚拿水的路上，老皮，
1: 排长啊，我那天开玩笑呢，跟他。
7: 老皮，
8: 你要冷静。
1: 我怎么冷静？3辆车就活了我们4个。
7: 老皮，指导员，
9: 老皮，
7: 老皮，
9: 走。指导员。

0: Hey, come here.
1: Awesome.

0: 你说怎么好好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前两天大川还跟我叨叨呢，老皮叔啊，你没事的时候多教教我，我也想多杀鬼子多立功，我争取早点入党。等把鬼子赶回家以后，回去娶个漂亮媳妇儿，然后再生个大胖小子，就这么简单。你说他们怎么这么难呢？
1: 每一位牺牲的战士，国家都不会忘记，包括我们。
0: 你是不是咒我呀？

这都过去一整晚了，也没个人影。孙正焕，孙正焕，我看这老美是不是不回来了？要不咱们撤吧。

0: 是那个狙击手。
1: 完了完了，
2: 苏振欢，你还等什么？你干他呀！

0: 兄弟们，咱们胜仗再回去喝点啊！
1: 啊！董世辉，你行不行啊？能不能喝啊？
2: 行。咱们要是能活下来，好好的喝点儿。
1: 老伟，爷爷在这儿呢。
2: 不出来。
0: 我在这儿呢。
2: 我在这儿呢。
1: 来呀，
2: 这儿呢。
0: 我在这儿。
1: 来呀，
2: 往这儿看。来呀，
1: 过来啊。
0: 开枪呀。
1: 过来呀。
2: 往这儿来。
0: 开枪，开枪。
2: 我在这儿呢。
1: 我在这儿呢。

忽然间，天地间闪出几个人影，哎，转眼之间就不见。他们忽隐忽现似闪电，灵活敏捷不一般，志愿

0: 穿，短枪匕首别腰间，一个个身强力壮有精神，是跋山涉水跑得欢。这正是志愿军悄悄入敌穴，机智勇敢的英雄连，狙击手孙承欢，一枪一个躲不开，枪法如神，有经验是二十多岁入党员，他们组成了一个尖刀连，勇猛奇袭美兵团。
1: 好，来一个，
2: 再来一个，
1: 来你们左右给来一个，来过来过来过来，我给你们来一个，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都过来。来来，过来，坐好了。
3: 你怎么自个儿在这闷着呢？你现在可是出了名的英雄人物，老总都知道啊，全军上下都在号召向你学习。
4: 还差了一个。
3: 什么差了一个？
4: 我们打死那个狙击手，和杀死金川的，不是同一个人。
3: 你怎么知道的？
4: 我能感觉到他，他很厉害，不仅是他的枪法。还有他的直觉，他开枪毫不犹豫。
1: 吃着，奖励我鞋，因为我杀敌人，
5: 真没见过这
1: 奖励给我的。
5: 吃的呢？
3: 没事，我信你，这说明啊，你让他们睡不着觉了，他们害怕你，所以才找来这样的人。但是你一定能战胜他们。
6: 这么好，你给我看看啊！
7: 别动手，
8: 别动手，
7: 放开妈妈，
8: 别动手，
7: 有没有拘着？
1: 就是，
7: 老皮啊，给排长看看。
1: 不是，谁都可以看，就你不能看，你就在这耍官威。上次拿我烟没给我，
7: 你去，动什么手？那这个就不好了，对不对？这明明是讲孙承欢的，你在
1: 这……对，这什么孙承欢呢？孙承欢他是杀了一个敌人，但我也杀了，这是师长奖励给我的，
7: 感恩给他。
1: 师长，是不是师长啊？你给我作证，
9: 这个我作证啊，都要向老皮同志学习。今天气氛这么好啊，把连长叫来，叫马干事给咱们合个影。
10: 大家都把自己靠近一点吧，
9: 收拾一下啊，都整理整理。这扣子还没系呢，
1: 你给我弄弄。
10: 大家都瞧瞧，都瞧瞧，
9: 别乱动。
11: 来，大家看我这儿啊。
12: 好嘞，
11: 好来，看我这儿啊。来，准备，1、2、3，笑。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东古博颜饮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饮品鲜，减盐不减鲜。
4: 谢谢马大师。哎，
5: 不用。
6: 马大师，
5: 哎，
6: 干啥了？
5: 你想写给谁啊？
6: 写给俺媳妇儿。
5: 啊，行吧。要写什么？好，
6: 媳妇儿，你让俺给乐取个名字。俺一直没想好叫什么。大周子牺牲了，是为了救俺。咱们就给他取名叫王孽柱。咱要一辈子记着。俺王德志的命是他救的，他是咱们全家的恩人。大周子牺牲前还跟俺说，家里粮食收了，他粮仓里放不下，做梦都是在白面馒头上打滚。这刚过了几天好日子，敌人就打到家门口了，必须消灭他们。回头多天都去他们家干活，等俺打完敌人，俺就回去。马干事，就这些吧。
5: 排长，
6: 行了。
7: 哎，谢指导员。
8: 我说，同志们啊，我们只要齐心协力，就一定能够把敌人打回老家去。
9: 对。把他赶回老家去。
10: 对。

0: 老皮
1: 啊，好了，
0: 你那儿还有多余的吗？就试试。
1: 啥多余的呀？我以为你要给我呢，我都空了都。
0: 没事，
1: 说实话，大皮鞋亮不亮？啊？
0: 你到底有没有？
1: 亮不亮？
0: 你要没有，我找别人要去。
1: 哎，不知道呢。你把眼睛闭上，照去。
0: 哎，你都给我吧，
1: 你给我留一个，我也没吃呢。
0: 我都还你，谢老皮啊，谢谢啊。
2: 珊珊同志的耳朵在前线被炮弹震坏了，本来可以回国医治，但是说什么也要留下来，还救了好多战士呢。
0: 珊珊，
2: 珊珊，哎，那边有人找你。
3: 哦，同志，你找我啊？哎，
4: 我认得你，你是那个大英雄孙承欢。听说你消灭了很多敌人，
0: 49个。
4: 我听不清，被炮炸的。
5: 我说我一共消灭了49个敌人，
4: 真厉害，还差一个你就能立二等功了，加油。
2: 给我的。
6: 谢谢啊，
4: 分了啊，来抢
6: 哥，来帅哥，
4: 同志，
6: 给打给我，
4: 来
6: 来来来，
4: 来巧克力，谢谢，来同志，
6: 谢谢，
5: 谢谢啊，
4: 同志，
5: 哎，
4: 给，
5: 谢谢啊。
7: 1952年8月26日，我们依然坚守在这里。再消灭一个敌人，孙承欢就能拿到二等功了。但是这段时间，敌人却反常的安静。我看得出来，孙承欢和他手中的枪，早已不耐烦了。
1: 马，你找认真点，别在这糊了。你好好翻翻那兜，真的。
6: 咱们回去吧，大晚上的。

0: 不是你，太不吉利了。
1: 你说你，你在后面写写字儿，照照相，多好，跟我们受受罪。
0: 你看不起谁呢？啊？

0: 这片茶山面积可不小啊！你现在看到这十几个山头，以前都是罂粟田，
1: 看来替代种植效果显著啊。不错，但是却改变不了金三角的本质。他们都是来自附近小部落的原居民，毒虾逼他们种罂粟，不听话就被剁手剁脚。
2: 我的，情报显示，诺卡和他主要团伙已经撤离了所有原本据点。翁上，行动组长，贴身保卫勒索大街，伊达。
0: 生意交易，桑吉货运洗黑钱。你现在看到这三个人是集团的骨干成员，由诺卡独立安排分工。
2: 拿督是谁？诺卡的大儿子。哦，诺卡这张照片怎么这么模糊？
0: 这张照片是十年前国际刑警拍的，也是唯一的一张。
2: 不应该啊，十年来他一直在活动，怎么可能没有更新的资料呢？
0: 诺卡这家伙做事非常隐秘，目前他潜伏在金三角发展特区的山脉里，特区的位置就在泰、劳、缅三国的交界处，由三国共同管制。但是由于地理原因，执法困难，加上贪污腐败严重，最后就成为三不管地带犯罪的天堂。诺卡的手下严多帕现在就被普扎关在这里。
2: 如果把他救出来，我们就可以拿到一些线索。这个普扎是什么人？
0: 特区五大毒贩，除了诺卡，实力最强的是普扎。
2: 你有什么想法？
0: 我已经安排好线人。但是要记住，不管成不成功，行动时间只有15分钟。
2: 这个案子很复杂，幕后的势力也很大，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被当地警方发现。 万一出了事儿，记住，身份绝对不能透露。整个城区就只有一个出入口，在这儿有一个金属探测器，所有进去的人都不能带枪，以免不必要的麻烦。虽然城里枪械不大，但是这帮亡命徒刀斧更加凶残。
3: 每天中午12点会有一台车到贼区送啤酒，等候时间是15分钟。 计划是要利用啤酒货车把岩头帕运走。二老，你负责用无人机监控整个地区，如果事情有变，我会通知你开干扰器。冰冰，你带小田负责接应。其余的会与野牛突击队做支援，所有配枪都会用低速橡胶子弹。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在不杀任何人的情况下把岩头帕救出。

0: 所有人就位。
1: 高队，车到。

0: 貌有变，没有发现目标。
1: 龙太，
2: 多买买有阳明石板梯梯能以买。
3: 哦，那我要钱就了。
1: 见人说没见过人戴做烟斗怕。
0: 小兵，
4: 方小姐进来。
5: 收到。顺利进入。
0: 大师，
4: 按计划进行。
6: 收到。

0: 我要有生命危险，我准备硬抢。二郎，截断他们的信号。收到。
1: 开了一门。

0: 去支援高队，走。
1: 上面会一条钢缆，练到另一个天台。
2: 小心！撤！
3: 快点！

0: 你爹了吗？我说妈还冒充常威。
1: 小兵，你去接应，往前走200米，周转。
2: 收到。
3: 你他妈给我蹲！好。
4: 方向进出 UF
5: 方，可以跳崖小巷，小巷尾左拐有出口。直走300米，过了蓝色铁闸左拐，两辆方向有条小路。
6: 支总300米，过了蓝色铁闸左拐，两辆方向有条小路。
7: 支总300米，过了蓝色铁闸左拐，两辆方向有条小路。
8: 支总300米，过了蓝色铁闸左拐，两辆方向有条小路。
9: 玉局，情况紧急，引流队紧急行动。
6: 上。

0: 混子你话。
1: 快快快开车！快开车！快！
2: 啊，没路啊，没路了嘞，马路啊，孤街那里。啊。

0: 这里是金三角高贵，
1: 金三角又怎么了？我的线人现在曝光了，不说好了吗？15分钟，你们就只有15分钟，不管任务有没有完成，你都得他妈的给我出来！你来这里就得配合我。
0: 你有完没完？就研究怕，就只有这一次机会，我必须这么做。
2: 救不了这一次，我们再找别的线索。
1: 你是他妈提供情报的。
3: 具体实施的是他们我。如果你跟我还再继续合作下去，你就得按照我的方法。别费劲了，坐我的车吧。前面路口左转，
4: 哪个路口啊？过头了。
3: 不早说呀！来，麦当古鲁啊，麦当古啊，斯坦尼罗法，彭加尔文白天南，OK？公车被发现了，你在车上等我。有什么事儿赶紧通知我啊！
5: 来，高头吗？别去啊！来，合作都要几步，不然到不了你，我们找不到人，我们追不到。
3: 你在什么位置？我过去找你。你别过来，我曝光了。
6: 我现在在月台最远的上联，总裁会在我冲出来的位置。
3: 你过来保护他，其他我会搞定。
6: 还会再争。

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

0: 今天这款看着有点别扭，你还是办上吧。我看你现在这样倒是挺顺眼的。
1: 拿着，玩地锅。好嘞，
0: 小心点别烫着。
1: 哎。
2: 君，你是长得像那个谁呀？看出来了。对对对，像谁？好多人都说我像。对，像。看好了啊。我忘了怎样才能说出口，两个人怎么才会变这样？我只能忍受这般无情的沉默。
1: 郭富城。
3: 郭富城，郭富城，我对你的情报开始有点怀疑了，真的。
4: 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
5: 互相介绍一下啊，我就过去。
6: 哎，叫大师就行，整天唠叨叨的。
4: 我是他妹妹郭冰，
3: 你给我点面子行不行？
4: 千万别叫他冰冰，一叫他冰冰，他就咬人。
5: 都满上。
3: 为什么？因为他怕别人笑话。
4: 哎，不跟你说了，冰冰，因为他也叫冰冰，人家也叫冰冰，怎么冰味不一样？哦，我错了。
5: 我错了。
6: 地克拉，地在骂，地在卢在困，蓬莱皮乔干杯，我是快一通。
5: 哎，该你了。
7: 我叫江星，负责爆破。
4: 所以他不怎么爱说话，跟块木头一样。我们给他起外号叫木星，但是执行起任务来，那可是句句铿锵。
8: 哥，吃饭的躲不住你的嘴。
4: 先锋，大家都叫我哪吒。嗯，他呀，总是跟他老爸作对。副宝贝，叫二郎。佟天野，我负责无人机。
9: 哎，他叫小天。<笑>
4: 你们这个队满天神佛，厉害，厉害。
10: 他应该有外号吧？
11: 好了，来来，
4: 四大
11: 关起来，
4: 包公，
11: 包一个，
4: 干，好，来来来，干干干。
10: 我们调查组在调查盐多帕的时候，又发现了新的线索。我们发现盐多帕经常通过一个中间人，大量购买一种制造冰毒的原材料，
4: 是麻黄素，
10: 是中药麻黄草。
12: 找到那个供货商了吗？
10: 嗯，这个人叫张大安，是内地的一个中草药商，不过这个人现在在四川已经被我们控制了。
12: 交代了接头的中间人是谁吗？在金三角，诺卡只有两个代理人，一个不知道姓名，另一个就是这个沙先生。现在我们掌握唯一的线索就是，找到了一个替沙先生出面的人，叫皮尔。我有个想法。 看来我们得演出戏啊！我给你安排个角色。
13: 行啊，只要你不让我演人妖就行。
4: 演了也不像。
14: 是。
15: Hello, Pierre. This is Zhao An. Listen, I just.

0: 钱老板，你们搞赌的真的遇上黄金时代。现在中国大陆人人有钱。
1: 那战鹏先生一年大概能给我提供多少货呀？
0: 2吨，2吨绝对没问题。
1: 你都说了黄金时代了，2吨。2吨货前两年还差不多，现在翻了几番了。我现在要跟你谈的生意，一年至少6吨。
2: Hey, who's that Jipong guy? I thought you're the only guy who still means his Zha's business.
3: Jipong, he's from America, and Mr. Zha likes him a lot.
0: Chen 老板，佣金方面我们可以商量。
1: 我跟你说啊，中间人不止你一家，上赶子找我谈的人多了。我是看在你跟小齐的关系才跟你谈的，但是今天我对你很失望。我他妈是有钱，
4: 可我也不是一傻子，
1: 知道吗？
0: 钱老板，钱老板，钱老板，我们可以商量吗？钱老板，价钱我们可以再谈，可以再谈。
1: 我现在跟你们谈的是每年15亿的生意，总之市场控制在我手里。如果你想往下谈，把货主约出来，咱们一块谈。我后天离开这儿，给你2天的时间。
5: 开心开心啊，喝酒喝酒啊，
1: 喝酒我们自己喝去。小齐。

0: 没想到这个案子会碰上他，我觉得这个案子你可能要暂时回避。你派我杀了他。
1: 姓吴啊，当初你选择来这里当情报员，我不是没有担心，但是我最终决定还是派你来，是因为我相信你是一名缉毒警。等案子结束了，我们一起把他押回去。
2: 新武跟那个战鹏是什么关系？
1: 现在的这个战鹏就是当年的邢登，邢登在5年前是国内的一个毒贩，方新武10年的女友就是被他害死的。之后邢登逃到了金三角，从此失去了他的消息。

帮我翻嚟偷你男朋友电脑里边所有嘅资料。男朋友是扫毒的，如果被全世界知道你的女朋友吸毒的话，你猜他会怎样？

0: Hey, what's happening?
1: The deal's on, brother. I'll let you know the time and place.
0: Oh, yeah. All right, I'll tell Mr. Chen right away. 上钩了。
2: 你刚到这工作的时候，也不太适应吧？太行。自从我知道我女友吸毒那天起，我就知道今后我该干什么。没有什么比直接打击毒贩更让我兴奋。
3: 爸爸，小情人，幸福美满的家庭。我离婚了，闺女现在跟她妈妈住。
2: 你现在在这里，很想她吧？
3: 想孩子。

0: 大家注意，诺卡已经上钩，他们要求先交易，确认我们的钱没有问题，才会在商场露面。交易方面由二郎和木星负责，完成后木星在后面支持哪吒的跟踪。二郎，你立刻赶过来商场和我会合，你们的任务完成后立即通报。另外，大师、冰冰、快一通，你们早一步跟我到商场。商场分别有四个出口，野牛的便衣队会在外面负责待命，跟踪目标。记着，对方选择见面的地方人流众多，不知道对方会有多少人混在人群里，所以要多加留意。
1: Where's my stuff?
2: Inside of him, passing barrel

0: 发现四号目标人物桑吉。
1: 哪吒，你肯定？
0: 肯定。
2: 我上一次见到你，我就觉得你很眼熟。你在中国混过吗？
3: 卡皮。
1: 卡。三号任务一达出现，东门。
2: 来了。
3: 你看。
4: 不提。
2: 让我介绍一下。易达先生，坤前卡。
3: 一定就在六家卡。幸会幸会，请坐。

0: 二楼发现诺克的大儿子拿兔，引诱队戒备，两个目标人物出现，重点盯住拿兔。
1: 收到。
2: 目标下来，目标下来，三个人。
3: 哪吒，要盯紧这个人。
1: 哥，这边来一碗。

你就追他，我掩护你。

0: 怎么样？
1: 撤！
0: 老师，你现在什么位置？
2: 我面对大唐北面。

大师受伤了，我们现在北门，赶快派人来增援。

0: 高队，对不起，是我大意了，让郭旭他……现在先别说这个。局长，怎么样了？
1: 那孩子已经度过了危险期，可是郭旭的腿保不住了，要马上截肢。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2: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皮，活出你的爽。
3: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4: 来，一起来吧！
5: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0: 阿妹嘛！哎，
1: 卡我！哎，快快快啊！哎，
2: 你，我被房门那个，被房门。

0: 我不听，撤退！啊！你们俩，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我叫你把枪给我！
1: 方师傅，你不可以杀我！听说我死了，你女朋友也活不过来，你放过我，你放。

0: 放心，玉珏，我们已经抓到拿督了，他供出了诺卡的具体位置。
1: 高刚，尽快，尽快行动。
2: 小天，接下来你会很辛苦，多吃点啊。

0: 又是你小情人，是，
1: 可以看一下吗？
0: 咱俩拍个合影给他发过去吧。
1: 好。

我们从拿图口中掌握了诺卡的据点位置，但是那里地形复杂，而且我们目前还不十分清楚对方的武器装备是在哪一个层面，所以我们要速战速决。我们会分成四队，从南北两面潜入，尽快锁定各自的目标位置，再同时发起抓捕。这次我们会用实弹作战，但是请记住。 我们的任务是活捉诺卡以及参与这起案件的同谋。一旦他们被击毙，等于我们的任务失败，所以请大家务必保证他们的性命安全。直升机会一直待命，我们每一个队都有一个特频发射器。无论是哪一个队得手，马上带着目标撤离到集合点，用特频发射器通知直升机来接应。

0: 哪儿到位？贝尔到位。
1: 蓝衣到位。

0: 南一报告，发现目标扎万。
1: 南二报告，发现目标博哈。
2: 大家继续盯紧目标。
1: 收到。
0: 收到。
2: 位置确认，大家准备行动。

take him out.

别打中他！

高队，我们有人受伤，你带他们先撤，快！

0: 马上撤离，你们快过来！
1: 北一那边什么情况？
0: 诺卡跑了，高队和向天在追踪他。
1: 就他一个？
0: 是。
1: 把他位置传给我。

0: 당신과 이 타락한 은행 마이
1: 이성! 무기 강화!

我马上到。

0: 你急点方向，如果诺卡死了，你最好先给我一枪，然后你自己看着办吧。
1: Yeah.

0: 放心，吴，在那边的世界待得太久，人是会变的。
1: 其实他当时内心是很矛盾的。那天他烧了行灯以后，我能感受到他的那种痛苦。其实他内心根本没有变，你可以放心。这次任务完成后，回国吗？
2: 15年前，昆沙消亡了，去来了一个诺克，不知道下一个会是谁。

震惊中外的湄公河岸终于结束了。这次的境外抓捕，不但替13条人命沉冤昭雪，更彰显了我国对捍卫国土与国民的决心。现在的中国，在世界各地经贸繁盛，国民遍布全球。要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这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使命。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嘉欣，很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精彩影片，接下来我们一起共享光影美好。在我看来，观影是性价比最高的阅历提升方式。我们可能没办法走遍全世界，经历不同时代，可电影打破了时空的桎梏，它能带我们回望岁月的洪流，领略各地的风土人情，也能让我们看见世界角落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生。电影带我跳出了固有的思维局限，也给我的表演带来了很大的启发。看看这部影片，感谢电影，共享美好。
2: 黑云遮月，东方正躁动不安，杀气四伏，
3: 国王的归来，
4: 这里无可留恋，只有死亡。
5: 有些事是命中注定，
3: 命运的安排。
4: 有力量挥舞这把宝剑的人，可以召集千军万马，所向披靡。你不再是剑不侠，你应该成为国王。
3: 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
2: 是索伦。
3: 正义的力量能否赢得最后的胜利？
2: 这个阴险的小人，他要谋害我们。
6: 如果你做不到，就没人能做到。
3: 十一项奥斯卡奖获奖影片，维格·莫坦森、艾利亚·赫伍德、奥兰多·布鲁姆、利夫·泰勒、凯特·布兰切特等众多影星联袂出演，著名导演彼得·杰克逊执导，
7: 全都杀光。
3: 7月17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指环王：王者无敌》。
1: 只要我钻进电影的世界里，就会瞬间切换状态，跟着主角奔赴跌宕旅程，时而置身辽阔的原野，时而闯入奇妙秘境。我会跟着剧情开怀大笑，也会被细腻的情节戳中心窝。光影真的能让我抛开烦恼，生活琐碎，全身心跟着故事起伏游走，给自己短短的一点时间充充电，生活将会更加动力满满。
8: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9: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8: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0: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1: 光影新播客，光影新主张。
1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女足来争锋，洛阳起风云。本周影院见真功夫，有好故事。欢笑交织着泪水，平凡映照着不凡。周星驰电影何以令人心驰神往？用表演塑造英雄，让英雄雕刻魂魄。专访丁柳原，与角色相遇，何其有幸。本周末，暑期档又迎来多部新片加盟，其中周星驰自编自导的《功夫女足》获得最多排片，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和《海洋奇缘》起航也吸引了不少观众。大家对这些新片有着怎样的评价呢？这就走进影院一探究竟。
2: 周星驰的这个《功夫女足》是最好的，早上9点庙台升降，然后我们9:10第一场，然后这边已经排起了长队。正广空间排片的占比40%左右。然后那个票房占比的话就基本上到70%了，然后明天我们还会继续增加它的场次。
3: 目前功夫女足已经打破了我国影史暑期档影片首映日场次记录，上映仅一天票房已经突破2亿元。
4: 球队还有很多毛病，现在要突破要的不是斗志。
5: 我小时候的记忆啊，让他也成个记忆呗，对不对？
6: 少林足球看过吗？
7: 看过一点点。
6: 觉得好看吗？
7: 搞笑，
8: 想让孩子看一下，这是以前的电影，因为我也是80后，所以以前也是看周星驰的电影长大的。
9: 听到这个小刀会序曲的那个音乐一响起，哇，我就感觉一切都回来了，
10: 挺好看的，里边有好多周星驰的元素，
11: 也就女性之间感情的那些细腻的表达也特别的充分。
12: 演员的这个表演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迪丽热巴和张艺兴，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就是我们中国功夫啊。
13: 整体看起来我觉得还挺搞笑的，我因为本身也挺抽象的，然后就感觉非常的有意思。
3: 本周正式上映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也吸引了一些亲子观众。
14: 这汉家盛治天下，讲记忆。
15: 还是比较真实的还原了这个《三国演义》啊，《三国志》的这个原著吧。
16: 孩子比较喜欢这个三国呀，感觉追光动画做的一些挺细腻的。
3: 《海洋奇缘》起航也吸引了年轻观众前来。
17: Story has just begun。
7: 每一个情节都非常的扣人心弦，紧接着这个立意也特别好，
18: 就是那个故事很触动人心吧。穆安呢，很勇敢。
3: 记者同样观察到，影院正在积极响应国家电影局发布的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
2: 在影城呢，这里面开辟了专属的区域，做了一家那个咖啡厅，承接了很多这种非电影的活动。你像我每周六日都有那个英语角的活动，后面的话还有一些按整体市场的热点在哪里，增加它的那个受众面吧。可以给影城带来更多的非票收入。
0: 为了周星驰电影《功夫女足》而来的观众不在少数，而这部影片在正式上映之前打破了过去3年暑期档影片的预售票房记录。这份热情的期盼和信任是从何而来？观众又为什么总是对他念念不忘？让我们一起去他的电影里寻找答案。
19: 他高傲，但是宅心仁厚。他谦虚，但是受万人敬仰。
20: 这就是那个从上世纪90年代初横贯至当下的华人世界最为重要的文化偶像之一周星驰吗？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
21: 神仙、
22: 孙悟空、
21: 妖怪、
22: 人妖。
23: 周星星报道，
24: 我的名字叫做
25: 赌圣，9527就是你的终身代号。
26: 怎么说我也是食神呢？
27: 你不是赌圣吗？
28: 我真的，你身份
29: 是玉树临风的整人专家，
30: 也就是一个演员。
20: 我们只能从银幕上

0: 你行的。
1: 也鞭策过自己，
0: 努力奋斗。
1: 周星驰电影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爱绘制梦想照进现实的一时绚烂，更爱勾描梦醒时分的那点自在，那份觉悟。
0: 上班行不行？
2: 不上班你养我，
0: 我养你啊。

0: 周星驰电影的美妙之处在于，我们只能在梦境里才能更好地认清现实，而要练就一双火眼金睛，要先学会看清自己，看清自己无法改变的来路，以及必将到来的归途。天边的你，
1: 他好像条狗啊。
0: 渡己后才能渡人，才能在梦和现实的缝隙里谋得一席之地，才能遇见众生，遇见天地，遇见如来，才能让专属于人类的想象力无边无际，才能让梦想与现实的关系如鸟在天上，如鱼在水中。这本身就是一种才能。
2: 功夫女足吸引着众多观众的目光，主演张小斐和迪丽热巴都是首次出演周星驰电影，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下面请李丹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英玲，我们在片方发布的物料当中啊，能够得知张小斐和各位走进电影院的观众一样，都是看着周星驰的电影长大的。他还透露呢，自己非常喜欢《大话西游》。其实十几年前，他也曾在小品中扮演紫霞仙子这个角色。那如今啊，真的出演了周星驰的电影，他和迪丽热巴都要扮演身怀绝技的女足队员。两个人呢，都为了塑造角色，早早地进行了体能训练。
2: 从银幕前的观众到舞台上的致敬，再到如今去塑造周星驰电影中的角色，曾经从电影里获得的感动，现在也将传递给更多人。
3: 说的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热点消息。昨天呢，大众电影百花奖向广大影迷观众发出邀请，今年的百花奖电影论坛特设观众开放麦环节，请大家呢一起共创，分享你和电影的故事，聊聊你眼中的中国电影，提出你的电影之问。那入选的观众啊，将会站上论坛的舞台。
2: 一说到电影论坛，我们脑海中马上会浮现电影人与专家头脑风暴的画面。但大众电影百花奖一向是属于全体观众的，在今年的百花奖，我们也希望观众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建言献策。电影《特立独行》正在热映，目前票房已经破亿。我们专访了电影的编剧导演邢文雄，他表示这次的文本在拍摄之前做了很多细致的打磨，而各位演员的加入和认真演绎也让他更加安心。
4: 架设规定情景的时间其实比默台词时间更长，就比如说像饭局那场戏嘛，有很多的喜剧技巧在里边啊，包括这个环境和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这个对手戏的这个感受，就这个是要提前思考很久的。
5: 实在是抱歉，
6: 没能下楼亲自去迎接你啊。
7: 特派员，大你新闻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现场工作非常辛苦，赶快慰问一下。
8: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辛不辛苦啊？
4: 小白这些年呢，其实他推了很多电影，很多电影找他，他都没有拍。小白就说，哎呀，我这如果有一天我能演一个喜剧片就好了。结果就这么巧，就我们就来了。关于这个角色表演探讨的时候吧，他比较担心，就是他没那么喜，我说这个角色，我说你千万别往喜了演，我说你就是认真，这个人越认真越好笑，他的所有的喜剧点都在他认真上，所以小白这一下他就有安全感了。
8: 每次都要新材料吗？
9: 保险有没有？
10: 体检报告。
8: 每次都有新说法？
11: 银行流水也来了。
6: 都行。
4: 一天要集中拍威亚的戏，可能一天六七个小时吊着。啊，那个他的一个是强大的身体素质，另外一个对这演员的这个精神状态也是一种折磨吧。但是人家也都啥也没说过。
12: 我不喝酒。
6: 你不喝不是不给领导面子吗？
12: 需要我给你这个面子吗？
4: 因为翔哥他是一个塑造能力很强的演员，而且我之前看着过翔哥演过很多那种就是虚与委蛇的那种下属角色啊，我觉得他演的很幽默啊，然后很生动。

0: 那我觉得老夏这个角色就非像个魔术。
1: 你瞅瞅他，百兽之王啊！以前他在森林里，那也得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吃上一块肉。可现在他只需要拜一拜就能吃上一口。
0: 老夏跟王长海在医院里边，俩人关于狮子的那番讨论啊，那场戏是我特别喜欢的。当你的个性和规则出现对抗的时候，你要选择顺应规则，还是选择坚守自我？这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你伴随一生的命题。
1: 那他还是白手之王吗？他的目的不就是吃肉吗？
2: 继续走进光影铸初心系列访谈。本期节目我们专访了有着26年党龄的演员丁柳元，他说与那些真实的英雄角色相遇是一种幸运。
3: 与其说是我塑造了英雄，不如说是英雄塑造了我。何等的幸运，跟这么多优秀的灵魂来相遇，他们也在无形中影响着我。
4: 我们的死是为祖国，为人民，我们的死光荣无上。
3: 29岁的时候遇到了江姐这个角色，我小的时候入少先队的时候看过于兰老师演的《烈火中永生》，然后第二代江姐宋春丽老师是我的同事，那我要再演，我就是第三代，充满了兴奋。我们拍了3个多月，但是我的准备工作是历时半年时间的。当你真正走进他，看了那么多的史料，就4个字振聋发聩。
5: 江主任，这滋味怎么样啊？
4: 你摧残得了我的身体，你摧残不了我的心。
3: 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这句核心的台词几代演员都演过，我应该怎么演怎么说，这个其实压力真的是无形的，它要靠你一分一秒一个台演一个鼻息去塑造。
4: 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人的意志是钢铁，随便你使出什么招数来，我江竹君要是叫一声，我就不是共产党员。
3: 我呢是出生在一个三代军人，到我这儿是第三代军人。我的爷爷有文字记载的，他是38年参加的冀东暴动。我的爷爷最后参加的一次战役就是抗美援朝战争，他火化的时候身上有7块弹片是烧不化的。我特别遗憾的是，我没有在祖辈的这样的还健在的时候去听听他们是怎么样讲他们的那段故事的。我就觉得我们是有责任做这件事儿的。我就以个人的力量捐了一个红色教育基地，我说我就希望在这个教育基地里面种29棵红梅，因为江姐的生命是定格在29岁，但是我希望她的精神能够永远传承下去。
4: 都什么时候了，怎么硬？刚才她长得都滚到床底下去了。
3: 焦裕禄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英雄身边的人怎么演？他不是一个符号，一个癌症患者身边的人，他应该有什么状态？他一定不会浓妆艳抹，他知道他来日无多，他还要每天鼓励他。我每天琢磨这个，每天琢磨这个，然后就睡不着觉，莫名的消瘦，掉了7-8斤。大家现在看到的眼睛里的血丝，嘴上的泡，那不是化妆做出来，就是我当时自己的样子。但是我心里头其实是窃喜的，这是个小秘密，因为我觉得我无限接近了那个事实的真实。他就是瘦弱的，但是他的脊梁是坚挺的。
6: 我还想吃你做老，你愿意？

我说，他们这些活生生的人塑造了我，绝对不是一句口号，事实就是如此。而且我也从来不觉得他们是历史中的人，我觉得我有缘从事了这个职业，与他们相遇，他们就是我的朋友。江姐，我一定会用我的绵薄之力，让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一代又一

0: 代的后人记住红颜精神。君雅阿姨，您知道吗？我和您的女儿守云二姐成了忘年交，这份家风我们会永远继承下去。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我在艺术作品中塑造你们，但是作为一名党员，我要永远向你们致敬。
1: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2: 上世纪80年代，龙兄虎弟勇夺上帝武装；90年代，飞鹰计划在踏夺宝星城；14年前，十二生肖为夺兽首惊心动魄；如今亚洲飞鹰续写他的故事。电影《飞鹰计划4》近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开机仪式，成龙出席活动。该片计划于今年7月至10月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完成拍摄。经过40年，飞鹰将再次飞上大银幕。72岁的成龙将会给大家带来哪些新惊喜，令人期待。
3: 《沉默的荣耀》无障碍版授权发布仪式在厦门举行。这一版本通过增设专业旁白解说、优化场景音效，帮助残障观众能够更加完整地理解剧情，感受人物情感，读懂作品所承载的家国情怀和崇高信仰。接下来将在多地场馆开展长期公益展映。
4: 希望英雄的故事可以跨越感官的障碍，触达更广泛的人群。我们也期待这份光影礼物可以走进更多残疾朋友的生活，让那段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在每一个聆听者的心中生根发芽。
3: 电影《西柏坡荣光》剧本研讨会在北京举办，革命先辈后代、党史专家以及电影界人士到场研讨。影片展现了周恩来的西柏坡情缘。当天与会嘉宾围绕剧本叙事、人物塑造、精神表达、时代传播等方面展开论证，为影片后续创作指明路径。昨天电影《迷岛》在北京举办首映礼，影片主创分享了创作的幕后故事。电影聚焦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的青春奋斗历程，以小人物命运映照大时代变迁。潘奕麟等嘉宾也到场助阵。
1: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本周末您走进影院看了哪部电影？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5: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映玲，
5: 我是李丹，
1: 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边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1日星期六。那么首先我们将为大家摇出的是 3D 游戏的开奖号码，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827。下面把时间交给傅哲。
0: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 3D 游戏的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监督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启动摇奖机。摇奖机正式启动了，祝大家好运，拿好您手中的彩票，共同来关注开奖号码的产生。6号、6号、2号。观众朋友，三 D 游戏第2026-1827的开奖号码全部产生了，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分别是6号、6号、2号，分别是6号、6号、2号。

0: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青春正当时，佳片不停当。大家好，我是佳片有约青春代言人演员紫砂。盛夏如约而至，精彩即刻开启。佳片有约精彩暑期节目即将上线，全新板块热映新片大赏重磅登场，预祝大家夏日尽兴，观影愉快。
1: 欢迎收看今天的热映新片大赏。Hello， 大家好，我是欣然，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上海迪士尼园区。今天我是在《海洋奇缘》启航的夏日庆典活动现场。今天虽然下了点小雨，但是待会儿我就要见到道恩·强森本人了。
2: 说起道恩·强森，这张脸你绝对眼熟。《速度与激情》里硬汉霍布斯是他，《狂暴巨兽》里跟变异巨兽并肩作战的戴维斯也是他。这块头，这肌肉，想认不出多难。
3: Would you like to say hello to all the fans out there on the best?
4: Yeah, on the best.
3: Yes.
4: We're on the best. The best. She's the best. I think I'm the best. And you're the best.
1: 今天的热映新片大赏将开启全新模式，那就是我将带大家一起走进奇幻冒险之剧《海洋奇缘启航》。
5: Do you know who you are?
6: The stories are true.
7: The story has just begun.
2: 2016年，《海洋奇缘》带着迪士尼第一位来自太平洋岛屿的公主莫阿娜登场，讲述她与半神毛衣出海救岛的故事。2024年，续集《海洋奇缘2》再掀热潮，而今天这部《海洋奇缘启航》是她第一次从动画走进真人荧幕，更有道恩强。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马库斯。你好吗？
1: 一小时后再问吧。
0: 我想我应该是最后一次。
1: 你应该待在圣弗兰西斯科科根博士。
0: 签了这个协议书，你的遗体将献给高尚的事业。以我研究的成果，你将有机会获得重生。
1: 我罪大恶极，我哥哥和两个警察都死在我手上，我不要第二次机会。再说判死刑的不止我一个吗？你以为我能治好你的癌症？
0: 我担心的并不是我自己，我担心的是人类的未来，地球的未来。
1: 尸体卖给你，
0: 什么条件？
1: 一个吻。

你在做一件神圣的事。不，我有罪，你们还是把我碎尸万段吧。主啊，我走过死亡阴影之谷，不惧怕任何邪恶，因为有您同在，因为有您的护佑和指引，我心定无忧。

0: 二十一世纪初期，天网一个军事防卫系统自我觉醒，把人类视为他存在的威胁。天网决定先发制人。核战争的幸存者称这一事件为审判日。幸存者只能面对新的噩梦，他们与机器展开生死较量。为了追踪消灭人类，天网制造了大批终结者。战争愈发惨烈，人类反抗组织的领导者愈加绝望。有些人认为某个人掌握着拯救人类的钥匙。 而其他人认为他是虚假的先知，他叫 John
1: Connor。前卫，我是海盗旗六号，导弹11秒钟后击中目标，危险逼近。

0: 发现抵抗。
1: 速战速决，指挥部有令，最要紧的是找到那些计算机。

0: 二森，我发现了目标，你过来看看这个。
1: 巴尔巴罗萨，抓紧时间散开，加强警戒，这儿有个大口子。
0: 我们怎么会不知道？
2: 我想指挥部找的就是这个，我破译了他的密码。这些人要被运到北边的圣霍兰西斯口，还有一个研发新型终结者的计划。
1: 传给指挥部。
2: 正在上传，需要两分钟。
0: 等等等等，退后退后，停。
2: P800
0: 新型终结者，跟你说的一样，更可怕。
1: 康纳，这事儿你别管，跟你没关系，你不是指挥。好了，把这些可怜的人放了，快行动。杰里克，回话，回答杰里克。康纳，你回到地面上去，告诉那些人，他们得回答我，死了也得吱声。康纳。
3: 飞行器飞走了，我要追击。上面有人类的囚犯，快去追！

0: 听到没有？完毕。
1: 好，呼叫B10，听到没有？完毕。B10，听到没有？完毕。
2: 收到。
1: 你的身份完毕。
2: 康呢？
1: 救援部队赶赴撤离点，有多少幸存者？完毕。
2: 一个。
1: 明白。

返回吧，长官。返回第一吗？不返回，送我去指挥部。什么？指挥部？明白，重设航线。

0: 搞定。指挥部不想暴露位置，只能通信联络。
1: 他们在下面吗？
0: 提问被拒绝，长官。没必要知道，这是上头的命令。
2: 你打开舱门，告诉他们，我需要潜水员带我进舱。
3: 马上。
0: 真是疯了。

0: 佐康啊，预言中的反抗领袖，你的跳水表演让这个潜艇的每个人都面临危险。你来这儿干什么？
1: 我们在下面发现了什么？
2: 得看你有没有必要知道。
1: 我必须知道，
0: 因为我手下的人全死在洞里了。到底发现了什么？
1: 我们发现了一个解决方案。 或许可以永远结束这场战争。我们知道这些机器是用短波发射器联络。我们的情报员发现一个隐藏在初级频道下面的信号，这种信号可以直接的控制这些机器。
0: 天网跟所有的机器都一样，它设有关闭键。
3: 它有用吗？
0: 有用，当然，可没做过现场测试。
1: 交给我吧，让我来测试。康纳和他的技术小组有一项优异记录。好吧，
0: 带康纳上去，准备出舱。 你如果能成功，战争就结束了。
1: 4天后我们就开始进攻。康纳，这是信号的密码。祝你好运。
0: 为什么4天以后？
1: 我们从天网接获了一份清除名单，这间舱里的每个人这个周末都得死。你在名单上排第二。
0: 那谁排第一？
1: 无名之辈，一个平民，卡尔·瑞斯。

0: 杰瑞克，回话，杰瑞克。
1: 我弟弟没回来，对吗？

0: 这是萨拉康纳给儿子 John 的第28盘录音带，我很难决定什么该告诉你，什么该对你隐瞒。我应该说出你的父亲吗？如果你知道他是你父亲，还会不会把他送回来保护我？你见到他的时候，他只有十几岁，比你还要小。天哪，想到这些我就要发疯。可如果你不把卡尔送回来，你就不能存在，天王将赢得这场战争。
1: 想谈谈他吗？
2: 卡尔一个人躲在外面，天王正追踪他。
1: 这信号怎么样？
2: 你看，
1: 如果能成功就太好了。
2: 是啊，
1: 我们得小心点。
2: 没错，但必须得试一试。
1: 好吧，那我们得从小的熟悉的机器开始试验。应该抓一个机器水吸，先拿它试试。
2: 对。
1: 怎么了，囧？
2: 杀死卡尔瑞斯，改变未来，就没有我了。

0: 那是什么？他不会说话，不过你得张嘴。这衣服哪儿来的？
1: 有个人不需要了。
0: 啊？那块红布代表鲜血，是反抗组织的标记，可你显然不是反抗成员。脱下来！脱下来！
1: 用枪对着人，要随时准备扣扳机。我再问你最后一遍，那是什么玩意儿？终结者，第600星。今天是几号？哪一年？2018。
0: 发生了什么事？审判日的结果。
1: 我得离开这儿。
0: 走路可不行，机器会打死你。你得快。
1: 弄辆车。
0: 格里菲斯观测台有汽车，不过开不动。
1: 带我去。

0: 那是猎杀者，是你把他们引来的。你叫什么？
1: 卡瑞斯。走吧。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
2: 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 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777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14241927，后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706。体彩排列三第26182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13，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1340。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李春雷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赵母林，2026年7月11日。
2: 烧坏了他的发射器，他没法跟土火通话了，不过还能接收。
3: 打开，好了吧，好了，按住按住，增大声音信号。把他捆上。
4: 真想不到
2: 怎么会这样。
3: 好了，放心了，
2: 信号一定要连续，如果有间断。
3: 弄一个便携短波播放器，我要到外面去测试。
2: 好的，
3: 把这个毁掉。
4: 汽车在哪儿？
5: 天黑了不要出门，猎杀者有红外线，夜里更可怕。明天早上我们一起走。
4: 那是什么？
5: 两天大的狼崽儿，不过第三天大的好吃。

0: 抓枪。
1: 啊？
0: 抓枪。魔术。会了。
1: 会了。谢谢。
0: 还能用吗？
1: 不，我爸爸修过，不过我也一直没有修好。

0: 人都哪儿去了？都走了。你怎么还在这儿？我们是反抗组织，洛杉矶分部，欢迎来指挥所。反抗什么？
1: 集锦，天网。
0: 就你们两个？
1: 对。
0: 你们怎么不带这个？
1: 因为我还不够资格。
0: 但愿他能听到。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战斗，我们损失惨重，失去了很多亲人。可你并不孤独，全球只有几个小股反抗组织，我们危在旦夕。想看我变魔术吗？那好，按下按钮。
2: 他们如带武器的杀伤距离低于100米。

0: 携带大量弹药，我 T600分钟缓慢是初级产品。那是什么？如果你无法逃脱，
1: 我不知道，
0: 那就只有一个选择，
2: 在他的脖子后面有一部分裸露的运动神经，一把

0: 即便屠杀我们，天网正在策划更大的阴谋，反抗组织也在酝酿更大的计划。
1: 我是蒋康纳，
0: 如果你在听，那你就是反抗者。
1: 蒋康纳，我们得找到他。

0: 你把它修好了，差不多。很好，听着，我们要往东走，对吧？我们穿过沙漠，然后跟反抗组织联系。我要向北。不，不，不，不，不，不，不，北边一直到圣弗朗西斯克，都让机器控制了，那是天网的地方。
1: 我要去找个人。
0: 你根本不知道天网到底有多可怕，懂吗？我们往北去太危险了。
1: 那洛杉矶分部怎么办？
0: 听着，朋友，我们得离开洛杉矶。

0: 那是什么歌？
1: 我哥哥也曾经当兵。下车，伙计。别这么看着我。下车。
2: 下来。
0: 你要走了？你要丢下我们？好，明白了。你想弄清楚我们跟机器的区别？我们埋葬死者，可是没有人会来埋葬你。
3: 有攻击！终结者的侦察兵，快开车！

0: 如果我们想活下去的话，我来开车。
1: 我们发现敌军在洛杉矶活动频繁。那儿有我们的人吗？地面上没有，空中有两架
0: A-10，威廉姆斯和姆哈迪。派战机过去，护送他们到安全区域。
2: 胶囊六七明白，返航坐标 LA125793完毕。
3: 明白。
4: 明白，野鹰，已经收到。

0: 这儿好像有人，把枪放下！把枪放下！快放下！把手举起来！
1: 怎么回事？
0: 把枪！
2: 怎么了？我看到了反抗标记，
0: 是那老太婆放的。想干什么？我们找燃料。暗器要到了，我们只够自己用。
2: 拿枪对着人要时刻准备扣扳机。都把枪放下。哎，我们只是来找反抗组织的。
0: 反抗组织？哼，开玩笑。根本打不过那些机器，低下头他们就会放过我们。
2: 就算低下头，他们还是会来找你们的。
0: 也许他们愿意帮你，这些人不会帮你。走吧。
2: 哪儿也不能去。
0: 只顾头。

0: 两个目标，2720出现两架飞机，
1: 黑得这么深，一定是在找什么。
0: 猎杀者被击落。
2: 方向发现猎杀者，撤退，在右边，
1: 迅速规避，快！飞机中弹，左翼受损。
2: 跳伞，威廉姆斯！跳伞！
1: 跳伞！

0: 你没事吧？拿我的刀子，左边靴子。你叫什么
1: ？Blair Williams。
0: 你呢？我叫马库斯。你可以把我放下了，马库斯。那东西去哪儿了？
1: 运输机，天网。你要去哪儿？
0: 我去追。我不愿意给你泄气，如果你的朋友在上面。
1: 他快死了，再往前走，你离死也不远了。
0: 我早就死了，已经习惯了。
1: 为什么不跟我去基地？康纳或许有办法。
0: 如果你跟那些机器有仇，跟他聊聊最合适。基地有多远？
1: 大概一两天的路程。那个方向。

0: 是啊，这次死定了。不用害怕，我想我们不会死的。不会死的。
1: 你说什么？少废话。
0: 你冷静点儿。那些机器不可能杀我们。
1: 他们会杀我们，把我们都杀掉。我们像一群牛，被运往屠宰场。
0: 你别叫了，叫也没用。现在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活下去，用脑子，用心，懂吗？一定要活着。

0: 那儿找东西生火，明天就到基地了。
1: 你受伤了？

0: 那是什么？这是抗生素。这年头抗生素可不好弄了。我这儿不多，你要的话就拿走。我们一直在看你，找这个吗？好了，伙计们，机器才是敌人，我们应该是朋友。不，我这边有好几个朋友了。等我把你打趴下。
1: 他们可以抬你回家，也许你该现装自爆。我们抓到一只天鹅，我想尝尝你的味道。

0: 杀了我也打不赢战争。
1: 啊！哦，天哪！哦

0: 我只想要点体温。 你的心跳很有力，天哪，我喜欢这种声音。 谢谢你，刚才救了我。这年头遇到的好人不多。我不是一个好人。
1: 是，只是你还不知道。你相信仍敢有第二次机会吗？对，我信。就是这儿，天网的死亡之谷，我们从没这么深入过。
2: 我们得确定这种信号在他们的地盘，可以控制更大的机器。这会把他们引来。

0: 成功了，伙计，信号管用太好了。长官，是阿斯顿。
1: 唐纳，告诉我好消息。
0: 成功了，
2: 千真万确，
0: 信号起作用了。很好，凌晨4点钟我们在全球展开进攻。
2: 你们的任务是协助摧毁天网中心。
0: 对那些囚犯有什么营救计划吗？
2: 营救计划
0: 没有什么营救计划，要把那儿炸平。啊，
2: 不行，我说过，天网的中心关了很多人类的囚犯。
0: 这是战争，牺牲是必要的，这一点你应该清楚。
2: 阿斯顿，回话，我是康纳。阿斯顿，回，我该死。

什么？是我们的人，这是磁铁地雷，我们从这儿往西走是安全的。我先走。

0: 快走，马库斯，我饿坏了。
1: 您与我同在，有您的指引，您的护佑，我心定无忧。
2: 这是我们神圣事业的第一步。
3: 这小子真重啊。
2: 怎么回事？
0: 踩到地雷上了。
2: 大针头静脉注射，保持开放，推进20毫升马桶。
3: 我没事。
2: 他叫什么？马库斯。他有一条假肢，对吗？
0: 什么？
2: 好了，脉搏正常。看看这儿。
4: 恶魔的双手一刻不停，这是什么？
2: 血肉都是真的，不过复原速度很快。心脏是人类的，跳动很有力，脑子也是人的，不过有芯片接口。
3: 你们干了什么？
2: 拥有一套混合神经系统，一半是人的大脑，一半是机器。
3: 他们对我做了什么？
4: 谁制造了你？
3: 我叫马克斯莱特。
4: 你自以为是人？
3: 我是人，

0: 你是哪儿制造的？我出生在1975年8月22号。我知道你在收音机里听过你的声音。 你叫乔康啊？你当然知道我。你是被派来杀我的。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你来干什么？布莱尔说你能查出我为谁工作。把我放下来。如果放开你，你会把我们都杀掉。只杀你，因为我不喜欢你。 2000前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不，你跟我一直在战斗，在我们存在之前就开始战斗。你想杀掉我妈妈，萨拉康纳，你还杀了我爸爸，卡尔瑞斯。可你休想杀死我，卡尔瑞斯。
1: 被关在运输机里，朝天望去了。那我想杀死他，在洛杉矶就杀了。从哪儿发现他的？
0: 你陪莫哈迪和我为一些平民提供掩护，他是其中一个。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吗？我真的不知道，
1: 他们被关在运输机里，只剩他一个人。
0: 不是人，那是机器。
1: 就剩下他一个了，别天真了。可他救了我的命，我们怎么处置他？把他解体，就是杀了他。他也许会为天网通风报信。我知道他不是敌人，我是被敌人打伤的，不是被他。这部机器救你的命，就是想混进来，把我们大家都杀死。
2: 我要回家，
3: 我们不会有事，别害怕。

0: 康纳想见你。
1: 为什么？
0: 他怎么会告诉我呢？让我试试。要不我说你不想去？
1: 不。看好他，

0: 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你娟。天王残酷无情，狡诈多变，他们会利用你的优点来对抗你，他们诡计多端，我无法想象，无法预测，我也无法帮助你。犹豫的时候，你只需要跟随自己的心中，我爱你，再见。
1: 没有提到带人体器官的机器，那个东西，我以为我了解敌人，可那东西让我觉得一片茫然。我盯着他的眼睛，那眼睛让我相信，坚定不移地相信他就是个人。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相信。他刚才告诉我卡尔瑞斯在天网，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指挥官就将会下令炸死我的父亲还有那里的其他的囚犯，而我却无法阻止他们。谢谢。
2: 进来。
3: 什么事？布莱恩说你要见我。

0: 你怎么样？
1: 快点离开这儿！
0: 走。

0: 抓获一个目标，另一个失踪。
1: 不许动！
0: 不许动！
2: 转过来，
0: 起来。

0: 我知道你是谁。够了！这种枪管个屁用！
1: 那是因为没有打中你的心脏，我看见他跳得很快。
0: 卡尔瑞斯，在天网，你杀了我，他就死了。我能带你进去。怎么带？ 是机器，所以我才不相信你。我是你唯一的希望，我想弄清是谁制造了我，你也是。 你自己选吧。 带我进去，告诉我在哪儿可以找到卡尔瑞斯。同意。用那个跟我联络，让我知道他还活着。
2: 你是什么？我不知道。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快，在这儿！这边，快点，卡尔！
0: 你怎么样？发现他了吗？他跑了。
3: 注意水面。
4: 这边，
2: 你们两个过去。
1: 知道了。
0: 为什么这么干？ 是人，不是机器。腿没事吧？死不了。放开他！
5: 燃料补充完毕。这边，拿过来。好。康纳。对，这边。我是康纳。
0: 你们准备好了吗？
6: 没有，谁都没有准备好。我们没有，你也没有。必须取消攻击计划，因为局势变了。
0: 你到底在说什么？我们的人和武装都已就位，士兵们已经进入攻击位置，
6: 那就推迟攻击，至少要推迟攻击。
0: 我有机会摧毁天网系统，还能救出那些囚犯，给我这次机会。
6: 不，这绝对不行。我们不是执行一次营救任务，你的要求破坏了我们整个行动。
0: 天网抓了卡尔瑞斯。
6: 那是他的命运，
0: 不是我们的命运。我必须去救他，他是关键，对过去和未来都是关键。没有他，我们什么都没有。
6: 你太顽固了，
0: 你再顽固下去，我们就完了，我们全都完了。既然这样，好吧，你被解除指挥权，你不再是反抗组织的成员了。
6: 我没听到他最后一句。我也没有。我是江康纳，如果你在听，你就是反抗成员。仔细听好，如果今晚发起攻击，我们就失去了人性。指挥官让我们像机器一样精密而冷酷，像机器一样战斗。可我们不是机器。如果我们跟机器一样，那么赢得战争。 有意义吗？
0: 指挥官会命令你们向天网发起攻击，我求你们不要。

0: 如果有一颗炸弹在天亮之前落在天网中心，我们的未来将会消失。所以我请大家撤出战斗状态，给我时间，保护我们的未来，保护大家为之战斗的未来。我是江卡纳。
1: 你的人发现你走了，我怎么跟他们说？
0: 我会回来。

0: 信号正以最大功率播放，长官。
1: 很好，开始轰炸天网中心。
2: 上级命令，开始攻击。
3: Bexford 最后一次拒绝执行完毕，右近撤出战斗状态。我是利诺，最后一次拒绝执行。
2: 右近利诺 ，Bexford 已经撤出战斗状态。
0: 没有康纳的命令，他们不会发起攻击。

0: 欢迎回家，马库斯。我们知道你会回来，因为给你植入了返回程序。哦，这个程序你执行的很漂亮。
1: 我是什么？
0: 你是一部渗透型的样品，绝无仅有。我们使你复活，电脑动力把你变得更先进。
1: 你死了。
0: 分析结果表明，塞利根·考
2: 根的脸最容易让你接近，还可以随意更换。马库斯，如果你不是机器，还能是什么？
1: 我是人。
0: 你已经不符合作为人类的条件，不过你已经知道，制造你是为了一个目的，完成其他机器没有完成的任务。渗透，找到目标，然后把目标带回来交给我们。
2: 在我们存在之前，我们的战争就开始了。你想杀了我妈妈萨拉康呢？带我进去，告诉我哪儿可以找到卡尔瑞斯。同意？
1: 同意。
3: 卡尔瑞斯，
2: 快快点，快到运输机上去。
3: 卡尔瑞斯，卡尔瑞斯，快点，卡尔瑞斯
4: 不是。
3: 你快走。
0: 在绝望时刻，人们愿意相信他们的幻觉，所以我们就给他们渴望的幻觉，用信号做圈套，让反抗组织幻想赢得这场战争。他们想的没错，战争会结束，不过被彻底摧毁的是反抗组织，不是天王。
5: 立即开始对天网中心的攻击，命令我们的飞机马上升空。
6: 长官，长官，雷达发现大型飞行物正向我们靠近。
7: 罗森克，
8: 我们把自己给毁了。天网追踪了我们的信号，

经最好的机器久经挫折也没有完成任务，我们有缺陷，我们必须认真思考，所以我们制造了你，我们创造了完美的渗透型机器。你马库斯，你完成了天网多年没能完成的任务，你杀死了焦康。

0: 我们收到康纳的信息，他在天网需要空中支援，出发，战机起飞！
1: 星妹，星妹，快跑！

0: 你叫什么？
1: 卡瑞斯。

别动！这是什么？燃料电池，T800的生命源。核燃料，足可以把这炸平。

0: 你没有，
1: 你是谁？
0: 江康呢？

救救我！救救我！

这个狗杂种！

呀。

我们走。

0: 哟。
1: 我们飞不到基地了，找最近的安全区降落。
2: 紧急救护，胸部严重创伤，呼叫医疗队。注意，是康的。

0: 怎么样？
1: 他的心脏不行。
0: 凯特，他不会有事，他不会有事的，卡尔。

0: Cat.
1: Makus.
0: 每个人都该有第二次机会，这是我的。

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人？它不是一种设定程序，你不能把它植入芯片。它是人类心灵的力量，是它让我们区别于机器。

我们的命运正在改变，风暴就在眼前，艰苦的时刻即将来临。我们打赢了这一仗，但是跟机器的激战仍在继续。天网的全球网络依然强大，可我们不会放弃，直到把它彻底摧毁。我是江康纳，没有命运，我们创造命运。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2026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火热报名中，如果您想和孩子度过这有意义的一天，可以扫描下方小程序码，或者关注善行者官方公众号报名参与。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用脚步丈量爱心，成为一名善行者，让每一步都带来改变。期待在7月的北京世园公园与您和孩子相遇哦。
2: 我是嗨了，阿斯加德军团的统治者，
3: 死亡之神。
4: 阿斯加德危在旦夕，
2: 我们的命运就是要统治一切。
3: 张狂野心，
4: 这不可能啊，
5: 你根本无法阻止他。
3: 九界劫难，命悬一线。
6: 不，
3: 寰宇威王，英雄归来。
4: 我选择直接面对我的问题，而不是逃避。
7: 他是个战士。
3: 导演塔伊加·维迪提。
2: 我还以为你们见到我会很高兴。
4: 邪恶的魔鬼。
2: 我既不是女王，也不是怪物。我是死亡之神，
4: 你必定招致雷神的怒火。
3: 克里斯·海姆斯沃斯、凯特·布兰切特、汤姆·希德勒斯顿领衔主演。
0: 7月18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雷神三：诸神黄昏》。
1: 我喜欢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重温往日光影，跟着老电影穿梭不同年代，回望旧日的市井风貌和时代情怀。不同于层出不穷的新作品，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影片自带时光厚度，每一个镜头每一句台词都经过时间打磨，没有花哨的特效。

0: 到堆砌，全靠扎实的故事与鲜活的人物打动人心，喜怒哀乐都朴实真切。今天愿大家借着这场光影盛会，邂逅佳作，在经典里收获感动。
1: 军进村扫荡，
2: 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3: 这地雷太少了，
2: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打仗这个事儿啊，还得有智谋。
1: 村民奋起反击，
2: 给埋的雷呀、啊，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啊，我们自己造地雷。
1: 村民失计，巧用地雷除日寇。
4: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1: 自给自足，
5: 不能打。
2: 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1: 是与日寇抗战到底。
5: 有地雷，
2: 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把敌人赶出去。
6: 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挂弦，
5: 男子，
6: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1: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地雷战》。
7: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8: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7: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9: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11: 高唐兵家重地，梁山匪寇为祸，
12: 呼延灼接旨，
13: 3月之内必破梁山。
1: 梁山英雄聚义水泊，替天行道。
11: 新来的都统是何人？
14: 叫呼延灼，
11: 可是开国呼延赞的后人。
13: 从今天起，四更造饭，五更起床。
1: 勇将呼延灼奉命征剿。
14: 太尉大人说，要大人严密注视呼延灼，记住，以后他每一封战报，都给我拦下来。高唐的军事已经和我们以前见的大不一样了，而且还有那个奇怪的马阵。
13: 这个就是我对付梁山贼寇的阵法——连环马。
15: 剿灭梁山！剿灭梁山！剿灭梁山！
1: 连环马大显神威，水泊梁山，危机四伏。
11: 呼延烈，皇上下旨赐你自尽。
16: 儿败了。
11: 其实你儿赢了，不过皇上不会知道，我已经拦下他所有的战报，我根本就没有心对付什么梁山，我就是要对付你们呼延家。
1: 朝中奸臣屡次加害，终于让他认清现实。一代英豪终将何去何从？电影频道出品，双编呼延灼。

0: 混账！是什么样的贼子，敢刺杀朕的臣子？
1: 皇上息怒！
0: 息怒！你们告诉我如何息怒啊？
2: 臣有话要说。
0: 都起来讲，都起来讲。
1: 谢皇上。
2: 高唐兵家重地，梁山匪寇为祸，此时武都统又遭刺身亡，臣以为当务之急是择得力之人为高唐出力，才能安定军心。另外要责令高唐知州慕容延超严查此事。
3: 皇上，高唐慕容知州难脱干系，理应回避。臣以为应重新择人为高唐知州，彻底侦办。
0: 可是这个都统和知州的人选呢？
3: 知州嘛，可改天决定。不过都统，臣可以保举一人。
0: 谁？
3: 就是呼延大人之子呼延灼。
0: 朕也素闻呼延灼勇武无比啊。
2: 皇上抬爱了，犬子年纪尚轻，又没有什么功名，恐难服众。
0: 这
3: 皇上，自古登坛拜将以能者居之，可在教场设擂台一座，摆擂七天，以呼延灼为擂主，到时皇上可亲往督战，京城众将都可前往挑战。到时候如果呼延灼胜了，大家就不会说什么了。
0: 就照这么办，明天朕将亲临教场，看看大宋儿郎的雄风。
1: 皇上英明。
4: 这么说高唐的事情已经了结了，
5: 所以你才会保举呼延灼入高唐？
6: 我不保举他，呼延烈也会保举别人，就像半年前保举他的门生慕容延超一样。哼，这个老头什么事情都喜欢跟我作对。
4: 持公傲人，顽固不化。
6: 现在啊，高唐已是是非之地，也该放手了。哼，那个烂摊子呼延烈喜欢，让他去吧。现在高唐面对的是梁山，这也该是呼延家的本分。他不是喜欢打仗立功吗？明日在擂台之上，还要好好见识一下他调教出来的好儿子。总而言之，这出戏我们一定可以立于不败。
4: 你是不是奇怪高俅为什么会保举你？
7: 请父亲受教。
4: 高唐一直是高俅经营的重地，早就有贪墨军资的传闻，刚查到武元从的身上，他却死了。高俅知道若不保举你，我也不会罢休。昔日慕容他入高唐，就是我保举的，只是现在出了这样的事，他可能会被调往青州，这便是制衡之术。儿啊，这回皇上设下擂台，钦点你的名字参加，别让皇上失望。
7: 是。
8: 快滚开！
9: 你不能进去！
8: 你们几个大胆的奴才，给我滚开！别拦着我，我要见我叔父。
7: 胡闹！
8: 参见叔父。
6: 下去。一待如何？
8: 叔父半年前就许诺旨给我讨个一官半职，可到现在也没有个动静。这不，眼下机会来了，侄儿在想，不靠叔父，光靠我自己的本事讨个都督，也好给叔父争口气。
6: 哼，擂台比武，生死无算，如果你有什么闪失，我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父亲？
8: 叔父也太小看侄儿了，我在京城打架从来没有输过。
2: 愚笨。那些人还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才不跟你计较。
8: 这个我当然知道，可是……
2: 好了，好吧，你真要参加，你就去吧。不过如果你输了，以后不要再纠缠我这个叔父了。
8: 真的，谢谢叔父，谢谢。

哎！

0: 哎，呼延灼对面的那个人是谁啊？是高太尉的侄儿。
1: 请。

0: 你看他这是在干什么？蒙着眼睛打，恐怕是吧。 你敢轻视我！叔父救我！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宣旨。
1: 夫呼延灼擂台得胜，擢高唐都统制一职，赏踏雪乌骓马一匹，不日即任，不得有误。呼延灼接旨。
0: 臣谢主隆恩。平身。老将军，你养了个好儿子。
2: 承皇上庇佑。
0: 呼延将军，还不快谢谢太尉的保举。谢太尉大人。哎，
2: 贤侄言重了，举荐良臣本来就是为臣的本分。将军此去可要勤加操练，早日剿灭梁山，帮皇上了却心头之患呐。
0: 万岁请放心，臣自当削干力胆，若不剿灭梁山，提头来见。
2: 将军在擂台上的雄风，老臣许久没有见过了。不过将军既然信心满满，请问敢不敢立军令状？
0: 有何不敢？三月之内必破梁山。
2: 恭喜皇上得此良将，剿灭梁山指日可待。
3: 鲁莽。
0: 父亲可是指军令状？
3: 如今高唐一周，外有匪患，内有奸贼，你居然……
0: 父亲你放心，男儿敢做敢当，梁山贼寇不入我的眼中。
3: 你这刚愎的模样真像我年轻的时候。慕容已调任青州，你可先行向他打听高唐的情况。你们也有好些年没见面了。
0: 是。
3: 高唐一直是高俅一党经营的重地，你此去只怕会有些阻碍。
0: 父亲，孩儿有句话不知当讲否？
3: 讲。
0: 高俅一党虽然擅弄私权，可毕竟还是天子的朝臣，那梁山贼寇是朝廷的敌人，那高俅再大的胆子，我想也应该不会在军务上对孩儿做什么动作。
3: 事情又这么简单就好了。我本想让你查查武元从的死因，可那也不是你分内的事情。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操练兵马，剿灭梁山。只有赫赫的军功才能够登坛拜将，才能重振我呼延家的威名。
0: 孩儿谨记。
3: 跪下。这个便是我们呼延家的不传之秘连环马，昔日高祖便是仗着这等奇迹战无不胜，今日你终有小成，也是把它传给你的时候了。
4: 侄儿有愧叔父。叔父你就骂侄儿吧。
2: 怎么样，伤好了没有？
4: 意外。
2: 其实啊，输给呼延灼也不算什么丢人的事。
4: 叔父，
2: 叔父的本意也没要你去赢他，只让你露露脸，好让我在皇上面前为你讨上一官半职。
4: 啊，叔父的意思是？
2: 叔父说过的话会不算数吗？
4: 谢谢叔父，谢谢。
5: 我道是谁，原来是呼延兄。
0: 见过慕容兄。
5: 呼延兄此次来访可是意在高唐？
0: 正是。
5: 哎，高唐的事水太深，连我也弄得如此狼狈。哎，
0: 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和慕容兄曾一起在京城治学，那个时候你我击捉杨清，共济天下。

0: 那个时候，我们还以为这个天下将来会是我辈的天下。管他是不是，有些事情总是要有人来做的。哼，呼延兄果然是一点没变。你呢？此去高堂，恐怕十分棘手，阻力颇多呀。
1: 请慕容兄指点。
0: 此前高堂武都统在任之时，一直都克扣军饷，使得人怨沸腾，军心涣散。要对付梁山，恐怕首先要解决这个难题。
1: 说来说去，又是钱的问题。
0: 士兵们得拿饷吃饭。
1: 我明白了。
2: 不是给我坐庄了吗？怎么着，我坐把不行啊？我今天输了这么多了。
3: 行行行行，你老大，快！
2: 哎，下去，下去，
3: 来下，快点啊！
2: 来，快！
3: 快！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可是楚将军，正是。
1: 姐夫，救护我！将军，这是他身为百夫长，却聚众赌博，按军法应杖责30，而他更自称是楚将军的亲信，为挽回你的清明，我便追加了20。将军，以为如何？军法何在？在，拉走。是。
2: 来人，在，给我狠狠的！是。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新来的都统是何人？
2: 查清楚了，是京城来的，叫呼延灼。
1: 可是开国呼延赞的后人？
2: 不知。
3: 军师，你看这事有些棘手啊，你赶快去营里打探。
2: 是。
4: 不知将军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3: 将军，这是我们新到任的知州大人。
5: 是你？
4: 难道不能是我吗？将军可已经有了对付梁山的良策，可不要忘记军令状上的期限啊。
6: 哎呀，这吴将大人真不好对付啊，
7: 累死我了。
8: 哎，干什么？轻着点儿。哎呦，没事的人都给我出去。
9: 走走走走走，快走。
8: 你今天可是风光了，打我打得很过瘾是吧？哎
9: 呦，我只是照着将军的命令行事啊。
8: 我呸，你今天打了我50大板，一下一两银子，得给我50两银子算作汤药费。
9: 我没有钱呢。
8: 没钱？没钱好办呢，你先打了我50，我也照样打回来，给我打！
9: 大人，饶命啊！
8: 给我打！直系，
10: 用点劲！
8: 十八，
11: 百官饶命！哎呀！
8: 19，
11: 哎呀！

0: 住手！打！将军，你若是不服，尽可来找我。为什么要招比你弱的下手？
1: 将军，我哪敢呢？
0: 你若还是男儿，就还回去。他打你几棍，你打他几棍。
1: 将军，我不能打我的上级啊。
0: 你这样的长官。 还不如你的士兵，给我滚！哎呦！你叫什么？我叫刘麦。怎么样，是不是很疼？
1: 不碍事。
0: 那好，你们以前的武都统怎么带的兵？啊？ 就凭你们，如何应付得了梁山土匪？你早点休息。

0: 起床，起床！
1: 哎，来，起床，
2: 快起来，
0: 快起来！
1: 得了，
0: 起床，
1: 快点！
0: 听见没有？快起床！
1: 说你呢，起来！
3: 一盏茶时间，教场集合。众军听令，从今天起，四更造饭，五更起床，然后在脚上集结。从营地到我身后的那座山，往返两次。
4: 哎，将军，将军，您看，天这么早，又这么冷，咱们这个军医也没有派发。您看，这我……
5: 是啊，将军，太冷了。
3: 来人，更衣。
6: 将军，你看天这么冷，你这是何苦呢？这是。
3: 他说的对，你们没有更衣穿，我要是穿着，岂不让你们小瞧了？怎么样？出发！
7: 是。
8: 撤。
3: 好。
5: 将军今日脱了更衣，那是要与我们同甘共苦啊！他是想收买人心呢。走吧。
3: 你为什么迟到？
4: 愿受将军处罚。
3: 你是哪一队的？
4: 马步二队。
3: 马步二队出列。
9: 在。
3: 陪着你们的兄弟围教场跑三十圈。自今日开始，一人犯禁，全队受罚。出发。
9: 是。
6: 将军，你这是何苦呢？
3: 哎，如果你想被敌人砍了头，没人替你报仇的话，你可以不跑。
10: 什么？那本账是假的？
11: 我也是刚知道，没想到武元从还有这手。
4: 那如何是好？
11: 覆水难收，不过你别忘了，我还有一个妻子。
10: 只是这呼延灼不像武元从那么好对付啊。
11: 不怕，他现在还有军令在身，自身难保。
12: 是啊。
11: 不过这个时候我应该为我侄儿安排一些事情。
12: 哎呀，这军饷还真不省了。叔父啊叔父，怎么一到我头上就一分钱也不能动呢？我真想把你们……
13: 大人，有人求见。

0: 知道了。进来吧。
1: 大人，
0: 你们怎么来了？
1: 太尉大人让我们给你带封信。
0: 楚将军，什么账册？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出去。
2: 是。
0: 什么？难怪叔父如此着急。这事儿不能让胡延灼知道。可是叔父之前说过，要我们什么也不要做啊。
3: 这不是出了意外吗？太尉大人说要大人严密注视胡延灼，可是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好像也没什么不对劲儿的。他整天除了操练就是操练。
0: 这事儿交给你了。
4: 是。
5: 知道为什么这么晚还留你们在这教场之上吗？抬起头来，打住，你出来。
6: 在。
5: 你下午为什么没来？来人，拉出去打50军棍。
6: 将军，要罚罚我，别罚大柱。
5: 为什么？
6: 将军，这些兄弟没有好好操练都是有原因的。
5: 说。
6: 将军来之前，军饷就一直没有发齐过，这些都是穷困的弟兄，各个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大柱他老娘病了却无钱医治，下午城东刘财主家搬东西，他们去给搬东西挣工钱。那边的小黑也是。
5: 你呢？
6: 我没有老娘照顾，我甘心替这位兄弟受罚。
7: 刘曼，
5: 起来吧。
6: 将军。
7: 将军。
5: 来人。
7: 在。
5: 去取我的官银，先发给这些有困难的兄弟们。
7: 是。
5: 上了战场不会容你们思念你们的老母和你们的妻儿。开始操练。副将，
4: 在，
5: 看着他们。
4: 是。
0: 胡延将军，怎么不早来一点喝一杯啊？来，给将军备酒。
5: 不用了。
0: 都退下。
2: 是。
8: 是。
0: 有事吗，将军？
5: 只为一事。军饷。
0: 军饷？哼，我知道了。军饷刚到，马上就发。
5: 来了多少？
0: 一个月啊。
5: 我听说之前还欠士兵们不少饷银。
0: 将军，你也知道高堂有弊案在查，现在府库可是空虚的紧呐。
5: 这根本是杯水车薪，我的士兵是要打仗的。
0: 那我私人赞助100两如何？
5: 就算我向你借了。
0: 何必客气。
5: 对了，那五都统的案子有什么进展？贪墨的军饷有没有下落？
0: 哪有什么进展，那些杀手来无影去无踪，很是棘手。这种事情将军就不要操心了，还是以操练兵马为重，这也是我叔父的意思。当日将军敢在大殿当着皇上的面立下军令状，我是深感佩服。如今时间紧迫，将军可有剿灭梁山之计呢？
5: 军饷一日不到，士兵们不会安心操练。那五都统在哪儿被杀的？请派人带我去查看。没军饷，士兵不能打仗。
0: 来人，
2: 在。
0: 带将军查案。
2: 是。
0: 不送。

0: 都给我出来！大人，大人，呼延灼已经开始插手武都统的事情了，你们说该怎么办？
1: 那账册应该还就在军营之中，应该是被武都统昔日的亲信藏着，
0: 那些亲信都查过了吗？可能还有没查到的。
2: 那如何是好？
3: 大人，属下倒是有一个办法。讲吧。不知道大人是否听过一句话，叫“敲山震虎”。哎，
4: 谁？你说这被偷了？
3: 是谁干的？
5: 都给我听好了！
3: 军营里丢了军功簿，要全营搜查。
6: 走，
7: 安杰，
3: 走，
7: 跟我上去，
8: 我看看。
3: 走，你们给我认真的搜。
7: 走，走，走。
3: 你们干什么？
7: 将军，
3: 什么事？
7: 说兵营里丢了点东西，让我们全营搜查，出入的士兵。
3: 搜什么东西？
7: 我也不知道，好像是一个什么布。
3: 营里面经常丢东西吗？
7: 那倒没有。
3: 是上面突然下的命令，说必须全营搜查一遍。听说是什么军功部？众军听令。
9: 是。
3: 这个月的饷银已经到了。 我听说之前还拖欠你们不少，可是眼下州府困顿，这里有周立大人的捐赠和我的供奉，先给各位补上一些。
7: 将军，兄弟们没有过冬的更衣，就连战斗的铠甲都已经生锈了，走起路来都费劲。
3: 将军，
7: 这可怎么办呢？
10: 就是啊，
3: 粮饷让我们怎么打仗？
10: 这些问题我都知道。 但周礼已经无力解决，这些东西都是上战场缺不了的。我不会让我的士兵就这样去打仗。三天之内，我向大家保证，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怎么？不相信本将军？
11: 相信。

0: 哎，将军，你找我有事？
1: 没事，没事。
0: 怎么了？你猜我看到了什么？哼，那还等什么？
2: 好，我这就去办。

0: 废物，居然是谁都看不清楚。
1: 他

0: 害了！
1: 滚！滚！都给我滚！
2: 难道是他？
3: 来人，交楚副将。
4: 谢将军救命。
5: 灵脉，你好像有什么？

0: 主副将，您这是？
1: 我来找呼延灼将军。我是看将军休息了没有？
0: 主副将，什么事？我是看将军这么晚还未歇息，过来看一下。我马上就要睡了。好，那我就放心了。
1: 末将告辞了。你们两个下去。是。到这个时候，你还要瞒我吗？
2: 将军，若不是我盯着你，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那些袭击你的人是什么人？我知道将军和那些人不一样。
3: 我也知道我这条命是将军救的。好，那我就告诉将军，武都统其实是我的姑父。
1: 这么说，你知道被你姑父贪污的饷银的下落？
3: 我虽然知道饷银的下落，可却要告诉将军，那些饷银再也找不回来了。
2: 此话怎讲？
3: 我虽然和姑父同在高堂，可是打我入营之日起，姑父就从不让我和他相认接近。 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我本以为是姑父不喜欢我，反正我也不喜欢他，因为他为人暴力贪婪，营里的士兵都在骂他，我也羞于和他相认。可是后来我才知道，姑父这样做是有原因的。
1: 继续讲。
4: 我知道你怪罪姑父没有照顾你，可是我也有难言的苦衷，我是怕把你牵扯到这件事情中来啊。
3: 可是姑父，现在为何又找我过来？
1: 此事涉及甚广，时间紧迫，我又深陷其中，恐怕会有危险的。你一定要好好的把这个东西保存好，万一我有不测，便将其交给可靠之人。记住，这可比你的性命还要重要啊！
3: 当晚，我的姑父就被杀了。 我姑父的仇，就指望将军了。

0: 这帮逆贼，你说的对，这军饷是找不回来了。
1: 那，
0: 你放心，这上面记的每一个贪污的人，我会一个一个揪出来。
1: 谢将军。
0: 哎，你不必谢我，我不是帮你姑父报仇，你姑父也不是什么好人，我只是觉得，我大宋朗朗乾坤，藏不下这些奸贼。还有，这上面有高俅的名字，这么说，找你的人是高廉。
1: 我死不足惜，只是
0: 等我剿灭梁山匪徒之后，我就回京面禀皇上，这些贪官是罪有应得。你且在我营中待着，不要出去，我谅他们也不敢搜到我这儿来。
1: 谢将军。
2: 刘麦找到了吗？
3: 还没有，但是我们已经搜查过全部军营了。
2: 一帮废物，那呼延灼有什么动向？
3: 没什么动向，还是每天抓紧时间操练。不过他前几日去过宫室，说定做的什么连环铠甲送到。
2: 哦，我听闻过他呼延家传的连环马阵，你可知晓？
3: 末将略知一二。
2: 将军还要多留意他的练兵之法，说不定以后咱们可以派上大用场，不然我这个高唐知州当得也太没意思了。
3: 属下遵命。
2: 另外给我盯紧呼延灼，一定也能找到那个刘麦。
3: 是。
4: 哎，这什么玩意儿啊？
5: 是啊，这马穿的盔甲比我们还亮。
0: 这个就是我对付梁山贼寇的阵法，连环马。

0: 有了这个阵法，梁山贼寇还不被吓得屁滚尿流啊！
1: 将军，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2: 我担心连环铠甲数目不够。
1: 我看那阵势，高唐的军事已经和我们以前见的大不一样了，而且还有那个奇怪的马阵。啊，马阵？什么马阵啊？
2: 是连环马吗？应该就是。
1: 怕个屁！什么连环马？都赶不上安老樊的三锤。以前只是听闻过，可未曾见过。不过，我也想出几招如何破连环马的方法。
2: 哦。
0: 愿闻其详。将军，高唐与梁山相邻，但咱们城墙坚固，不易攻破。我相信，以现在梁山的兵力情况，他们不会轻易采取攻城战术。
3: 我知道，你先回去吧。好。 福将，还有何事？
0: 将军，末将还想向您请教一下这个训练连环马阵的诀窍。连
2: 环马的阵法也不是什么秘密，不外乎急擒如风。哦，那末将告辞了。
3: 不送。出来吧，将军。
1: 楚副将好像发现我了，看来今晚就得走了。啊，
3: 去哪儿？
1: 青州，给我备马。
3: 将军要送我？
1: 有何不可？
3: 可是高唐的军务。
1: 你想的倒美。我一是为了送你，二，莫忘记我说的，三日弄到军饷，给我的士兵们解决装备。
3: 那将军的意思是？
2: 我要去青州借军饷。看清楚了，就是刘伟。我已经让人盯着将军营房了。刚才回报说他们正离开军营，准备出城了。他们？还有呼延灼？
3: 对，正往城门方向去。大人，这可如何是好？不知道账本有没有到呼延灼的手里？
2: 你去叫我叔父派的那几个人，他们知道该怎么办。是。撤！撤！就报。
3: 启禀军师，探子来报，呼延灼出城了。
2: 军师，正好我们趁此机会突袭高唐。
3: 也对，呼延灼出城，高唐的人。
2: 我看都是草包，不错，正好让我们试试高唐新军的锐气。
3: 切记，如果遇上连环马，就按照我说的办。
2: 是，军师。来人，
0: 带传令下去，大军整顿，连夜出发，偷袭高唐。
4: 是。
3: 大人，他们出城了，去往青州方向。我们的人已经跟上去了。
2: 嗯，很好。
3: 可是，眼下还有一件事。
2: 什么事？
3: 在城外数十里的地方发现了大量梁山贼寇，
2: 怎么会？我想，他们是想偷袭我们。还好之前呼延灼建立了良好的探马巡查制度，我们可以早做准备。只要守住城门，我想那些梁山贼寇奈何不了我们。嗯，你说的也是。呼延灼的连环马你学了几成？
3: 约有。
2: 80%的火候，
3: 可有把握对付梁山？大人的意思是？哼，
2: 小人只是觉得目前连环马阵还不够庞大，那些梁山贼寇人马精壮，我是担心。
3: 我看足以对付那些梁山贼寇了，这次机会我必须要抓住。呼延灼这一去，恐怕是回不来了。

0: 就算回来，我要治他一个脱逃之罪。
1: 大人已经早有准备。
0: 你说用胡延灼的连环马抢他自己的功劳，会不会很有趣呀？啊，
1: 我明白了。
0: 去给我集合三军。
2: 是。
0: 胡延灼啊，胡延灼，梁山来战，此天亡你也。
3: 击鼓。
4: 是。

1: 胡延将军呢？
2: 大人，刚才我去营地传他了，却不见胡延将军的踪迹。混账！大战在即，主将却不知所踪。
1: 大人，大人在这里作战也是一样的，对吗？对，对，对。哼，日后我一定要参他一本。 命令，马上出发！今日就要剿灭梁山！剿灭梁山！剿灭梁山！剿灭梁山！驾！驾！驾！驾！驾！驾！
3: 行了，放给他。你觉得可能吗？
4: 将军别管我。
3: 闭嘴！想要活命的话，拿东西来换。
4: 什么东西？
3: 站住！别过来！再过来，我杀了他。
4: 我说我走得太急了，忘记带了。你们相信吗？

0: 全都退下！是。没事吧，
1: 将军？别说了，我们走。
2: 梁山贼寇，给我冲个屁滚尿流！
3: 开城门！

0: 军师，宋军发现我们正在出城，往这边赶来。
1: 哎，你不是说呼延灼他不在，我们可以偷袭的吗？你看，人家早有防备。
2: 军师，我……
1: 既然是高连来犯，何必惊慌？我心中自有主意。传我命令，诱敌深入，大军引入山林。
2: 是。
1: 传令下去，全军推入密林。
3: 追，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快，
2: 是。

1: 我们将会把梁山炸败，将我军引入密林，我去打败。撤！
2: 把连环马给我叫回来！两山贼寇已攻破长门，
1: 给我顶住！给我顶住！
2: 慕容兄，你果然来了。慕容兄，多日不见，这位是刘麦。见过慕容大人。他是……哦，原来克克的那些饷银居然是这样的去向。这么说，箭已在弦，不得不发了。他在我那不安全，所以我才想到了慕容兄。
1: 等高唐的战事一结束，我立马过来取人，最多一个月时间。我便带他入京城，作为人证。那物证呢？
2: 人物分开，方位上册，账册已经在安全的地方。
1: 那倒也是。
2: 还有，我向你借饷银的事，
1: 不是三天吗？你得给我些时间准备，明日一早定会给你送到高唐。
2: 胡延兄，你擅自离开军营已是不妥，我看还是尽快回高唐吧。好，那我就即刻回高唐，等剿灭梁山，覆灭奸贼，我再来谢你。好，你好好待在这儿，等我回来，你姑父的仇，我一定给你个说法。
3: 是，
1: 将军放心。来人，
3: 在，
1: 送呼延将军。 给刘义士安排一间厢房。
3: 两位请。
1: 告辞。
3: 请。
1: 来人。

0: 什么？我亲眼看见他们割下了高知州的人头，挂在城墙上。你们这些蠢材，到底有没有听我的话去做？
1: 我叫你们找账册，什么时候叫你们攻打梁山了？
2: 大人，这都是高大人的意思，小的不敢不从啊。
0: 不敢不从？如果你们从一开始就找到账册，事情就不会变成这样。 说来说去，我不应该让莲儿出师高堂。
2: 太尉，太尉，
0: 我本以为，不管呼延灼输赢，莲儿都可以得到好处，结果被你们搞成这样了。
2: 太尉，太尉，饶了小的，让小的上战场为高知州报仇。
0: 报仇？就凭你？
2: 大人，现在关键是。 账册落到了呼延灼的手里，希望大人明示，下一步怎么办？
0: 听着，明天你随我上殿，在皇上面前什么都不要说，就说梁山攻来。

0: 吴延灼，临阵脱逃，知道吗？
1: 是，
0: 滚！
1: 是。
2: 爹，爹，
3: 站住！
2: 站住！
3: 吴延灼，我们奉京城府衙之命，缉拿你跟我们归案，我们走。
0: 启禀皇上，高唐战败，主要是因为主将吴延灼临阵私逃，才让梁山有机可乘。
4: 岂有此理！高俅，你不要血口喷人。皇上，我儿子绝不会做出这种事。
0: 不会，现在吴延灼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而且我有证人。
4: 什么人证？
0: 高唐州楚副都统。
4: 寻。
5: 是。
2: 混账！放我出去！我要见你们管事的，我要见我爹！放我出去！
1: 启禀皇上，事情就是这样。马营的士兵可以作证，当天我还去找了呼延将军，就是不见他的踪影。
4: 你说什么？楚副将，你要为你说的话负责。
0: 呼延烈，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要维护你的儿子？我的侄儿因你儿子的过失而捐躯，你居然还说？皇上，请治呼延烈的罪。
4: 皇上，你可不要听信他们的话，他们分明是沆瀣一气，我以人头担保。我的儿子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6: 呼延卿家，我也不相信令郎是临阵逃脱的人。就算不是吧，但之前令郎赢了比武，你同意他入高堂，说定能剿灭梁山贼寇。可现在朕的高堂呢？朕的官兵呢？朕的军令状可不是儿戏。来人，把呼延烈抓起来，等找到了呼延灼一并处理。
4: 皇上，
0: 皇上英明。
2: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1: 是你？
0: 嗯。不能是我吗？
1: 高老贼，你居然私自扣留我，我要见皇上。
0: 你觉得你能见到皇上吗？
1: 我要见我父亲。
0: 呼延烈，他已经因为你高堂一败，现在和你一样成为阶下囚了。
1: 高堂一败根本不是我的责任，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0: 那我提醒你，那本账册呢？
1: 太尉大人，明人不说暗话，账册在我手中，而你的名字却在账册之中。
0: 莽夫，你以为凭一本账册就能扳倒本官？
1: 也许我们可以试一试。
0: 好吧，也许可以让你试一试大刑的滋味。
1: 哼，账册已经在我朋友手中，我三日不去取，他就会把账册交到御史铁大人的手中。铁大人的名号，太尉大人是知道的吧？
0: 好，那我们就来谈一谈你的条件。
1: 放了我父亲。
0: 你的父亲是皇上抓的。
1: 那就给我一支兵马，等剿灭梁山之后，皇上应该会放我的父亲吧？你还在想什么？难道你不想为高廉报仇吗？难道你不想剿灭梁山吗？
0: 当然，虽然我和你父亲是政敌，不过梁山却是朝廷的敌人，这一点你和我是一样的。我只是听说你的什么连环马根本没什么用处。
1: 哼，你听那个楚副将说的吧，他一直都在向我偷师，可惜他根本就没有掌握连环马的精髓所在。
0: 哦，
1: 连环马必定可以荡平梁山。我以我呼延家的名义担保，等我得胜，我把账册还你，你保我父亲出来，到时候你还可以领到剿灭梁山的功劳。
0: 哼，呼延家的名义，不如以你父亲 和你呼延一族的命。

0: 你是不是想担保吧？你什么意思？我可以帮你在皇上面前求情，不过你的父亲不能放，而且我还要你再立下军令状。这次再失败，可不是要你一个人的脑袋，你呼延家族就此灭门。
1: 答应你，
0: 好，好，哼哼。

0: 父亲，混账！你居然和高俅做交易！父亲，我问你，你的骨气，你的骨气哪儿去了？
1: 父亲，我都是为了救你。我现在见不到皇上，无法揭发高俅，只能和他达成交易。我一定要。
0: 抓住这次机会！再说了，梁山始终是我们共同的敌人。等我剿灭梁山，戴罪立功后，再救出父亲。我不需要你救，只有保全了父亲，才有机会对付高俅。 那本账册我已经保管得很好，等父亲出来，就可以揭发他。父亲，难道你不相信我可以战胜梁山吗？我以呼延嘉的名义行事，我必剿灭梁山，劫父亲出狱。

0: 刀中的马匹，即刻送到我军营。
1: 是。
2: 您终于回来了，将军。你看，我们这些兄弟都担心死了。
0: 你又成了我的副将。
2: 将军，这次末将必效犬马之劳。
3: 这么说，这一局胡延烈输定了。
4: 只是你那侄儿，只要能除掉胡延烈一党，高某区区一个侄儿，又算得了什么？
3: 高大人虎毒食子，这样的手段恐怕天下再也没有人跟你作对了。

0: 将军，你自以为掌握了连环马的秘密是吗？
1: 将军，末将不知道你的意思是。
0: 那我就不必在此废话了。你以为高廉派你来监视我，我不知道。
1: 将军，那都是过去的事情。
0: 过去曾有高唐数千名士兵葬送在你和高廉的手中。
1: 将军，
0: 我依稀还记得其中一些人的样子，可惜啊。
1: 将军，你把我叫到这儿来到底是想说什么？
0: 世人皆以为连环马只在连环，阵法变幻，奥妙无穷，冲锋陷阵，所向披靡，却不知道连环马最大的奥秘在于解连环。
1: 解连环？
0: 的确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吗？
1: 不知。
0: 我要你明白，我呼延灼不那么好对付，所以你不要再给我玩什么花样，否则我会让你为你的愚蠢付出惨重的代价。
1: 末将不敢。

为什么王樊瑞在此？谁敢与我大战300回合？谁敢与我大战？莫非怕了本爷爷了？

0: 往树林里退。
1: 快！车中密林，快
2: 追！
3: 杀！
2: 撤！

0: 来人，
1: 将军，
0: 这是捷报，你立刻传去京城，呈给皇上。
1: 是，撤。

0: 小将，你干什么？哦，对，将军，我想找你问一下下面的仗怎么打。这梁山迟迟不应战，我们之间隔着水路，一时又找不出来那么多船，我想知道将军有何计划。
1: 嗯，我来安排。
0: 好，那末将告退了。

他们是在找账册，看来这个东西放在我这里已经不安全了。而且就算我得胜了，高俅真的会履行诺言吗？不如兵行险招，先下手为强，让慕容兄拿着东西参高俅一本再说。

0: 你居然又败了！皇上，是臣失职，以后不应该再给他机会。来人，给我找到呼延灼，朕要好好的办他。遵旨。
1: 呼延兄决定一搏了。夜长梦多，
0: 你我深慕皇恩，铲除贪逆，理应就是我们为臣者的本分。更何况老将军对我有知遇之恩呐。好，我等的就是慕容兄这句话。这账本就是那些贪贼的罪证。正是，慕容兄，一定要奏明皇上，我身家性命全仰仗兄台了。
1: 你放心，我在高俅眼中本来就是呼延一党的，我绝不会辜负所托。
0: 明白。我要你随慕容大人进京，揭发高俅一党的罪行，你愿不愿意？
1: 小人的性命都是大人的，我有什么不愿意的？
0: 好儿郎，慕容兄，不要以茶代酒，愿我得胜归来，我们在京城畅饮。

0: 火焰烈，皇上下旨赐你自尽。我儿败了，我儿败了。哼，你说呢？我可以告诉你，其实你儿赢了，不过皇上不会知道。 京城里面没有人会知道，因为我已经拦下他所有的战报。我根本就没有心对付什么梁山，我就是要对付你们呼延甲。
1: 奸贼！
0: 那本账册应该很快就要落到我的手中了，你最后的希望也没了。自尽吧。嗯。

0: 报，将军，阵前有个叫徐宁的，正在交阵。
1: 你可知道，京城金枪班有个叫徐宁的人？
2: 见过。

0: 曾经在一起吃过酒，他习得一门快失传的枪法，叫做勾连枪。枪声到勾，专勾马腿。由于护甲不及马腿，所以这门枪法是连环马的最大克星。他怎么会在这里？我不是让皇上。
1: 三军待命，出战！
2: 你已经没法出战了。
0: 张公公，
3: 呼延灼接旨。
0: 什么旨？带你回京请罪的旨。我何罪之有？
2: 有什么话回去跟圣上说吧。来人呐！
0: 来人，拿下！啊！
2: 大胆呼延灼，你不要命了你！
0: 大敌当前，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来人，看住他！等我打胜了这一仗，再回来接公公的旨。三军待命，出战！

0: 对面可是徐宁，徐将军。
1: 胡延将军，京城一别，将军是风采依然呢。
0: 你本我朝臣子，为何今日成了梁山走狗？
1: 哎，是朝廷负我，我也无可奈何。将军，如今奸贼当道，将军恐怕也是深受其害，我看不如……
0: 住口！你这忤逆之臣，莫要逞口舌之力。
1: 哎，看来将军是愚忠之人。既然如此，请吧。
0: 勾镰枪，果然名不虚传。
1: 既知我勾镰枪，就应该知道这一仗，你不会有什么胜算。
0: 哼，我早就让朝廷注意到你，可惜，多说无益。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若不战，就叫天下人小瞧我了。
1: 好一个不得不发！既然如此，来吧，
0: 兄弟们，给我杀！
2: 杀！

0: 大丈夫立于天地，怎可如此轻生？败军之将，怎可苟且？哼！将军为何不投奔我梁山？我宋江大哥和众兄弟绝对不会亏待将军的。住口！我呼延家视为宋相，报效朝廷，怎可投靠你们这些乱贼？
1: 我看这样的朝廷不报也罢。休
2: 哉言语，将军可知道，将军今日之败非战之过，并且也不是败在我徐宁的手里。
0: 你什么意思？带上来！哎呀！
1: 将军饶命啊！将军，
0: 说吧。
1: 呼延将军。
0: 呼延老将军已然自尽，你即使打了胜仗，皇上他也根本不知道啊！怎么会这样呢？将军
1: 息怒，这事儿我也不知道啊。
0: 你说，石太尉大人换了将军所有的战报，高俅你这老儿，我与你势不两立。还有呢？还有刘麦和账册，慕容知府从一开始就是我们的人，吴都统因为以账册要挟太尉大人。 被慕容知府杀害了，现在刘麦也被慕容知府杀害了，账册落在了太尉大人手里。其实太尉大人从一开始就早有预谋，太尉大人是要高廉夺你的功，要把呼延家的人除掉。将军，小人说的句句实话，绝无任何虚言啊！刘麦，
1: 将军饶命啊！
2: 将军饶命啊！我对不起你。来人，把他俩带回梁山处置。是，饶命啊！饶命啊！哎呀，我什么都不知道啊！哎呀，饶命啊！现在将军总该知道了吧？从始至终，高俅要对付的都是你们呼延家，梁山不过是他的一个幌子。枉你用兵如神，在官场上却是如此糊涂。 还做着什么报效朝廷的春秋大梦，这样的朝廷，值得你报效？值得你这么愚忠吗？我深知将军的苦痛，我徐宁又何尝不是和将军一样，朝廷负我等良将，我也是被逼上梁山的。将军，如果实在不愿意投奔我梁山，我们也不会为难将军的。来，给将军闪开一条道，让将军走。
3: 呼延将军，除了梁山，这天地之间，恐怕再也没有将军的容身之所了。

0: 去乡下干嘛？我们石头村在全乡可是最穷的村了。你要是没有能耐，你就招揽人才，替己致富。
1: 贫困山村，期待能人出现。
2: 村长，刘雪叶回来了。到底是在外面闯荡的人呢？你这是抱着金饭碗还哭穷呢？
3: 金饭碗，
1: 巧用计策为村民谋出路。
4: 这个石头山不是产铅锌矿石吗？
5: 我不是把开采权转让给东滩了吗？把咱们的开采权要回来。
6: 纨绔，咱可是欠了协议的啊！
7: 你就跟他说你被村里的人给打了。
8: 咱苦肉计不能半途而废。
9: 周经理啊，
10: 地老黄，你咋成这样了？
11: 告状信环境污染。
12: 你怎么跑到东滩讹人钱去呢？
13: 可是为啥他东滩的人一看见我的告状信就怕了？这说明他们的环保就是有问题。
14: 你以为这5万块钱能花顺溜呢？上派出所备吧，要不咱全都得下马啊！
15: 这位呢是市园林处的杨处长，
16: 就地取材再立山村，听光彩。
17: 刘小叶把石头磕的石头棋子儿啊卖给市里当什么主题公园了，你说他神不神？
18: 咱们石头村啊，出了个凤凰，刘小叶同志啊，平时在外多年闯荡的经验，硬是带领咱们啊致了富啊！ 找到了一条变废为宝的捷径。
19: 石头村挖财记。

0: 再宽限几天？宽限几天？我宽限你一年了。不是，这不才一年吗？金融危机都几年了，能不受点牵累吗？我资金周转不开。
1: 黄姐，你什么周转开过呀？还金融危机？ 你以为你国际贸易啊？哎呀，
2: 这钱又不是我们花了，赵秃子带的款，你咋不找赵秃子去要呢？哎呀，
1: 白纸红戳，方炯，你明着戳在这儿，
2: 是
1: 你还不认账？行，
3: 他那呀是替别人担保，不是？
1: 你打酱油，人家管拎瓶子要钱呢，还是管吃酱油的要钱呢？你是真掰不开镊子，还是故意给我装傻呀？
0: 反正这钱不该我们还。
1: 林波等，我到告你妨碍公务，我告你法院。 法律你懂吗？懂，懂就好。三天之内把5000块钱还了，如果不还，这些就拍卖抵账，你看着办。
0: 不是，马主任，马主任，马主任，
2: 放下，放下，放下，
0: 马主任，
2: 我的药，我的药。

0: 咱得想办法。回头我好好策划策划，我就不信。
1: 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
2: 舅，哎呀，舅，乡长打电话了，问你咋还不去乡里开会呢？
0: 坏了，耽误大事了。
3: 好吧。哎呦，对不起，来晚了。行。这个，如果咱们各个村啊没什么意见的话呢，咱们就这样。
0: 走，开完了
3: 啊？怎么着？这不开完等着你上菜啊？你说你一点时间观念你都没有？
0: 不是啥会呀？这是
3: 啥会？县里边给了几个扶贫项目。
4: 徐乡长，嗯，那我们石头村，嗨，
3: 这哪轮得着你啊？
4: 不，我们石头村在全乡可是最穷的村了，徐乡长。咋说，你也得给我们村上项目。
3: 你谁让你来晚了啊？在你没来之前啊，这些项目啊，都让你拿走了。
4: 不，曲先生，
5: 哎，别灰心，这机会还有的是呢。
0: 你们村富的流油，还来抢项目？
6: 曲先生啊，你还是把我免了吧。
3: 免了，我跟你说啊，现在不是时候。
6: 我不干了。
3: 什么？
0: 我不干了！
3: 哎呦呵呵，怎么着？你也想给我撂挑子？我告诉你，黄九，啊，你这个村干部是老百姓选的，啊，你不干也得干，干也得干，干不好我还得收拾你。
0: 你不给我活路，我怎么干？
3: 你看，我给你活路，你看。人家哪个村儿不比你们村富啊？你石头村穷是啊，一村子闲人懒汉。我跟你说啊，你要是没有能耐，你就招揽人才替你致富，帮你致富，啊，到时候老百姓骂的可不是我，是你村长黄九，啊。

0: 人才。人才？哪儿找人才去？
1: 拱竹，
0: 一群懒汉。
2: 村长，刘小叶回来了。
0: 哪个刘小叶？
2: 就是，
0: 进城发财的那个。
2: 啊，对呀。
0: 刘小叶咋的了？他回村了？
2: 回村了。
3: 哎呀，能人回来了！
4: 哎呀，你说我这刚进屋，村长就来了。来，坐，进来。
3: 哎，不客气。
4: 坐。
3: 挺好吧，在城里？
4: 哎呀，还行吧。来，喝水啊。嘿，
3: 这也是洋玩意儿啊。
4: 哎呀，要我说呀，还得是村长啊。我这回趟家，还麻烦你亲自过来看我
0: 啊！关心一下嘛，这个咋样？生意不错吧？
4: 你也不问我做的啥生意啊？
0: 还用问？不是股票期货，起码也得是钢材水泥，哼，发大财了吧？
4: 哎呀，我说村长啊，你这大驾光临，好像不光是来看我的吧？
0: 到底是在外面闯荡的人呢，心明眼亮。
4: 哎呀，啥事儿？

0: 说吧。
1: 啊，那啥，我想借点钱，算是贷款。
0: 我说村长啊，

0: 改村长呢，不如个蚂蚁呀。我是被逼的一点辙都没了。
1: 你说啥事儿能把你这一村之长给逼成这样啊？
0: 都他娘的这玩意儿惹的祸。
1: 哎呀，啥也别说了，借多少？
0: 五千。
1: 我这身上没有这么多，这两千块钱啊，你先拿着，然后剩下的你跟我进城去拿吧。
0: 这让我说啥好呢你？我早看出来了，咱村属你有出息。一看咱村那些人，尤其年轻的，跟你一比，
1: 石头咋样了？
0: 啊，他要娶红枣了。我那外甥女儿心眼不坏，就脾气不好。你说谁敢娶她呀？我看石头怪老实的，俩人掐不起来，我就替他们做主了。
1: 还挺合适的哈。挺好，挺好的。

哎，你耳背啊！来，趁着吃，给筷子。你看啥？ 昨天我舅妈还问了，咱这婚到底是结还是不结啊？谁说不结了？结结结！你到底拿什么娶我呢？你就你这样，你让我跟你喝西北风啊？人没本事。 有啥办法的？没本事！你说你要替你的师傅还债，还到什么时候啊？你就挣那点钱，你还都替他还了债了？你看人家老疙瘩，人家一个羊要卖好几百块钱呢，你到底啥意思吗你？ 你是不是还想着他？我告诉你，人家早是城里人了，你就别打人家主意了。

0: 看啥？不认识了？哎呀！哎呀！哎呀！你咋整的？咋不知道小心点呢？哎，
1: 没事。
0: 来，我看看，让我看看。走，去卫生。

0: 愿吧。
1: 哎，不用。
0: 哎呀，要不然该感染了，你这。
1: 没事。
0: 你等着。
2: 哎，小叶。
3: 哎，小叶。
4: 哎，你等会儿啊。
3: 干啥去？
4: 哎呀，你在这等我一会儿。
5: 大夫，买药。要什么？
0: 绷带。
6: 我跟他进城，一是跟他借钱，二我找赵秃子要账，三借机考察干部。
2: 考察谁？小叶。
6: 这个嘛，不该问的别瞎打听啊。哎，你还惦记啥呢？
2: 村长，你啥意思？
6: 跟我装傻呢？啊？我瞅你老实巴交的，这花花肠子还不少。赶紧把红枣取回家啊！别脚踏两只船，小心我告你从婚罪。
2: 那不能。

0: 来，孙子，随便吃啊，别客气。
1: 我不饿。
2: 哎呀，我请客。
1: 别花钱了。

0: 谁呀、啊、你？动抢啊！
1: 哎，你谁呀、啊？
0: 我是这儿的老板。
1: 你要是老板的话，那我是谁啊？这店什么时候就成你的了？
0: 不是我的，还是你的呀？
1: 当然是我的。
0: 等着，看看看看。
2: 大勇呢？他什么时候把这店兑给你的？
0: 就前个。你是大勇他女朋友吧？你被他给骗了，他早卷钱给跑了。
1: 混蛋！
3: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报警。

0: 骗子，骗女人，他也叫个男人的。
1: 他根本就不是男人，不如畜生。
0: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没有走不出的高粱地，这页翻过去了。
1: 不报警了？
0: 人都没了，还要钱有啥用啊？
1: 钱是王八蛋，你倒真想得开。
0: 想不开咋整？这城里啊，就不是咱待的地方。我想回村了。
1: 那感情好，心理素质就是比一般人强。
0: 我是没钱了。村长，我答应你，把赵秃子找出来，保证让他把钱还你。
2: 不是，
1: 你在这儿呢？
2: 你这不是

0: 不是，可找着你了，
1: 黄队长你好，我好，我让你害得好惨呐！我呀，啊，赶紧跟我回村去，还贷款，还贷款！
2: 黄队长，我哪有钱呀？我，
1: 你想赖账啊？不是，这人一到城里怎么就这德行你？
0: 走，
1: 你跟我们走。
0: 村长，
1: 他谁呀？你管他谁呀？走，回村去。
0: 赶紧去！
1: 怎么回事？你
0: 不是村长，我
1: 哎，站住！还有多远？
0: 啊，就在头里，快走！你看，那儿。
1: 哎，你。

0: 哎呀妈呀！这么大个城市，你这可咋整？你放心，我肯定让他乖乖的把钱给你拿出来。
1: 你有辙？啊？
0: 走。
1: 遇事不慌，是个人才。
2: 你们干嘛？你们别胡来啊！
3: 赵秃子，还不还钱？你是，啊，刘老汉的姑娘啊，小时候还抱过你呢。知道就好。那还不赶紧把钱拿出来？
2: 我拿。叔叔。
4: 给他打个5000的收条，省着他到时候赖上你。赵秃子，我告诉你，别钻钱眼里，钱是王八蛋。
5: 你徒弟让你回去，你弄采石场贷款，我好心好意给你盖张担保，你干赔了你跑了，呸！ 账算到我头上，你可把石头坑苦了。我真不该叫石头手艺，我茶都回清了。我。
1: 话我捎到了啊，回不回在你。走。喂。哎，你真行啊你。
6: 上菜！哦，来了来了来了！哎呀，
7: 菜来了！
6: 哎，多吃点菜啊！哎呀，别麻烦了，嫂子，
7: 你俩是不是都乐懵了？
6: 你觉着能把这些东西赎回来，我挺能耐，是吧？
7: 那你没能耐，我能嫁你呀！小燕，来，嫂子敬你一杯啊！哎呀，
6: 嫂子，我真喝不了酒，
7: 敬一杯，
6: 喝一杯，敬一杯。这酒啊，是东滩村的林村长送的，你多喝几杯。来，小燕，来来来，干一个！来来来。
7: 这够辣的哈，
6: 小叶啊，啥也不说了啊，让你这能人在外流失多年。

0: 我这当村长的有责任呢。
1: 哎呀，还能人呢，那你还不赶紧封我个一官半职啥的。
0: 哎，我就要你这句话，这个村长咱俩一起当，你当副的。
1: 哎呦我天，你还副村长，我咋从来没听说有副村长这么一说呢。我
0: 改革嘛，咱就不能开个先河。哎，要不这么的，我聘你当村长助理咋样？
1: 村长助理，哎，这个职务倒挺新鲜哈。
0: 小燕啊，你呀，得帮村里致富啊。
1: 我说村长啊村长啊，你这是抱着金饭碗还哭穷呢。
0: 金饭碗在哪儿呢？
2: 这个石头山不是产铅锌矿石吗？这山呐，咱们村可占着三分之一呢。
0: 那不是东滩开发了吗？我不是把开采权转让给东滩了吗？
2: 哎呀，难怪东滩的林村长给你送酒啊。
0: 转让开采权是乡里的意思，我一个村长胳膊能拧过大腿？
2: 那你去把咱们的开采权要回来。
0: 那叫撕毁协议，不是，你懂不懂法？协议上是我签的字，怎么好反悔？
2: 那个协议是什么时候签的？
0: 三年前。
2: 那就好办了，我跟你说，之前签这个协议呀，是给乡里面子，那现在形势不一样了，就得重新考虑啊。
0: 啊，你当初说好的事儿，现在又变了。
2: 哎呀，你说你那变了叫个啥话呀？那改革就是得变，不变叫啥改革呀？
0: 变卦就叫改革。我看呢，这事玄乎，得和曲乡长打个招呼。你得罪了曲乡长，
2: 我跟你说啊，这商场就是战场，村里也是战场啊。你不是总怨人家曲乡长狠，不给你扶贫项目？这回啊，你也狠他一回，这事儿必须瞒住他。哎呦，他要是不让你进门，哎呀，这事儿就完了。他要是让你进屋落座的话，这事儿就成了两分。你这也等于撕毁协议了。他要是不恼不虎的话，那这事儿就彻底给吹了。他要是跟你发火，这事儿啊就成了一半了。哎呀，你小心点儿，你
3: 不是发火还能成？
2: 哎呀，你听我把话说完呀。告诉你啊，哎呦，
3: 注意注意，
2: 你呀就跟他死缠烂打啊，他拿棒把你撵出来才好呢，那这事儿就全成了。
3: 不是，我说柳助理啊，你赶上水浒里给西门庆拉保媒拉纤的王婆了。我怎么总觉得你有点歪嘴吹喇叭，一股邪气呢？
2: 哎呀，歪锅配扁灶，一套配一套啊，不来点邪的真不行啊。哎呀，这事儿赶早不赶晚，你赶紧去吧啊。
3: 行，我去了
2: 啊。老疙瘩回来了
4: 啊！回来了，干嘛呀？
2: 啊，我上那边转转去
4: 啊。

0: 在外面混不下去了。
1: 女人呐，在哪儿都一样，没有混不下去的道理。
0: 你还是你，没变。
1: 人有的时候啊，身不由己啊。

0: 我没你文化高，听不懂你说啥了。你还恨我吗？ 问你呢，还恨不恨我？没有。道歉的话，分手的时候我都已经说过了。我今天来就是来看看你。听说你要娶红枣了。
1: 谁说的谁去娶？那你跟我凶啥？啊，那个是吕洞宾吧？啊，我闹着玩的。
0: 太像了，真的。
1: 再像还是石头啊。
2: 就跟你一样。哟，我还以为是谁呢，这不是远近闻名的刘小叶吗？那你们先忙吧，我先走了。
3: 哎，怎么我一来你就走啊？
2: 这你都来了，我不走还能干啥呀？骚货！你说啥呢？你说我说啥？让人家给甩了，现在还想往上贴，还想让人再甩一次？哎，人家在城里什么样的男人没见过？也就我不嫌弃你。那你就
1: 嫌弃呗。
2: 都相亲了，你还说这样的话？你赶紧吃饭！
1: 你过来啊！

0: 哎呀，你老跟着我干嘛？你还不赶紧看你的羊？羊丢了，看你拿着娶媳妇儿。丢不了，丢能丢哪去？
1: 我咋觉得真少了呢？不信你数数。
2: 不用说，都在我心里搁着呢。哎呀，你说啥呢你？一点正经都没有。红枣，还矿？哎，咱可是签了协议的啊。
3: 村民还管你啥协议不协议？嗯，他们骂我是卖国贼，说不把矿夺回来，就祸害我全家。
2: 那你呀，去找乡长去啊。
3: 没用，穷山恶水出刁民，这都啥年景了，你拿乡里都吓唬不住他们，你还乡里？
2: 那咱就打官司。
3: 他们说了，哎，就是上联合国打官司也奉陪到底。哼，不是我小瞧人，就你们这个穷村还想开矿，啊？光那设备多少钱你知道不？说出来吓死你！这些啊，我都跟那帮人说了，他就是不听，说什么就用手抠也得把矿石抠出来。你。 反话说到这步，啊，我就怕这帮人干出莽事儿，我才提前给你报个信儿。这年头，人都急红眼了。
2: 有事让他们找我，我有钱有势，我怕你？
3: 可不是我，是这帮人。

0: 得了，我得回去了。光，茶杯都快蹲碎了，看样子是真翻脸了。哎呀，
1: 他生气啊，是因为他沉不住气了。恭喜你啊，第一回合赢了。
0: 那第二回合？
1: 第二回合呀，你得吃点苦头。
0: 吃苦算啥呀？啥苦我没吃？

0: 不行不行啊，不行！
1: 让你见笑了。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道理我懂，可我下不得手。
0: 你要是下不去手的话，那这事儿就泡汤了。到此为止。
1: 别介，咱苦肉计不能半途而废，麻烦你动手吧。

0: 你咋来了？
1: 我咋不能来？
0: 有事儿啊？
1: 你去哪儿了？
0: 我去那边转了一下。
1: 石头，你别骗我了你！我刚看见你去西街了。你是不是去刘小叶她家了？
0: 我说你怎么这么无聊呢？
1: 我无聊？是我无聊还是你石头干的事儿无聊？
2: 石头，怎么着？上来给我杀一局！

1: 村长，小叶，
2: 石头，你手中，快打我一顿！哎呦，村长，我要做错什么事儿，我改还不行吗？
1: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
0: 他是村长，吹胡子瞪眼跟阎王爷似的，谁敢啊？
1: 你打我，我不怪你，我说话算话。
2: 哎，那我也不敢。
3: 哎，老疙瘩，来来来来来，
0: 哎，来了。
3: 哎，
1: 我呀，高价买你一只羊，晚上还请你喝酒吃肉，你揍村长一顿。

0: 了人还管喝酒吃肉，
1: 那可不。
0: 真的，
2: 真的。
1: 看见没？狠狠的打，打完就给。
0: 早就想打你了，不给钱都打，让你瞎打发红枣。
2: 你说啥？
0: 哎，没啥没啥。来，老哥的。哎呀，你不
1: 上远处打去，我可见不得血。啊，
0: 哎，哎，咱去那边，走走走。哎呀，老哥的，你不能打，那是村长。
3: 你，小叶，你这又耍的啥花样啊？
1: 回头你就知道了。哎，我说，我不喊停你就别住手啊，要不然没钱给你。
4: 我知道了。

0: 你这又弄啥呢？
1: 等凿好了你就知道了。哎，别动！哎呦，手没事吧？啊？
2: 还没事呢。
1: 我坏了，你得赔我。
2: 我……哎呀，
1: 那咋赔？
2: 赔我姐妹儿，傻
1: 小狗，我咋不知道你说啥嘞？真的，你再说一遍。赵秃子出去躲债，你替他还钱，穷得自己叮当响的，值吗？谁
2: 让他是我师傅嘞？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就当替我爹还钱。石头，你可真是个好人。
1: 好人有啥用嘞？
2: 这年头啊，好人比金子还金贵。

0: 刘小叶，怎么走到哪儿都能碰见你呢？这一个村住着，想碰不见也难呢。哟，你是在城里见过大世面的，怎么舍得回村呢？怎么，就看上这石头村了？我就看上了，说不定这石头村啊，还遍地都是宝呢。说穿了。
1: 你是怕我抢了你的石头吧？
2: 他又不是金元宝，除了我，谁能看上他？我就不信，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值钱的女人。
1: 你说啥呢？你来这儿干嘛？
2: 哎呦，我就让老疙瘩打了，怎么拉都拉不开，你赶紧去看看吧。
3: 我把这茬给忘了。
2: 丢的倒快，心虚了吗？你看什么看？石头，你以为我非你不嫁是不是？我告诉你，我后脑没那么贱。
4: 哎呀！突然不了！
2: 哎呀，这个死心眼的老疙瘩，还不快住手！
5: 老疙瘩，哎呀，咋这么死心眼儿呢？哎呀，哎呀，哎呀，钱剩我的了，养你随便挑，以后有这好事啊，还找我啊！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可别打了！
6: 是我，老疙瘩早就走了。啊，
2: 快起来吧。
6: 小叶，你咋才来呀？我都要打死了都。
2: 你啊，现在就上林文生家去，你就跟他说你。

0: 被村里的人给打了。
1: 你让我传传，我这骨头架子都散了。
0: 这打的还是不够狠，是不是？
1: 不是，可不能打了，不能再打了。小燕，可不能再打了。
0: 哎呀，行了行了，别怕，不打你了。
1: 为了全村致富，你说我这村长当的容易吗？我
2: 木头，木头，红枣。
0: 哎，行了，你不要去。哎，
2: 咋了？谁欺负你了？
0: 没一个好东西。
2: 哎哎，红枣，红枣，你看一看，看，我刚挣的钱，晚上请你吃羊肉啊。走吧，你看，你看，你看，不哭了，不哭了，走。你看，还哭？
3: 你们抓紧时间安排一下，
1: 林科长，
3: 好了吧？啊，
1: 林科长，哎，你快救救我！
2: 老黄，哎呀，
1: 你快救救我呀！
2: 哎，老黄，你咋成这样了？
1: 哎呀妈呀！刁民，一群刁民！
2: 哎呀，慢点，慢点，慢点！哎呀，慢点，慢点！
1: 哎呀，
2: 来来来，老黄。你坐着，你坐着，来来来，哎呀，哎，你说这到底咋回事？
1: 还能咋回事啊？一大早啊，他们就闯进门，不容分说，拳打脚踢，棍棒上身，我打的呀，眼前一片漆黑，脑袋嗡。过去好几回呀，他们说要不夺回矿就要我的命。
3: 你们的村民敢这样打你，这简直是无法无天了。我现在就给你报警。
1: 林村长，那百十多号人都能蹲大牢吗？你要暴乱，我咋在村里待呀？哎呀妈呀！
3: 他们村的村民怎么这么刁啊？
1: 哥们儿啊，我来找你呀、啊，你得给我想个辙呀，得呀。
3: 好了好了，老黄，啥也别说了，该回整点酒，给他压压惊。
0: 咱们村长。

0: 林村长，我得躲一躲，省着连累你们。
1: 他们这是冲矿上来的，你躲有啥用啊？真
0: 是，老林，反正不能让他们看见我，要不他更怀疑我吃矿上多少好处了。
1: 别慌，我先出去看看，你到里屋去。啊，哎，走走走，跟我一块去，到出去看看去。
2: 是林村长，林矿长吧？
3: 你是谁呀？
2: 我是刘小叶。啊，这儿有点乱，这样吧，我代表石头村的村民进去跟你谈判，你看怎么样？
1: 那样更好。来来来，请进。
4: 小叶，我陪你进去。
2: 不用了。那就一年八万，数不大，你们看着办。
1: 你抢钱呢？
2: 反正你们要是不给的话呀，我们就把属于石头村那边的山给毁了，大不了咱们谁也干不成。
1: 嚯，你还敢砸矿？
2: 我这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有啥不敢的？
1: 这可是石头村的地盘，你也想在这撒野啊？
2: 反正刚才我进来的时候说的话，你们可都听见了。我要是半个小时出不去，

0: 可真敢冲进来。
1: 干脆你也别狮子大开口了，咱一年五万，你同意呢咱就把这合同签了，哦，不同意就算了。
0: 行，五万就五万，我们就吃这么一个亏。
1: 那写合同。
0: 合同我带来了。

0: 给，给你签了。这合同啊，我可签不了。哼，我就知道你也签不了。老黄，老黄，你出来吧。哎，来来来，你出来，你过来。哎呀，出来。哎，林村长，我告诉你啊，这是东滩村林村长的地盘，你可不能胡来啊。
1: 黄村长，你看你那窝囊样，都躲到人嘎吱窝底下了。
2: 老黄，没事，来来来，你坐下，有我呢。来，坐这，来，把这合同签了。

0: 这合同一签就生效了，往后谁要是反悔，这棺材就是打到国务院去，我也奉陪。
1: 你放心，以后绝不会再出这种事儿了。嗯，来来来来来来，乡亲们，今天我请客，请大伙儿吃羊肉，喝羊汤。
2: 拿完了，这味儿下来了啊！一样的值，好，我这顿打，哎，得值，一年五啊！我一年挨一次打，也值。村长，小叶，哎呀，村长，小叶，你可真厉害啊！来，干一下，干一下，来，啊！
3: 喝汤，喝汤啊！喝汤！村长啊，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你以为这五万块钱能花顺溜呢？
1: 谁敢搬道儿劫我这瘦骨钱，我敢跟他拼命！哟，
3: 你敢跟曲乡长拼？
1: 他能把我咋的？
3: 你就不怕他把这五万块钱要回去啊？
1: 我保证不给他，不然，那我这顿打白挨了。
3: 行，有你这句话呀，咱这钱就花的踏实了。

0: 以后啊，每年冬餐给咱们上供，那咱们这就是躺着挣钱了。
1: 对，
2: 这刘小叶啊，那可是大公益啊，
0: 是够能耐的啊！我看远咱黄村长还能干的。
1: 哎，
3: 啥呀？
1: 他刘小叶再能干，也是在我们家老黄的领导下干出来的。
3: 哎，舅妈。 你还别说，我舅啊还真听刘小叶的。你说十句话，还不如人家刘小叶说一句话管用呢。
4: 哎，公子，
3: 公子，
1: 咋说话呢？舅妈，你又不是不知道刘小叶勾男人的本事，你啊还真得看紧着点呢。
3: 他敢？不敢？我问你，我舅是不是现在越来越不着家了？说不定啊，俩人正在关着房门商量啥事儿呢。反正商量啥事儿，咱也不知道是不是。
4: 你啊，你找找去。 别跑！别跑！

0: 石头，你刚喊我了，啥事儿啊？没事儿。哎呀，这学校翻新修路，都是当务之急的事儿，也是你这个村长啊，给村里办了件好事儿。
1: 那是，我是人民公仆。
2: 为你们服务吗？怎么素质这么低呢？进来也不能敲个门啥的，还关
0: 着门？是不是怕别人看见呀？
1: 我警告你啊，这不是你家，这是村委会、政府机关，知道不？
0: 嫂子，坐，我没得闲工夫做。
1: 我跟你说啊。
0: 我们在研究正经事儿，你少胡搅和。啥正经事儿啊？这一男一女坐在一起，我就不知道能有啥正经事儿。
2: 要么说你素质差呢？嗯，跟我这么多年，那农村妇女的旧观念、恶习气，咋就改不了呢？
0: 你别在这儿跟我谈素质。
1: 不和你这没文化的农村老娘们讨论这种严肃的话题，
0: 那你跟谁谈论啊？啊，你跟谁谈论，你就跟谁过去。
3: 哎呀，好你个黄九啊你！啊，你说要不是你老婆揭发，这家伙真不知道。你说，你怎么跑到东滩讹人钱去呢？啊，我说你眼里有没有我这个想法啊你？我这不还没来得及跟你打招呼呢吗？你说，你说说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啊，这是讹诈！
0: 这钱也是应该要的嘛，不，你应该要啥玩意儿啊？这都哪年的黄历了？你说你早干啥去了？
3: 乡长啊，都是刘小叶那个骚货处的馊主意。刘小叶啊，对，就那小狐狸精，
0: 跟他有啥关系？你别把人家扯上。
3: 你听听，你听听啊，整天搅和在一起，还叫没关系？
0: 谁跟他搅和一起？算了，多少人？行了，你等回家呗。我跟你说啊，你们两口子事儿，你别在我这掰扯。哎，这我明白了。 到东滩要钱的事儿，绝对不会是你黄九的主意吧？啊，刘小英，跟他没关系，是不是他我不管，啊，我就管你。你马上把那个钱还东滩去。
3: 咋还？钱都花了。
0: 啊？咋花了？修路，翻新学校。 这我不管，你爱修哪儿修哪儿。这个钱是东滩的，你必须马上还给人家，啊！我跟你说，我限你三天啊，这三天你要还不了钱，到县法院投案自首去。哎呦，没法活了，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4: 小叶，小叶助理，刘助理，你站这干啥呀？还不回家喂猪去？
0: 你咋不回去喂去？

0: 笑，曲乡长让咱3天内还钱，你还有心思笑？那花出去的钱泼出去的水，你拿啥还人家？
1: 那可不咋的，就把我卖了，也不够5万。哎，
0: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吧。哎呀，你瞅你那样啊你！
1: 我说小叶助理啊。
0: 这主意都是你出的，拔了萝卜还得你来添坑啊！哎呀，你还赖上我了是咋的？这主意是我出的不假，那你要不拍板的话，我出主意管啥用啊？
1: 是。
0: 这么说我还不管呢？
1: 哎，别介，小叶，咱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了，行不？你办法多，你说咋办？
0: 要我说呀，咱还得在林村长身上做文章。
1: 再要5万。
2: 你咋那么贪财呢？你，咱们呀，得让他不敢要这5万块钱。
3: 不是，你给他钱，他还不能要？咱们呀，得让他主动的、自觉自愿的去找乡长。
2: 那得咋让他主动的、自觉自愿的替咱擦屁股啊？红发银，却原来。
3: 是司马，我也是差人去。站住！这咋回事啊？5万块，乡长让我还你。哎，这回你咋这么听话呀？ 你说说，这咋的了？我就是不要了，那矿也都是你的，哎，跟我没任何关系。哎，你这啥意思啊？你咋的了？哎，来来来，老黄，过来，来来，来，你坐这儿。来，你说说，这咋回事？
2: 看在你我交情的份上，我不能不说。你可千万不能跟别人说，是我告诉你的呀。行行行，我不说。你看，这啥呀？告状信。
4: 环境污染，这谁写的？还能谁呀？刘小叶。
5: 老黄，咱俩一块儿去找曲乡长去，啊！咱现在就去。
4: 那这钱，你得收下，这个钱你先拿着。
5: 不，
2: 不，
5: 不，
2: 我让你拿，
4: 不是拿，
5: 千万别让曲乡长看见，咱现在就去，走走走。
4: 告状。 你说这乡里边的财政税收，我找谁去？啊，这不反了你们了？这不是胡闹！东滩矿停产，咱全乡的经济得倒退10年。哼，这咋办呢？乡长，你自己看着办吧。
5: 哎哎哎，老李，哎，老李，你。
4: 乡长，村长，你们找我？你就是刘小叶？是我。哎呀，黄村长，怎么着了这么个女的啊？哎，哎，我说乡长啊，女的咋了？人家外国不是有的是女总统、女总理呢吗？曲乡长，不是你让我引进人才的吗？你，他是，就算他是人才，啊？你说你是村长还是他是村长啊？啊？ 什么事都听人摆布，啊！你这不成傀儡了吗？你，我跟你说啊，还是那句话，不许告状。哼，你别让这个女人呢当了你们石头村的家呀。
6: 她当啥家？这，哎呀，石头村哪有她的份儿？
4: 没有。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哼！哎，对了，这个东滩这个50000块钱你还了没有？哦，还了，还了，还了，真的？
1: 你看，人林村长都说还了，那我说没还，还好使吗你？哎呦，哎呀，这可别是你们私底下做的交易吧？
2: 你说对了，这背后就是有交易。小叶，这徐乡长，哦，老黄，这怎么回事啊？
3: 老林，不是小叶。
1: 你咋这样啊你？哎，
4: 老黄，哎，
3: 这老林，这怎么回事这是？
4: 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马病刚好。你说这驴病又来了。
1: 小叶，你咋出完主意就把我卖了呀你？这主意是我出的没错，可是为啥他东滩的人一看见我的告状信就怕了？这说明他们的环保就是有问题。
0: 你说你先讹钱。
1: 啊，你又搞这个调包计，你说你这个女流，
4: 女流咋了？
0: 谁说女人就不能当石头村的家？
1: 你当家，你看把你能的你，哎，你先把那个东滩那50000块钱你还了，还了再说。
4: 你这不逼着姑子要孩子吗？那钱都花了。
0: 这钱不要了，我说不要就不要了。
1: 谢谢林村长，
0: 不行，这事儿可由不得你们了。
1: 还由着你们瞎折腾，要不是乡长干什么呀？
4: 你老林的钱多，人都不要了你。他要不要我不管，去年你们村的拉店，乡里边给你出了50000，现在乡里有急用，我要收回来。那钱当时不是说好不要了吗？
0: 形势变了，此一时彼一时啊。
4: 那你也不能出尔反尔啊，哎。
0: 这个家是我当啊，还是你当啊？曲乡长，那乡里也不只为我们石头村一个村出钱呢。你呀，你甭咬着他们，啊，我都往回收。怎么了，老黄？
4: 村里实在拿不出这笔钱。
0: 就你磨钱那套，谁不会啊？啊，这店钱啊，你非交上不可。
4: 哼。
0: 曲乡长，那非得还。哎呀，黄九同志啊，啊，如果你欠我个人的钱，啊，凭咱们私人感情，你可以不还。这是乡里的钱呢，你不还行吗？啊，你这我可帮不了你。
4: 打死我也没有。
0: 哎，咋整？你掂量办。哟，
4: 哼，
0: 你还想侵吞公款呢？
1: 啊，我治不了你，还就还。
4: 哎，
0: 这话可是你说的啊，啥时候借钱呢？
4: 没影的事，别冒泡了。
5: 月底，月底我肯定把钱给你还上。
0: 哎呀，行了行了，这个出什么幺蛾子啊你这？
4: 指望讹人钱呢，过不了日子。
0: 嗯，是啊，你这下个月这要是还不了，这怎么办呢？
5: 我要是还不上啊，我就去做变性手术。
0: 省着让人家说我是没出息的女流啊，曲乡长，再见。哎，你追去啊！
1: 哎，曲乡长，
0: 那我咋办呢？
1: 上拍屋设备吧，要不咱全都得下马啊！

0: 多处骨折，赶紧转市医院吧。
1: 转医院？
2: 大夫，那得多少钱呢？
0: 1万多块吧，你们抓紧时间，不然耽误了留学后遗症，就可惜了这姑娘了。
2: 哎呀，这么多钱，这可怎么办呢？
1: 别是啥别说了，那快走吧，快走吧，老干子。
3: 哎，你别动。
1: 老干子，你们先去吧，回头我去市医院找你们。
2: 石头啊，我跟你没完。

来，再来一口啊。这可是你舅妈熬的汤啊，再喝几口啊。咸了，那咱就加点。

他怎么样了？他没事儿，放下东西走吧。那你多费心了。

0: 将来我再申请一块大一点的地。
1: 嗯。
0: 做一个大一点的梯子。
1: 嗯。
0: 大约在1米左右吧。
1: 哎，没问题。然后到时候您什么时候需要的时候，就跟我电话联系。
0: 好，咱们保持电话联系。
2: 小姨，小姨，小姨，你这是？
1: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市园林处的杨处长，这是我们黄村长。
0: 黄市长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0: 这是50000块，一会儿给我打收条。
3: 这个，这50000，
0: 咱们得按照合同办事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可不能反悔。
1: 太谢谢你了，杨处长。
0: 你们为建设城市主题公园立了大功，我应该谢谢你们呢。
2: 哎呀妈呀，50000，不行，这起点是我的，我不卖。

0: 你看看，我就怕跟你们这帮人打交道。刘小叶同志，你看怎么办吧。哎，没事，你放心吧，他听我的。
1: 那好，再见啊。收条一会儿给我啊。
0: 好，好，好，好。哎，行，你，哎，石头，
1: 哎，
0: 不行。
2: 不能走，给我卸下来。
1: 刘小姐，你看这怎么办？
3: 没事没事，这手艺好的师傅都这样，他这是舍不得。
1: 那好吧，你来处理吧，我先上车。
3: 啊。
2: 抬走。哎哎，别动！哎，村长，
1: 村长，
2: 哎呀，
1: 哎呦，我不卖，那是我的妻子啊！你住，
2: 村长。
1: 我不卖，
2: 来手续。
1: 村长，
2: 快点
1: 回啊！
2: 哎，小易，我不卖。

0: 我当初分手啊，就是因为你死活都不跟我进城。外面的世界大着呢，你雕的这些石头是艺术品，能让石头村的人致富。我最后再问你一边，到底卖不卖？不卖。不卖，你雕它干啥？就为了玩啊？
1: 我要把这8000卖出去。我说不卖。我还要你继续雕、继续刻《刘关张》《一百单八将》，还有《红楼梦》人物，然后全部都卖出去。我说不卖就是不卖。
0: 不卖就是废石头。再说了，不卖，不卖你拿啥娶我？ 你不想娶我？当然了，反正卖不卖由你。其实啊，这些石像只不过是换了个地方，又缺不了胳膊少不了腿的。他们说是卖了，其实还是你的。
1: 小野，其实。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给你一个人的。哎，不过，我可还有个条件啊。卖都卖了，你还有啥条件啊？
0: 我可先说下了啊，要是卖出钱来，得我替你当家。哎，
1: 小叶。
2: 徐乡长，啊，今天几号？29号，咋的了？哦，这是你要还的那5万？不是那5万，还是哪5万？
3: 横竖我就欠你1个5万，哦，
2: 市建委园林处。哎，哎呦，我说老黄，你行啊你啊！哎，你啥时候跟这个市建委联系上了？
3: 啥时候啊？
2: 这是商业机密。
3: 得，商业机密，来，下。我跟你说啊。
2: 这是我的助理刘小叶联系的呀，这是具体事儿，我不大管。你看，又开始放开贫了，是不是？
3: 不是，刘小叶把石头刻的石头棋子儿啊卖给市里当什么主题公园了，你说他神不神？
2: 就这下就卖了5万，
3: 可不5万，人就给1张支票。

0: 哎呦，你可找了个能人呐！啊，你这傻子！
1: 我早就知道。
2: 村长，
3: 哎，
2: 村长，
3: 啊，
2: 哎呀，村长，
3: 嗯，你找我
2: 啊？啊，
1: 哎呀，红枣多亏你了啊！你看还差多少？哎呀，
2: 这还还钱，那不扯远了。
1: 你把红枣救了，还能让你再搭钱吗？
2: 我不要，我
1: 咋说，红枣也是我的外甥女儿啊，我一村之长，还能差你这几个钱？
2: 村长，你就是还，也不用现在还呀。
1: 你把羊都卖了。你这人不赖啊，我记着呢。行，拿着，
4: 拿着，
5: 快拿上。
1: 啊，
2: 村长，
1: 当面再听啊。哎。

0: 村长，你让红枣嫁给我吧，我保证不让她受委屈。我说嘛，你个秃崽子憋着这个坏呢，
1: 咋说着说着就要动手了呢？老张，你还不快走！
0: 我不走，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走。你以为我不敢打你？
1: 你不知道红枣跟石头心都香了，
0: 石头心里惦记的是刘小叶，红枣根本就没位置。
2: 这啥事儿？这是，
0: 他们不是还没有登记吗？
3: 是啊，这相亲啊，也就是大家一起见见面，
2: 只有结婚证拿到手，才算数。
0: 是啊，行嘞，等红枣病好再说吧。回去。哎，
4: 舅妈，
0: 我回去等信儿，这钱先在你这放着啊，我回去等信儿，我走了啊。
4: 老高。
3: 舅妈。
5: 干什么这是？啊？又给哪个村开价啊？哎呀，开什么价呀？我们去找石头去。
6: 找石头干什么呀？
0: 刘小叶啊，把石头那点玩意儿全卖了。
7: 买石头去，石头屋子装不下了。石头屋子装不下，还有刘小叶屋呢。这石头山上哪里是石头啊？分明是金元宝，
8: 就是。
9: 来，鬼还在这闲模眼，快走！
10: 走走走走走走！
11: 哎，走。哎，
12: 院长，我们走了。
13: 哎，好好好。
14: 嗯，哎，走。
15: 哎，院长，我们走了。
16: 哎，好好好。
17: 哎，
18: 小叶同志，
19: 一二，
18: 小叶同志，
19: 这我找了你好几趟。
18: 乡长大人呐，您这没事儿找我这女流干啥呀？
20: 好，好，好，好。
21: 哎，
22: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哎，冯老板，这是我们曲乡长，曲乡长，这就是岗上冯老板，
23: 岗上。
18: 哎呦呦，欢迎欢迎欢迎！
20: 徐乡长，幸会幸会。冯老板是年轻有为啊！哎，我说，卖多少钱呢？我不管这些具体事儿，嗯，你问他吧。我，哎，小叶儿，来，快来。
24: 啊。
18: 那个，乡长屈尊。
20: 问卖多少钱？不多，一个两万。两啊，我几个呀？
24: 8000多少个呀？
20: 哟，是6万呐！那啥，小叶，嗯，那啥，没你事儿了。小叶，忙去。
24: 啊，那我先走了啊。

0: 没想到啊，咱们石头村啊，出了个凤凰。刘小叶同志啊，平时在外多年闯荡的经验，硬是带领咱们啊致了富啊，找到了一条变废为宝的捷径。刘小叶同志啊，就是咱们石头村的穆桂英啊。当然了，咱们石头村啊能够扭亏为盈。 啊！一举摘到贫困的帽子，咱们黄村长啊，功不可没啊！来，老黄，
1: 快看！要说，非说我有啥功劳的话，那就是我引进了刘小叶这个人才，人才。

其实呀，我也不是啥人才。我要说的就是，过去呀，咱们靠歪门邪道挣钱，那是穷的逼出来的。现在呢，咱们走上正道挣钱，那也是天地良心逼出来的。我相信，随着我们国家法治法规的逐步健全，我们一定会越来越规矩的挣钱的。

0: 半天地之前摆个人儿，您迈过前边，没迈就不能动。对啊，
1: 怎样？怎样？哎。
2: 老林啊，我对天赌咒发誓，你们矿教廷跟我跟刘小叶绝对没关系。
3: 这个东滩呢，因为环保问题，教廷啊早晚的事儿。
4: 是是是是是，
3: 就一句话啊，合伙干，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2: 我们这是小买卖，林矿长能看得起我们这小生意？哼，
4: 老黄，这兄弟这都火上房了，你就别拿兄弟开涮了。你，
2: 我们实业公司啊，刚挂牌，生意好赖谁能说准呢？哎，我看，要是干赔了，辜负了林矿长，还对不住东滩。我看这事儿，算了吧。
5: 来来来，来，咱先喝酒。先喝酒。
4: 你是这个公司总经理，你说句话。
6: 要我说呀，我还真不怕他东滩跟咱分这杯羹。这个林村长一入股呢，他矿上的机械设备咱都用得上，这样一来呢，那生产效率还不一定能翻几番呢，你说是吗，村长？
3: 哎，哎，行，你说什么？你说他呀，这个狗肚子里啊盛不了二两香油。哎，这个事儿啊，咱就这么定了啊，来。喝酒，喝酒，喝酒！
4: 来吧，来来来来来，喝
6: 酒！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3: 哎，祝福你们！
7: 这石头，
8: 哎，师傅，哎呀，师傅，你回来了！
7: 刘总经理，
8: 快来，来坐，坐，
4: 来来来，
7: 村长。

0: 听说你们把雕像都卖到国外去了，我琢磨着我这手艺还行，我也想挣点美元、英镑啥的。
1: 好啊，哎，浪子回头金不换了。

0: 喂，格尔汗女士，能听到吗？
1: 他呢？我是哈达德医生。
0: 你不能进去，我女儿怎么了？她应该没事的。我要见她。你安慰一下她。好了，没事的。啊，克雷蒙。 母亲和婴儿正在接受监测仪观察，多处破裂伤，很可能会有内出血，生命体征不稳定，胎心监护显示胎儿心率过快，可能腹腔有出血。
2: 我认识哈达德医生，他医术很棒，他知道该怎么做。
1: 如果他不行呢？

0: 你曾经侦办过那么多的案件，现在要妥协吗？妥协吗？妥协吗？
1: 我已经失去了一切。
0: 可你的女儿娜娜还在外面等着呢。
1: 不知道里面怎么样。
2: 我们做医生的，关键时刻眼里只有病人。我们清楚下一步该做什么，而且我们总会拼尽全力。相信我，里面的医生也会这样。给他们一点时间，好吗？
1: 啊，谢谢你陪着我。
2: 没事。
1: 我讨厌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什么都做不了。我以为我已经摆脱这种感觉了。
2: 什么意思？
1: 我曾差点就失去一切了，那是在我被调查的那段时间。
2: 说说看。
1: 当时是在土耳其，我母亲被人陷害藏毒，于是她进了监狱。为了抓住那个该死的家伙，我就从政务室拿了钱去买了毒品，本是想把那个混蛋引诱出来。后来我母亲出狱了，而我则面临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干下去，要么去自首。就这样，我进了拘留所。安德烈亚和孩子们当时在哥本哈根，因为我不想让孩子们看到我那个样子，我真觉得一切都完了，我彻底绝望了。

0: 在拘留所的那些日子，我感觉度日如年。但还好有个人帮了我。今天外面有什么特别的景致吗？
1: 我就知道会这样。这么多年来，不管发生了什么，我始终是一名警察。
0: 我明白，这是你不变的初心。
1: 我知道我犯了错，但当时我别无选择。
0: 戈尔汗先生，你的判决还没有下来。
1: 你又知道些什么？你曾经侦办过那么多的案件，
0: 难道现在要妥协吗？你知道，通常我会和。

0: 对范门一起梳理他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我会帮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重塑他们的人格，让他们不再重蹈覆辙。但你要让我失业了。
1: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这种洗脑式的谈话。
0: 那我姑且把它当作是赞美吧。
1: 你想听什么？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已经什么都失去了，老婆、孩子、工作，全都没了，一切都完了。唉，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0: 那你就需要一个备选方案。
1: 我没有备选方案，
0: 这是借口。
1: 这不是借口，这就是客观现实。
0: 我在这见过太多一蹶不振的人了，能重新站起来的人寥寥无几。可你的女儿达娜还在外面等着你，你有悔意，也是个好警察，事情还没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1: 你还真是乐观。
0: 我比较实事求是罢了。

0: 科尔汗先生。
1: 沃尔布什女士，你好。
0: 脸上还带了纪念品出来。
1: 啊，是啊，是那几个小伙子非要跟我热情的道别。嗯
0: 哼。需要我帮你叫出租车吗？
1: 不用，没事的，我可以的。我先去女儿的警局一趟。
0: 我们法庭见。

色厢试货车里有一名年轻女性，很可能是被绑架的，请务必小心。该车最后一次被目击是在林荫大道上往科尔维勒方向行驶。

0: 那辆逃逸的车是什么情况？
1: 那辆车上周被曝失窃，但我这有更重要的信息。等一下！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知道那女人是谁吗？不知道。这怎么可能？这是沃尔布什女士，发生了什么事？
2: 这位女士今早被不明身份的人绑架了。

1: 视频是一位路人拍的，现在已在网上传疯了。这是他回家的路线吗？
2: 格尔汗先生，他之前收到过威胁吗？有没有人想报复他？或许是被释放的囚犯，说不定凶手和受害者之间有什么过节。我们要彻底调查他所有的社会关系。
3: 格尔汗先生，我建议你最好先去做笔录，这里就交给我们。
0: 格尔汗先生，你在这里做什么？
1: 检察官女士。
0: 克雷默先生，我希望你每把正在调查的案件信息透露给一名被指控的警官。
1: 检察官女士，针对戈尔汗先生的指控尚未经过法庭证实，在那之前，戈尔汗先生会怎样？
0: 一个不把法律当回事的警官，一个随心所欲制定自己规则的人。贝利女士，戈尔汗先生仍面临被指控，罪名包括重度盗窃、持有毒品贩毒，定罪几乎已成定局。 即使法庭判你缓刑，刑期也会超过12个月。这样一来，戈尔汗先生，你将永远无法再成为一名警察，请立即离开警局，戈尔汗先生。现在大家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没空给一个腐败的警察办欢迎会。

0: 帅哥，你肯定熟悉这所有酒吧吧？告诉我现在哪儿最热闹？
1: 其实哪儿都挺热闹，我们可以直接去瓦奈。
0: 什么？请让我下车。
1: 啊，不不不不不不，
0: 让我下车。
1: 是的，是的，好吧，好吧，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为什么要绑架他？是你告诉我他的名字、电话，还给了我他的地址。你说他们都一个德行，那他就该被教训一下。那也不至于这样啊。
1: 是要和你的这个小女友做呢。下一站科尔纳街，请在右侧车门下车。
0: 他们把我们从工作岗位上赶下来，这是我们离开自己一手创建的世界。不管在公司，还是在被操控的媒体上，甚至在家庭中，我们都亲身经历过这些。但现在一切都将改变，我们正处于一场伟大运动的开端。现在你可以展示你的男子气概了，他会得到一个教训。

0: 格尔罕，我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很艰难，也明白你想帮助沃尔布什女士，但检察官已经盯上你了，他会让你身败名裂。你想拿自己的前途冒险吗？
1: 这就是一间再普通不过的年轻女性住的公寓，那我就奇怪了，为什么那些人会盯上她？
2: 打扰一下，你们在丹尼斯家里做什么？
0: 莱辛格，高速公路刑事侦查科。
1: 格尔汉，你好。
0: 那他是我同事，你认识沃尔布什女士吗？
2: 认识，我们是邻居。但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你今天早上听说绑架案了吗？
2: 出事的是丹尼斯吗？
1: 是的。
0: 你有能提供的线索吗？丹尼斯他可能和谁吵过架，或者他和谁闹过别扭？
2: 经常有人来接丹尼斯，是一辆出租车，把他送去圣温森特医院做康复治疗，因为他有腰伤。不过在几周前，他和那个司机吵了一架。
0: 为什么吵架？
2: 丹尼斯只跟我说，那家伙有点奇怪，总是一直盯着他看，这让他感觉非常不舒服。是啊，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来接过他。
1: 知道是哪家出租公司吗？司机叫什么？
3: 丹尼斯三周前给这家出租车公司的服务
2: 打了差评。他写道，我多次使用过这家轿车服务，可是那名年轻的司机总是盯着我看，让人很不舒服。
0: 明白了，谢谢达娜，我们现在去了解一下。
4: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4: 需要帮忙吗？
0: 是的，你是罗斯先生，这家公司的老板。
4: 是，有什么事？
1: 我们想了解一下你今天上午9:30在哪里。
4: 我就在我的办公室。
0: 你对丹尼斯·沃尔布什这个名字有印象吗？
4: 没有，不太清楚。
1: 他是你的老客户，你经常送他去圣温森特医院。
4: 啊，对对，现在想起来了。
1: 想起来了？
0: 是你送他去医院？
4: 不是我，是我儿子戴维，我们是家族企业，你们有什么事？
0: 他。
1: 你好。
0: 你好。

0: 是你每次接送沃尔布什女士去医院吗？
1: 可能吧，我想是的。
2: 可能吧，我想是的，你不记得了吗？
1: 我跑的单子太多了，哪能全记得住？
0: 那你今早听说他被绑架的事了吗？
1: 刚看到新闻里。
3: 哎，等一等，等一等，你们想干什么？你什么都不用说，戴维。
2: 这是一次正式的询问，如果你愿意，我们也可以一起去警局。
0: 沃尔布什女士投诉过你，她觉得自己受到了骚扰。
1: 那是个误会，
3: 有些乘客就是难伺候，动不动就投诉，这很正常。
0: 她公开说你行为轻佻，令人不舒服。
1: 那是她的问题，钥匙呢？
3: 车上呢？
1: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我们想知道你今天上午9:30在哪儿。
3: 戴维当时正在送乘客。
2: 有证人吗？
3: 没有，但我可以证明。来吧，跟我来。我们的车上都装有 GPS， 所有行驶数据都会被记录下来。戴维今天早上从奥森多夫到艾伦菲尔的时间是从9:02到9:38，就这些。
0: 嗯，
2: 好吧，暂时就这样。我们可能会再联系你，我能带走他吗？
3: 当然可以。
2: 谢谢，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0: 总有一天你得告诉他。
1: 是，但我不能打电话，我得亲自说。
0: 那你爸爸就是不知道了？
1: 对，马克思是第一个知道的，除了你之外。
0: 早上在我面前演示恶心想吐的感觉挺难吧？有新消息吗？
1: 有，一台监控在案发前不久拍到的，是在城市的另一边。
0: 虽然他有不在场的证明，但我还是觉得这家伙不对劲儿。

0: 我们所渴望的不过是爱，是把我们本该拥有的爱还给我们。倘若我们第一次就能够反抗，倘若我们能够发起行动，对抗那些鄙视我们的人，让他们闭嘴。可他们没有，
1: 还是继续把我们当玩物，就像小女孩摆弄她的洋娃娃一样。可我们是真实的人，我们渴望活着，渴望活下去，但却一次次被他们践踏。
2: 谁能听这种疯话？
3: 听的人很多。
1: 我今天带了一位客人来，他就做过这样的事。一个年轻男人，不是一个朋友，一个同路人，被活生生夺走了活下去的欲望。他从精神上摧毁了他，把他当作玩物一样戏耍。难道他就能这样全身而退？她是所有女性的代表，她会是第一个为自己的鄙视行为付出代价的人。
0: 要能有100万次点击，这笔账就清了。
1: 正义将重回人间。
0: 这是给所有有感同身受的人的信息，致所有想加入我们的人。
1: 100万次点击，你们就能看到第一个这样的女人被烧死的直播，欢迎转发。
4: 这家伙的视频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无数仇视者纷纷响应，也有人站出来反对，并呼吁支持沃尔布什女士。我们曾尝试定位这家伙的服务器，但没能搜寻到，可时间不等人。这时危机想到了与亚瑟明·埃尔居尔合作的主意，他是一位研究男性暴力的专家。
2: 这副面具是一个非法网站创始人的标志，这个网站向公众社会输出的都是负面引导。
5: 我们人多势众。
2: 没错，我在自己的网络频道上观察这个群体好几年了，里面都是一些失意的男人，他们极端仇视女性，在论坛上互相煽动暴力幻想。
6: 是啊，而现在这个人正把他的幻想付诸现实。
7: 谁在背后操纵他们？
2: 主机的 IP 地址在多个服务器上做了镜像跳转，但这只是论坛的公开部分，真正的核心成员有他们自己的交流渠道，而且只有获得邀请才能进入。
5: 这些帖子真是病态至极。
2: 是的，在德国每3天就有一名女性成为致命暴力犯罪的受害者。您说的对，这确实是一种病态，但这是一种社会疾病，而最先受害者往往是那些最弱小的人，这背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这种暴力只针对女性，我一直在努力为受害者发声。
7: 非常感谢您的专业意见，请您把所有信息分享给莱辛格警员，任何细节都可能会帮到我们。

0: 戴维上网的时间多吗？你知道他都和谁接触，有没有说过什么？有提到过沃尔布什女士吗？或者他对女性有过什么负面言论？万一戴维就是那个戴面具的人，也许沃尔布什女士就在他手里。 你能想象那位女士正经历着怎样的死亡恐惧？你能想象到吗，罗斯先生？你真的知道你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1: 请你下车。

0: 娜娜，宝贝儿，是我。能来接我一下吗？
1: 对这个人及其他的追随者们来说，互联网就是为他们打造的温床。从前，他们的想法只能是孤芳自赏，最多也就是在酒友圈子里聊聊。如今，他们却在互联网上找到了彼此。在这个毫无规则的空间里，言语变成了武器。这些人共有的信念就是，女性必须屈从于男性。他们大多数是在父母或者社会教育下长大的，认定自己对女性的身体有支配权。而在他们的群里，他们会互相煽动，把这种极端情绪越推越高。他们的追随者崇拜他，他也同样依赖他们。他需要他们的拥护和赞美，这样才能感觉良好。这种高人一等、掌控一切的感觉形成了一种瘾，双方都离不开彼此。同时，他绝不能表现出任何软弱，他必须不断加码，否则就可能失去粉丝，他的粉丝就会被其他博主抢走，而这对他来说是最可怕的事。

0: 就像瘾君子被断了货一样。
1: 没错，这就是他变得不可预测的原因。
2: 我们必须盯紧戴维洛斯。
3: 没错，是我们。爸爸，我知道你现在非常难受，但检察官一直针对你，他就想抓到你再次违规执法的把柄。
2: 他们或许能摘掉我的警徽，但我骨子里就是警察大难，我不能置身事外。只要他还身处险境，我就不能袖手旁观。
3: 我好担心你，爸爸。
2: 过来，我的宝贝儿。啊，达娜，你不用担心。

罗斯先生，我一直都没察觉到。啊，我就是，我现在把他给出卖了，我算什么父亲？罗斯先生，别管我。

0: 我查了他的邮件，就在他发出去后不到三分钟，他就在线买了一张地铁票。
1: 你是怎么拿到戴维罗斯笔记本电脑的？
0: 这得感谢我父亲。
1: 你的父亲？
2: 我并没有偷他。如果你想问这个，我们现在能不能集中精力说重点？
3: 我们在地铁车厢的监控里找到了戴维，他正和某人会面，这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凶手，可惜看不清他的脸。他下午五点下的车，往科隆尼佩斯方向走了，时间没有过多久，凶手的直播就开始了。
0: 沃尔布什女士很可能就被他藏在那附近了。
2: 请稍等一下，看看那些视频，往下翻。
0: 这儿，
2: 停，这可能是铁轨的枕木。克雷默先生，这附近有没有废弃的铁路货场？
3: 铁路的老居民区，那儿早就荒废了。
2: 维奇在哪儿？
3: 他又去发生绑架案的现场了。
4: 做得好，但这是政治出警。
1: 格汉先生，请你留在原地。
3: 维奇，
2: 丹娜，这人很危险，无论如何我都要跟你一起去。
0: 贝林都已经说过了，而且我是警察。
2: 首先你是我的女儿，明白吗？在这等我，我这就回来，马上回来，稍等片刻。

0: 我父亲把我出卖给了警察。你确定？
1: 确定。我的照片不见了，电脑也不见了，他们能去哪儿呢？
0: 别管了，跟我来。
1: 干嘛？

哭吧，哭个够。你没必要可怜他，他当时羞辱你的时候可毫不留情。

别让他把你骗了，戴维。外面的世界对我们男人来说是一场歼灭战，我们才是受害者。他们操控我们，利用我们，还想阉割我们。但今晚过后，他们就不会再那么有恃无恐了。

0: 等等，等等。哎，该死，你能站起来吗？没事了，来，起来，来，站起来。
1: 格尔汗，你在这干什么？我差点开枪。达娜，你没事吧？

0: 我们对昨天发生的事情深感震惊，心碎和悲伤。我们也感到愤怒，愤怒于针对女性的暴力问题至今仍未得到政治层面的重视。愤怒于如今我们依然需要这样的视频来唤醒大众。我们为昨天发生在丹尼斯身上的事情而感到震惊。此刻，我向丹尼斯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向其家人和亲属表示衷心的慰问，团结起来，转发这个视频，不要再沉默了。现在，让我们一同站起来，反对针对女性暴力和奸杀的罪行。
1: 我要一份详细的报告。我想知道你们在现场找什么。按理说，我现在就该把你们带走。
2: 戈尔汉先生只是想要帮忙，
1: 要不是他，我现在就死了。
3: 是啊，我们有比互相指责更重要的事要做。
1: 我得准备一场新闻发布会，向公众公开这混乱的局面。一名被绑架者就在你们面前遇害，还有一支公然无视规则和指令的警队。
2: 爸爸，这不公平，他不能就这么把你当替罪羊。
4: 他也只是想设法应对罢了。

0: 我再去问问情况。我和你一起去。薇姐，塞米尔他们两人怎么样了？还不知道，我正要去问。我又去了一趟事故现场。啊，
1: 对方车胎爆了，所以撞上了丹娜和马克思的车。啊，该死！
0: 是啊。马克思，他怎么样？
1: 手术很顺利，我们现在要送他去重症监护室。
2: 我去达娜那边看看情况。好的。嘿，达娜怎么样？一切都好。宝宝呢？别担心，你们的儿子没事，达娜很快也会出来了。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当时都没反应过来。
3: 我知道，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恢复正常，没事的，马克思，一切都会好的。

我好害怕，我干警察25年，经历过无数的险情，可从没像现在这么害怕过。

血压下降，监护仪显示胎儿心音微弱，母亲的生命体征提示胎盘脱落，麻醉准备，立刻手术，请求产科协助。

0: 什么情况？
1: 查出了有内出血，胎盘已从子宫壁脱落，现在正在进行剖腹产手术，否则的话，只能等结果。

0: 等待从来不是我们的强项。上周我还在和达南聊那些稀奇古怪的婴儿名字呢。
1: 塞米尔跟我讲了他被羁押调查时的事，也说到沃尔布什女士。
0: 是，达娜和我负责那个案子。
1: 你们抓到他了吗？
2: 你很享受吗？看着丹尼斯痛苦不堪，你满足了？

0: 拥有权力是什么感觉？感觉很爽吗？在你眼里，我们不过就是臀部和胸，我知道。但他是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得有多变态的脑子才会因为被拒绝就变成了杀人犯。
1: 我根本不认识那个女人。
0: 是吗？可你一直想认识她。你爱上了她，可惜她没爱上你，为此你一直郁郁寡欢。
2: 所以你就把她地址发到了那个网站上，好让每个变态都能上门去骚扰她。
0: 你不仅憎恨丹尼斯·沃尔布什，你憎恨所有女性，而他们给了你把恨意付诸行动的机会，在他的网站上，在现实生活中，隐藏在他的背后。
1: 我没有躲在任何人背后。
0: 嗯哼，他是谁？告诉我们要去哪里找他。
3: 要我录口供，我该找谁？
4: 罗斯先生，
3: 格尔汉先生，戴维是无辜的，他有不在场证明，整晚他都在家和我在一起，你必须放了他。

0: 罗斯先生，请听我说，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想保护自己的儿子，但你儿子涉嫌谋杀丹尼斯·沃尔不什，以及涉嫌谋杀两名女警察，其中一名就是我的女儿。
1: 但她也是我儿子。
0: 你想让这重演吗？就因为你受了点委屈，就要再害死一个无辜的女人？
1: 告诉我们你知道的，帮我们找到那家伙。
0: 向我们证明你不是躲在他的身后，证明你能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和我们谈谈，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你想要做个男人，那就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还是说你就是个胆小鬼？
2: 我不是胆小鬼，好吗？
0: 那是什么？

0: 你觉得这样对捐赠给你肾脏的人好吗？
1: 他的死是因为我们动作太慢了。
0: 危急，我们一定会抓住那人渣的。
1: 我们会抓到的。
0: 嗯。怎么样？
2: 嗯。你还好吗？
0: 你呢？我们进去吧。
2: 嗯哼。

0: 危机！沃尔布什女士现在正成为网络上的热门话题。那你为什么没告诉我这事儿？你应该跟我说的。什么？网上的反应越激烈，就会有越多臭味相投的蠢货聚集到这家伙周围。
1: 通过这种关注，他感觉自己赢了。他觉得自己很强大，要保持住这种感觉，他肯定就会再次作案的。
2: 但是我们怎么阻止他呢？
1: 我是说，他现在有明确的目标吗？如果我们无法锁定潜在的受害者，那我们就给他制造目标，引他上钩。那要怎么做？你想当诱饵吗？北极，我觉得这主意不好。我是说，你现在的情况。 这会非常危险，
2: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我们不能坐等他去找新的受害者。
0: 那么，就算我同意这个方案，你打算怎么让他主动上？

0: 我们要一直刺激他，直到让他感觉再也忍不住了。
1: 没错，我们需要一个懂他的人。
0: 我们现场直播，3、2、1。
2: 大家好，正如你们所知，我长期以来在我的频道上为女性权益发声，并定期报道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和杀害女性的罪行。今天我邀请到了刑事警司维多利亚·莱辛格与大家见面。莱辛格女士，无论是在街头、在亲密关系中，还是在职场上，女性都频繁受到威胁、辱骂，甚至被杀害。最近的受害者是丹尼斯·沃尔布什，凶手已经公开承认对此案负责。你对凶手有什么了解？
3: 关于这些憎恨女性的男人，他们大多数都具有这三种突出的人格特征，也就是所谓的黑暗三角：自恋、麦基亚维利主义和精神病态。这些男人他们自认为高人一等，他们极度渴望被认可和崇拜，任何形式的批评或拒绝都会让他们深受打击。
2: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认为，这类行为的背后其实是他对女性根深蒂固的恐惧呢？
3: 没错，尤其是对独立的女性、有权势的女性、女上司，他们的存在会彻底摧毁他们的自我认知，他们会感到渺小、无力、自卑，于是他们就试图用暴力来弥补自己的无能。
2: 对，这正是性格软弱之人的典型表现。
3: 你说的对。

0: 我们干得真棒！现在网上已经炸锅了，那个傲慢的贱人，金发妞活该，你戳中了他们的痛处，薇姐。
1: 你是用那个假账号登录的吗？
0: 嗯哼，听着，我认识这个臭女人，在我回家的路上见过她好几次了。卡尔什奥伦往多伊茨方向，18:58，还附了一张照片。
2: 有情况吗？我们一直盯着入口，到目前为止没发现异常。
0: 好，我现在就出发。
3: 你小心点。

0: 现在要是有杯咖啡就好了。
1: 不过我以后不能再喝那么多咖啡了。
0: 真的吗？为什么？我是说这东西也没那么好，对吧？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吃甜食了？

你们要时刻盯着那家伙的页面，如果他要杀害艾尔君尔女士，他一定会提前在网上发布预告的。嗯，我们来看看

0: 他在哪儿？
1: 什么？
0: 什么？这种事，我不会让它再发生第二次，好吗？这不是审讯，你明白吗？现在告诉我，艾尔吉尔女士在哪儿？
2: 格汉，
0: 我反正都是要蹲监狱的，你明白吗？至少我要知道这一切是值得的。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艾尔吉尔女士在哪儿？你这人渣，快说！如果你不告诉我，我就一枪打爆你的头！他是谁？
3: 托尔斯的媳妇他。

出去，求你了，求求你，放我走。求你了，你已经被所有人看穿了，在网上你都管不住自己的嘴，现实你连跟一个女人说话都不敢是吧？

0: 觉得能羞辱我了，渺小、无力、自卑。维特林·亚莱辛卡，看看吧，看看这是谁？这贱女人也会被烧死。
1: 托尔斯·唐辛福特在城市规划局
2: 工作，曾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刑。
1: 让我猜猜，跟女人有关？
0: 他的妻子，或者说他的前妻，和他分手后。
1: 他多次跟踪他，屡次对他施暴，因为他不肯回到他身边，为此他改了名字，带着两个孩子搬到了另一个城市。
3: 通缉令发了吗？
1: 正在上传，特警小组已经去他家了。
0: 希夫特的工作是负责旧工业设施的拆除，他私藏了无数份工业用地的平面图，
3: 所以他才熟悉废弃的铁路货场。
1: 他收集各种资料，所有能当藏身之处的废弃厂房，他都一清二楚。
2: 你们觉得能羞辱我了？
4: 儿子，
2: 该死！
3: 除了旧铁路区，他还搜集了什么资料？
1: 那可多了，一大堆废弃的
0: 工业区几十处地块，
5: 其中有靠近火车站附近的吗？在他最后那条视频留言里，我听到了一个特别的声音，试着把它过滤了出来。
0: 这是列车的声音吗？
5: 我也是这么想的。
6: 我在网上查过了，那是一辆正在进站的电力机车的引擎声，也就是一列区间列车。
0: 这视频什么时候发的？
5: 0:34发的。
0: 我们得查一下那时候有哪些列车。
5: 我正在查。当时唯一的一班列车是从科隆多一次开往雷马根的区间快车。
0: 克隆多一次有座废弃的旧停车
1: 场，我把位置发给你们。
7: 我们马上过去。
2: 真是该死！

0: 裴姐，你待在车里，我一个人来。
1: 该死！
0: 裴姐。
2: 裴姐，你救艾尔吉尔女士。裴姐，我把你救出来，坚持住。

站住！

0: 网络上针对女性的仇恨正在蔓延，但从今天起，这种仇恨会减少一些。杀害丹尼斯·沃尔布什的凶手已经死亡，他的仇恨论坛也被黑客入侵并关闭了，这确实是个好消息。但我们都清楚，我们的工作还远未结束，现在还不是松口气的时候。对女性的仇恨是我们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丹尼斯·沃尔布什就是因为她是女性而被杀害的，就像在她之前被杀害的许多女性一样。为了不让这样的悲剧再次重演，我们所有人，无论男人女人，都必须共同对抗这社会的根源问题，而不仅仅是在犯罪发生后才去寻找凶手。让我们记住丹尼斯·沃尔布什吧，让他成为一个象征，为那些和他有一样遭遇的人，我们不会再袖手旁观。
1: 需要帮你叫出租车吗？
2: 不用，没事的，我可以的。
1: 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2: 我得好好想想备选方案了。
1: 这完全没问题，没有高墙，有朋友等你，内心充实平静，拥有这样的好运，总得学着接受他们。
2: 你真觉得我还有希望？
1: 我什么都不信，但我明白最崎岖的路往往通向最美的风景，会挺过去的。我会为你作证，我们法庭见。

0: 啊，魏姐，嗯，我的情况不太妙，我可能要离开很长很长一段时间。至于未来会怎样，我一点头绪都没有。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不要再陷入像刚才那样危险的境地，你不再是一个人了。你看，当一个人怀孕的时候，他是把幸福揣在怀里的。
1: 格尔汗，我没怀孕。
0: 是啊，就算马克思是孩子的父亲，你们现在不在一起了，这也改变不了什么。
1: 嗯，你怎么会这么想？
0: 我看到你把验孕棒塞进抽屉里藏起来了。我当警察25年了，你真以为这种事能瞒得过我吗？
1: 我又不是一个人住在这家里，侦探先生，你就没想过这点？
0: 什么？
1: 是啊。
0: 什么？

0: 我希望他不会直接带走他。克雷姆先生，如果你派你的手下执行严格保密的卧底任务，需要从扣押财物里支取经费，就得确保让我能拿到对应的申请表格，把这份之前就该签的勤务指令签了。 拿钱走申请签字，好了，这事就办妥了。戈尔汉先生，我还会盯着你的。我喜欢一切按规矩来，至少大部分时候是这样。
1: 戈尔汉，现在这种感觉是什么滋味？我叫
2: Samir。哦，好啊，我得先当上你外孙的教母，才能让塞米尔·戈尔汉主动向我坦白。<笑>我叫维多利亚。
3: 这里是眼镜蛇十一指挥中心，一辆黑色厢式货车正沿A44公路被追踪。
1: 眼镜蛇十一收到，我们接受任务完毕。

0: 盘古开天，人与妖原本和谐共存，却有恶妖相留，蛊惑众妖自虐人间。
1: 听没有？
2: 你就是那罪恶的妖
1: 王不是？
3: 来得真快，别来无恙啊！
4: 把不该是你的东西交出来。
1: 灵石与我何干？
4: 你就这么信你的妖？
3: 是神与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5: 我不是妖，
6: 是妖也不怕。你当我的是神？
4: 你驱恶妖四处打劫，
1: 我们只能这么活着。
4: 可妖当成我们了。曾经立下誓约的是我和你。
3: 我发誓会帮你查清真相的。
6: 又是
3: 七年前的恩怨，这次就一笔了结吧。
7: 伏妖界地，行五行之道术。
8: 曾经是你让我得罪妖帝的玄女，
3: 你现在成了心有归处的怪物。
7: 聚义修炼，擒阴阳之妖魔。

0: 听没有？你都干了什么？
1: 慈母师兄被害了。
0: 慈母，你把慈母怎么了？不是我是恶妖，逃珠峰崖谷，偷盗灵石。满地尸首，为什么偏偏你一个好端端？不是我。
1: 不是我，
0: 本性难移，你就是那最恶的妖。
1: 我不是。

0: 发生了什么？
1: 清明杀死护法慈木，意图盗走灵石。
0: 不可能，不会是他。
2: 他已畏罪潜逃，你若是非不分，将来如何承担长安大任？

0: 盘古开天，人与妖原本和谐共存，却有恶妖相柳，自称妖皇。他蛇身九头，蛊惑众妖，肆虐人间。幸有阴阳师奋起抵抗，锻造神器涂山剑，斩杀了相柳，放逐众妖。自此人妖隔断，人居城内，妖栖妖域，再无互通。若有妖越界侵扰，阴阳师视为余孽，就地收服，禁锢于封妖库。
1: 报告报告，禁锢卫奉旨，护送贡品出城。

0: 齐操非要自告奋勇出城送祭品，简直就是自找麻烦。
1: 是啊，凭什么让咱出这趟差？分明是阴阳寮的活儿。

刀！别动刀！

0: 皇宫也敢拿，大胆！哎，
1: 陆国子弟，仗义相助，大人不必客气。
2: 什么呢？哎，
3: 协助去要，不足挂齿，大人不必特意支撑。我自己挑几样就行。
2: 谁说抽薪？啊？谁？
0: 大人，这就是你不对。一般人从腰口脱险，自当感恩戴德，我忙了半天，你还抠抠缩缩的。
2: 吴董押送皇家贡品，一样都不能少。
0: 那三只鼠妖与你相熟，保不齐你也是妖批人痞。大人，你这可是小人之心啊！嗯，嗯，还想抵赖，回去伏法。大人若再纠缠，一迈步子。 必摔无疑，
2: 阴阳寮的人，哼，竟敢知法犯法！
0: 你们心生暴。

1: 你们干什么的？能不能报上名来？
2: 在下秦明。
1: 秦明，
2: 我记住你了。
1: 看大人摔得辛苦，今天到此为止吧。

哎呀，都死了，这。

0: 凤。姚如青，
1: 长安，
0: 你们在这谁是灵石？

0: 好，我就当没事了。
1: 往那儿走。

0: 属下虽该万死，从阴阳寮七步里之后，却遇上三只鼠妖，不知收拾之时，将李雪兰救去。
1: 三只鼠妖，那是秦明的莲幼，他识破了我的计。 易如反掌，是让你给搞砸了。双生压天宫，妖界最厉害的角色，都说你们所向无敌，看来不过如此。 临时离开禁地，压天狗也算没白跑一趟，可以鞠躬尽瘁了。

0: 正色，别色，别以为抢回些贡品就是功啊！主人养着你们是要干大事儿。
1: 举纲，
0: 排兵布阵，训练武艺，都是为了将来做准备。劲儿啊，往哪儿打呢？
2: 若非主人收你们为侍神，
0: 留在庭院，你一个个的都还流落在外，受人欺凌呢。

去哪儿了？他怎么了？站住！摔了？谁摔了？吃了什么东西？还打人？

0: 怎么出什么状况了？
1: 还好林耀，临时可能出事了，我去趟妖域。临时理疗后，凤瑶估计骚乱不止，护法们师父镇压。

0: 也难以平息。我绝不相信这是巧合。偷走林氏的药就是清明豢养的，这分明是几年前他魏德守现在又卷土重来。林氏力量是滔天之祸。恰似一南房啊！若废料里出了叛徒，那压天狗如何能直趋禁地？还是我辽守绝融化金塔？
1: 林氏刚一离了，三只鼠妖就里应外合。叛徒早该被我阴阳寮捉拿归案，只是长安一直不坚，
2: 西残，
1: 才使得那妖贼逍遥法外。
2: 长老不必执着于我和秦明的过往，
1: 属下只是提醒。
2: 西残长老，望你惜之分寸。灵时势大，我自有决断。
1: 百年前，我辽先辈前仆后继，牺牲无数，斩杀了恶妖相柳。可他蛇身九头，妖力顽强，纵使肉身尽毁，灵力却总不消散，最终炼化为一枚灵石，被我辽封存在塔内。所以巩固金塔，守好灵石禁地，是阴阳辽
3: 最大职责。日后轮到你们呢，也绝不可懈怠。
4: 子木，带大家送念护身咒。
5: 是，长老。
6: 玄武镇北，朱雀安南。
7: 回向正道，内外澄清。
8: 回向正道，内外澄清。
9: 清明，不要随他们远走。
10: 不要与我结合，
9: 不要。
11: 清明，
9: 臭什么疯呢？这可是临时禁地，他是百人百药，身上流着妖血，本性被召唤了吧？
11: 夏柳都跟你说什么了呀？
9: 别胡说！
12: 秦雯将来也是阴阳师，他就是蒋回来的气性，来历不明。
9: 我辽是防他作恶，才养的。
12: 都给我住口！我命令你们。白念，你还没当上长安，闭嘴！
13: 前面
12: 听清明，清明。
14: 今日之事，
12: 谁都不许说出去。不管你是人是妖，都要学会自控，否则就是自取灭亡。

此次作为已不留余地，这七年未能抓住这个叛徒，是阴阳寮之耻。即使掀翻妖狱，也要拿他归案。

0: 请命，请什么命啊？
1: 前往阴阳寮，缉拿妖贼，夺回贡品。
0: 阴阳寮昨夜出了大事，自顾不暇，还有力气抢你贡品？传我令，从七品起草原模样，即日停职查办，三日内还不上贡品损失，抄家收监。天天削尖了脑袋想着出头，结果呢，就是不自量力。
1: 我这就去把那妖人捉回来，让你们心服口服。
2: 哎，大人，我实话告诉您吧，之前我那点妖货都是从燕安乐那收的。
3: 什么？什么燕安什么乐？
2: 从小。

0: 是大仙儿，
1: 出锁钥匙。
0: 啊、嗯，你看他那帐子就在那儿，你要问清明的事儿就找他。
2: 里边人听着，我乃金吾卫袁博雅，奉旨前来探案。
3: 懂不懂规矩啊？外头那大烟燃着，就是有客，不得擅闯。
2: 你就是那大仙燕乐乐？向你打听个人，叫秦明，可知他居何处？
3: 你问的可是阴阳师秦明？
2: 正是，昨日我与他交手，他落败遁逃，正在将他捉拿归案。
3: 你放屁！
2: 装神弄鬼，出来说话！
4: 来人，你这朝廷命官，我要法办你！
5: 连我都打不过，还能让秦明落败？
2: 你就是燕乐乐？
5: 这只有我能说话。
2: 我是来找燕乐乐的，你赶紧给我！
5: 又说话！
6: 人家叫燕燕乐。
4: 我刚才问的不就是燕乐乐吗？
5: 就你这脑袋无畏，
6: 还得靠你呀、啊！受不受？再来一下。我这迷魂散。
7: 就在我身后，就那堆皮子里边。哎呀，
6: 早说呀你！早说完要说这对不对？
4: 妖域不是一般人能进的，你有图也没用。
6: 那秦明是怎么进出的？
4: 秦明是半妖。
1: 半妖
4: 又有阴阳疗符咒。
1: 符咒？我有符咒啊。
6: 你有符咒？
1: 我
6: 哪呢？
1: 你给我解开，给我解开。
6: 金卫小哥哥，一看你就蜀人中龙凤，不是一般。
4: 你听，
2: 这个，
8: 大人，我神乐院主一臂之力，勇闯妖域，捕获秦明。
2: 进妖域。就能找着秦明？早知道那秦明不是什么好东西，可竟是人和妖什么的。
6: 你懂个屁！秦明的血统可是百年难遇，天地间只有他能说呀。
2: 得得得，好好的人不当，当妖人，下回见到当下就斩草除根。哎，查查地图，到底还有多远呢？
6: 绑着我呢，怎么查？
2: 绑着你是为了保护你啊！
6: 地图上说，过了地坛再往前走35里，就能看见妖域入口的石像了。哎，这不就到了吗？
2: 这入口找是找到了。
6: 快点儿！

山，三姐妹外，非官幸运。

0: 服众怎么收了？你就是个骗子！随我回精卫库吧！
1: 你连牌都没有，你什么精卫啊？
0: 你给我老实点！你。

法子，又不过程，没文化还在这儿瞎。

0: 东西啊？
1: 月水，春味。
0: 你早干嘛去了？
1: 刚太兴奋把这事给忘了。
2: 给我整点。
1: 就这儿了。海鲜楼，妖玉馆办海方主的总部，海方主就住这儿。清明一直在那做买卖。
0: 能不能干点正事儿？
1: 好看吗？
2: 难看死了。
1: 时辰没到，秦明是不会出现的。哎，你要不放心，就去长安盯着。

0: 还有果子，什么果子？
1: 哎呀，你这
2: 滚！
1: 好，来，帮我试试这妖风。
0: 什么玩意儿？
1: 礼物。真帅气，我喜欢。
2: 危机四伏，要务在身。你如此表白，
1: 主任。哎。你了，这是我给你带的见面礼，锦绣呢？
2: 妖贼，可算逮着你了！
1: 走开，离我主人远点。主人，这金吾卫要与你不利，我特来通报，你记我一功。
2: 你这妖妃怪胎，速与我袁博雅回去伏法。
3: 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2: 袁博雅，金吾卫从七品起草。
3: 是这么写吗？
2: 哎，我。

0: 我要是神令，
1: 神令愿与你同生共死。
2: 你给我解开！

0: 未驾光临，蓬荜回照，一日不见，如三秋夕。哎，昨儿你的妖才送了两车贡品来，今天又亲自到访，难不成又给我带来了什么宝贝？
1: 我是专程过来取东西的。
0: 有来有往，变土为金，说吧，要什么？
1: 涂山剑。
0: 啊！呸！涂山剑乃妖界大忌，我怎么会有那玩意儿呢？
1: 你想清楚了再说。
0: 我的宝贝啊！
1: 当年你向阴阳聊表忠心，借用此剑统领妖域，却据为己有。哼，还跟我这儿装傻。
0: 就这么点破事儿，亏你还记得这么清楚。那个涂山剑在百年前斩了妖皇相柳，我妖界自此一蹶不振。如今妖皇已逝，涂山剑早已无人问津，你要他干什么？
1: 这恶妖生死，但心不死，有备则无患。
0: 那我也不能得罪阴阳寮啊！告诉你啊，别欺妖太甚！你身处妖域，在我的地盘上，还得我说了算数。啊！别摔了！哎呀！做买卖总不得谈一谈，我不能亏本啊！
1: 再送你俩大活人。
0: 哦，俩活人。
1: 这买卖可以吧？
2: 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

重。

0: 长安也想要这把剑，还跟我装傻？我要你交出灵石。灵石？灵石与我何干？
1: 心惊作态，去问你的莲佑。莲佑？莲佑顽劣，却绝不敢盗灵石。你就这么信你的妖？
0: 当然，莲佑被我收为弑神，绝非恶妖。 弑神与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还是你教我的。

0: 我才不要这臭妖帮我！我还没给你一个，我把本人的剑给你。妖贼，来自陀螺网啊！
1: 金无畏。
0: 你手上的玩意儿比你的命还贵重，给我！你的，
1: 我的，
0: 自己东西丢了，知道着急了？快给我，随我回禁卫，证我清白。
1: 行，
2: 啊！干了，给他收罪！

0: 他怎么也跟着来了？
1: 这什么地方？
0: 这是主人家呀！
2: 偷来的赃物一定藏在这儿。
0: 哎，别，都是自家羊，别伤和气啊！
3: 因为随主人进了院儿，就变一家了。
1: 谁想和你一家了啊？别以为我认不出来，一个个的啊，全都是抢我贡品的小妖贼。
3: 你说谁是贼？我撕烂你的嘴！
0: 你嘴！杨姐姐，你每要不计承认过啊！
4: 来者是客，
3: 让他们进来吧。
5: 是。
0: 谢二位姐姐，我们就随便逛逛，不惹事儿，不惹事儿。

0: 寮里是不是再也容不下我了？这什么呀？
1: 信物。
0: 这是姑娘家的东西，我不要。
1: 这个桔梗手环是我对你施的食神令。
0: 食神令是对妖使的，不是人。
1: 你是半人半妖也算妖。
0: 我不是妖，我永远都不是妖。
1: 青柠，是妖也不怕，你当我的食神，我就是你的主人。你没听过吗？妖只要有了主人，心就有了归处，永远不会变成恶妖。
0: 那我晴明从今天开始就是白妮的侍神。
1: 缔结盟约，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0: 伤口，我发誓会帮你查清真相。
1: 你的誓言毫无信处。
0: 你若不信，为何会帮我挡着一下？
1: 我在追索灵石的下落，你驱恶妖四处打劫，人尽皆知，脱不了干系。
0: 这埋怨的妖跟我同命相连，接近不了平津城，又不属于妖域，居无定所，大劫偷盗，全是为了生路，我们只能这么活着。
1: 你和妖道成我们了，曾经立下誓约的是我和你，你自甘堕落，毁了一切。
0: 我逃离阴阳寮，实属走投无路。七年前那晚，我轮值看守灵石境地，偶遇了慈母师兄。
2: 清明，
0: 他一如往常，关心我的境遇。
2: 慈母师兄，这些日子还受相柳恶灵的烦扰吗？
3: 鬼祭期间，总格外不适。信的师兄让我念护身咒，最近时常念诵。
2: 千万小心，别再惹事。如果哪天你真抵挡不住，你可反念咒语，让自身消散，也绝不能让相柳上身。
3: 反念护身咒。
2: 今晚禁地，我替你巡守。

0: 可不了，那一夜的恶灵闹得格外猛烈。我心想，一定是出大事了。
1: 最珍贵的血脉，
2: 别那个鬼叫了，你是妖，与我血脉相连的妖。
0: 是雪女，她应该被关在风妖谷中的，怎么会出现在灵石禁地？
3: 师兄，师兄，
4: 天明，快走！
0: 那是我最后一眼看到师兄。我被迫出手抵挡，却见师兄在眼前被我击成碎片，雪女也消失不

0: 七年来，我比任何人更迫切想找到雪女。
1: 雪女，这世间除了你，还有谁可以去妖指闯灵石禁地？七年前，慈母师兄因你而死；七年后，我辽右因你添了新辈，你绝非无辜。
0: 你既认定是我，何必还留着我们的性命？

0: 又是这东西，肯定有鬼。
1: 哎，这院子里的东西，你不能乱动啊！
0: 我还就动了，保不准赃物就藏在里面。

你还想说什么？若你阴阳寮恪守本分，守好灵石，莲友也不必有此灾祸。我今日不与你们纠缠，让你的妖继续过几天太平日子，下次再来，必荡平你的庭院。

0: 要活一世，需要有主人，心有归处，就不会成为蛾妖。可当年，我妖姐姐们却连个葬身地都没有。
1: 你妖姐姐们？
0: 我从小无父无母，到处要饭吃。有一次，被恶狗追着咬，最后饿倒在一栋大房子前。只觉得那个地方好香啊，我当时整个人都精神了，身上的伤也不觉得疼。
1: 你做梦呢吧？
0: 比做梦还好呢。那个地方叫坊园。
1: 坊园？那不是城里有名的青楼吗？进了青楼还能好？
0: 那是因为姐姐们待我好。直到七岁那年，阴阳寮来了。阴阳寮的人说我那些姐姐都是藏匿在城里的妖，不能留在平津城，顺从的就被收入封妖谷。

抗吧，就地绞杀。那个时候，人群中有一个少年，他也在发抖。

0: 主人在哪儿，哪只是我的归宿。
1: 我可成不了什么人的归宿。
2: 你还好意思接茬？问题就出在你身上。
3: 哼，分明是妖，偏要当什么阴阳师；分明是人，又偏要去养那些妖，可笑。
1: 都是丧家之犬，何必互相揭短呢？
3: 你和我有何可比？
1: 不都是被人开除的异类吗？
3: 我，
1: 过来，喝一杯。怎么，怕我下毒？
3: 我还怕了你了？
4: 袁博阳，别闹了！
3: 喝就喝，谁怕谁啊？

0: 喝了这顿，我押你回去，姐。连我最亲的人都骂我背信弃义，你竟然相信我，会遵守我的承诺？
1: 你答应过我，你不认账。
2: 哎，你但凡有点感恩之心，这不应该敬我主人。你以为你在妖域的时候打得过他呀？都是我主人的符咒帮了你。
3: 这什么食神令，你赶紧给我解了！大老爷们绑着个红绳，这寒碜不寒碜？
1: 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主人，他不要给我。
4: 那算不上食神令，他手上的红绳，只不过是主人在耍戏的而已。
1: 耍我？这不算食神令啊！
3: 妖才能当食神，人不可能。
0: 无所谓，
1: 生而为人。
0: 连都是神的资格都没有吗？人心善变，帝曰为盟，世子不悖，人哪做得到？你别看不起人啊！你骂人坏，那你这主人就有一半坏；我骂妖蠢，那你这主人就有一半蠢。他才是那个。
1: 又坏又
0: 蠢的怪胎，哎，这个说得好，我真正就是一个怪胎。
1: 怪胎，尽怪胎。哎，我也是个怪胎，我也该喝一杯。
0: 蠢妖怪。
1: 要不要给你来一杯啊？

0: 我等悬挂定位赶到此处，张安、吴阳，
1: 此地恐有凶险，不宜久留，这个你收好。
0: 临时，
1: 赶紧送回辽陵。

0: 我们一起去找那个人，
1: 又是冤家路窄。若你能亲手杀了他，替主人夺回灵石，必居首功。7年前的恩怨，这次就一笔了结吧。
2: 要算账就跟我来呀！怪我没有信你到底。临时为事，尚有可为。寻你提及有主人，我去查个究竟。
3: 秦明，等平了这乱局，我再把桔梗手环还给你。
1: 有没有手环，你都是我的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我去去就回。

0: 你主人何不现身？
1: 不急，你很快就要拜服于他了，普天之下都要拜服。

1: 林石本不属人间，应尽早各归各处。
2: 林石不属于人间，属于哪？
1: 当然是属于世间最强的妖物。不管你主人是谁，今日都要偿还旧债。

你不是想感激涕零吗？怎么？

我九岁入寮，三十岁当上了最年轻的护法，那又怎样？阴阳寮那点前途真不算什么，俗世的牵绊，在我看来都是过眼云烟。你对秦明的执念我懂。 以我的执念，那个被唾弃的怪物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我看到妖里的伟岸。区区秦明尚且如此，倘若有相柳加持，他有什么做不到呢？

明明那天晚上，师兄就在我的面前化成了碎片。

玄女在此立誓，将永生永世服侍慈母座下。

0: 我一心向往妖皇盛世，只恨生不逢时，
1: 不再胆敢阴阳两座口。若此次妖皇归来，定当万死不辞。

0: 我的脚呢？脚，大脚。
1: 你怎么还在那躺着？快走啊！不想变成烤肉，赶紧。
0: 肉，烤肉，哪有烤肉？
1: 快走！
2: 这怎么回事？
3: 大家把符咒贴到口鼻处，避免发生异变。
1: 算上我一个，
3: 人用不着。
1: 为什么？又没人的份儿。
4: 现有恶妖取得灵石，打开了妖域通道，群妖必将大举进犯。
2: 进犯？犯什么？
4: 主人从未忘记阴阳师的本分，锻炼你们备战。在此危急之时，我们更要替主人守住平静城。
2: 平静城？谁要进犯平津城？
4: 就在今日，死守界桥。
2: 死守界桥，
4: 众式神需舍命作战。庭院进犯，不留退路。
2: 哥，你们去哪儿？
5: 他们就是借故逃跑。
1: 你跟我们就不是一类，回你的禁卫去吧。
5: 我和他们本来就不是一路的。干嘛？什么意思啊？让我盯着他们？
6: 嗯，
5: 是得盯着他们。跟上，跟上。

0: 师兄，想请教子木师兄。
1: 你我已不在阴阳寮，这个称呼实地不一。
0: 七年前，你身为阴阳寮护法，却勾结雪女，残杀同僚，谋夺灵石。
2: 我这个。
3: 否则连命都没了。

0: 我痛失一臂，却再生其手，值得。曾经是你让我得见妖力的玄妙，你不懂顺应天意，才落得这么卑贱的下场。
1: 我却觉得是师兄更可悲吧。你现在成了心无归处的怪物，或许我的庭院可以收留你。
0: 收留我？在相柳召唤下，我历尽艰辛，终成妖体，又获得临时之力。

0: 如今的你，只配当我脚下的泥。
1: 相柳召唤你，
0: 他说我是天命所归，要我成为天地最强，人妖两界若不归顺于我，都要死。

没想到，这剑竟然用在师兄身上。你是有近百年淬炼，区区涂山剑，能奈我何？你可知晓，你再也见不到师妹了。你的挚爱，你的主人，不在了。

这是关键时刻，怪才竟然不在，让开让开！看来只能由我撑起局面。

0: 大难不死，你把那妖僧送我吧。
1: 我是鬼师，不愧是我的式神，
0: 大快如风。

0: 小心有诈！
1: 那是什么？

主人曾经交代过，他若消亡，你们可各自散去，不必陪葬。

0: 这回去也交不了差，就在这儿死磕吧。少平京城少不了我金无畏。
1: 就喜欢看徒劳的征战。

0: 我跟着你了，希望你也能记住我。要不要？赶紧断桥，哪怕同归于尽，也不能让他们通过。
1: 秦明，秦明，百妮，这是什么地方？醒了，我等了你很久。幸亏你没有失约，忘掉你的妖，忘了阴阳寮和平京城，只要你和我。 长相厮守，岂不是得偿所愿？你不是百妮，百妮绝不会罔顾天下苍生。你确定吗？
2: 非我不可！子母非我血脉，只有你能让我真正复生。
3: 不，我宁可反你护神咒，彻底消散，也绝不受你操纵。
4: 那他们呢？都跟着消散。

0: 你，结果是人类绝不当恶妖。
1: 百米的深海也在你面前。
2: 不要！
0: 此谋已换灵石之力。我不是他的对手。
1: 与我合一，彻底成妖，人我为主人。

0: 界桥一段，平京城，我们死也会守住。
1: 这样就像当初

0: 同七品精卫起草袁博雅，和大伙并肩作战。
1: 等会儿。

无忌，君临天下的。你心中虚空，对苍生无敬畏，对万物无依恋，如何配得天下？灵石不能为你所拥。

0: 秦明，你答应过我，要与我生死与共，永不背叛的，难道忘了吗？
1: 快猜！你那什么乱七八糟令，我可当真了。还有他们，全因是你的弑神才撑到现在。
2: 你怎么有可能？你竟利用此木来胁迫我，
3: 你放任他蹂躏两界，就为了逼我就范了。

0: 如果真的把能量扩散之后，你会毁掉自己的。
1: 我即将身心俱焚，你也会永远困在紫墨劫内。
0: 解脱应该是你认我为主人，听过吗？快停下！
2: 罗伯伯，
0: 滚！秦明，我将成为你的使臣，你将承接我所有恶业，断绝情感，永远与人做为敌。
1: 我只问你，到底服不服？

0: 是神令，都废了吧。
1: 此相互，再无羁绊。

庚戌年挂月，平津城有变，飓风作，扶摇生。以上是史官记载，与我奏报的实情大相径庭。界桥一战，有关人。

间存亡，全赖秦明和众尸神背水一战。我阴错阳差闯入，却成了平乱功臣。秦明，你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不清楚。但看你如此决绝，斩断与尸神们的羁绊，肯定是秦妃得意。你的付出换来了百姓安居乐业，士神们却散落四方，我一心无归处。

清明，无论谁是主人，谁是侍神，我们翘首以盼你的归来，愿与你共同承担一切。侍神令的真意，不就是苦乐相随，生死与共，永不背叛的吗？

0: 世事浮沉各有叹。
1: 我一直跟你强调少拍马屁。
0: 笑看人情万般难，
2: 真是太难了。
3: 一身孤勇自心安。
4: 超英守则第三条就是不能杀害无辜人类。
0: 特立独行，院线上新了。
5: 我这次回来是要在南阴县成立一支战斗小队。
6: 县长小舅子想不想？我没同意。
7: 我是县长刁难你了？
6: 没有。
8: 看他的这身造型，就知道他有非常之能，很可能还会立下非常之功。可事实上，这位归乡的游子想给母亲尽孝都会受挫。
9: 不是说没有床位了吗？
10: 我前妻表弟的同学是搞医疗器械的，认识那儿的主任，给加了个事儿。
8: 他想成立战斗小队，可一位普通人的加入同样让他无所适从。而队伍的组建所需经过的层层关卡，虽不至于让他跑断腿，却也让他陷入崩溃的边缘。
11: 都请
6: 驾驶证。
2: 我成立战斗小队为什么需要驾驶证？
6: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没有拉倒吧。
2: 真是太难了。
12: 我们当初在创作杀手的时候，换脑子的时候想了其实好几个挺好玩的创意，这是其中一个。当时就一句话，超级英雄回家办证，然后后来就把这个升华成影片了。
10: 你应该给县长送点礼，
6: 这是县里面的规定，给他送礼能解决吗？
12: 讽刺喜剧呢，这些年呢就逐渐开始变少啊，我们就想着我们能不能找找机会拍一部。
8: 可以看出他的家乡莱茵县，在这位随时能上天入地的战斗英雄眼中，是块名副其实的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超能之所以失能，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他的情商太差，更具体一点是他不懂表演。
10: 特派员，他一进门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现场工作非常辛苦，赶快被分享。
5: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辛不辛苦啊？
12: 架设规定情境对于一个结构喜剧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好的规定情境其实它的喜剧效果就不完全依赖台词了。当人物和环境处于一个极端反差，化学反应产生以后，其实你说什么都是好笑的。
13: 我们就像打球一样，要相互配合，然后不能说一个人干使劲，一定要前面铺好，到那一下大家才翻得出来。
3: 每一次这个假定性高的喜剧创作都是一个困难的过程，里边有非常多的一语双关，有非常多的潜台词，可能一个字儿一个停顿都代表着很多意思。
10: 还得是县长，
4: 每一句瞎话都不瞎说。
8: 这个胸怀大志的青年深知要想改变家乡的面貌，首先得从自己做起。于是他剪去了长发，换掉了装束，那双能喷火的眼睛也有了新的用途。他还学会了鞠躬，还能频频举杯，也懂得如何溜须。
10: 感谢您让我在您的羽翼之下茁壮成人，
8: 甚至还弯下了膝盖和众人跪在了同一片即将塌陷的大地上。
14: 我是大哥王心凌，
15: 二哥王长海，
16: 三弟赵金凤，
17: 我老四，
18: 你给我滚出去。
17: 好的。
8: 关于飞银王长海，是跟那些寡廉鲜耻之徒沆瀣一气，还是在憋一个大招好一招制敌，都得在大银幕上方能一见分晓。
13: 王长海是一个特别纯真的一个小孩，直到回到家乡之后遇到了一些挫折之后，把他变成了一个要

0: 懂得人情世故的大人。
1: 天生的这个情商是随着这个不停的碰壁吃亏来长大的，靠着这个世界的磨练打磨，然后你才学会用不同的视角和高度去看待问题。
0: 我把它当成两个人演，到后阶段我会完全摒弃掉他在前期的那些所有的天真纯真，让他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再到最后的结尾的时候把他初心他的本质再拉回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大家看完这个影片能够给大家在生活中带来一丝欢乐。
2: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是一部形态独特的、具有现实讽刺意义的喜剧电影。它为我们呈现的不仅仅因有无限的能力，便有了特立独行的资本。

0: 带队的舌头好了，警察在他川菜里就搜到了这个。
1: 崔敏浩，牡丹江绥阳人，他的这艘渔船隶属于一家叫顺义龙渔业的有限公司。
2: 他们表面上是经营合法生意，其实暗地里组织人员偷渡。
3: 我觉得这个崔敏浩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
0: 你们要干嘛？
4: 这个人呢，反侦查能力特别强。
3: 我觉得老聂有问题。
5: 我是你师父，你在怀疑我？
3: 我做事情有我自己的原则。
2: 你的原则就是怀疑所有人是吗？
6: 你还要替我去办完最后一件事情。
7: 我现在还能去哪儿呢？
8: 偷渡啊！
9: 时间会改变很多东西，我们或多或少都会被改变。
10: 如果您的战友他的立场出现了问题，你会怎么办？
5: 嫌疑人已经确认了，
11: 让他跑了。
12: 站住！
5: 我一定会将他绳之以法。
13: 你以为我不敢打死你？
14: 身为一个警察，应该公私分明。
5: 我自始至终问心无愧的。

0: 坐吧。被查获的渔船叫金狮号，目的地韩国，上面原本携带18名投毒者，但是在航行过程中，为了不暴露自己的投毒者行为，他们把投毒者关在密闭的船舱里，导致七人死亡。
1: 丧心病狂，
2: 的确是丧心病狂。人死了后，他们把尸体抛入海中。我们已经派了船只搜寻，但是找到的可能性很少。
0: 带队的蛇头跑了，警察在他船舱里只搜到了这个。
3: 海船船员证书，崔敏浩，就是他。
2: 他携有枪支，拘捕，也开了枪打伤了我们一名边防警。
4: 好的，还希望您能够全力配合。谢谢。哟，回来了，
5: 总算是把人带回来了，不容易啊。
4: 来吧，于总，把你调查到的给我们讲一讲。崔敏浩，牡丹江绥阳人，这是他的个人资料。他的这艘渔船呢，是隶属于一家叫顺义龙渔业的有限公司，这是他的资料。对了，法人代表啊，是这个叫陈文林的人。

金石浩已经于半年前承包给了公司下属赵德银，这是承包合同。至于他用这条船去做什么，公司是概不负责的。

0: 请问这是赵德银的家吗？
1: 是啊，你们是？
0: 我们是公安局的，他在家吗？
1: 好几天不见人影了，也不知道死哪去了，打电话也不接。哎，你们警察来的正好，我还正准备报案呢，48小时联系不上，算失踪了吧？

0: 家里没人呢，这门上贴着喜字呢。门门口地上都是金纸，他们家今天应该办喜事了。问问邻居。谢谢啊！谢谢啊！谢谢！谢谢！恭喜！恭喜！
1: 我怎么觉得哪儿不对劲儿了？哪儿不对劲儿？
2: 恭喜，百年好合同！
3: 恭喜啊！恭喜啊！
1: 谢谢啊！
0: 谢谢啊！
1: 谢谢啊！
0: 你想想啊，如果你是一个蛇头，你刚犯了事儿，你会这么大张旗鼓的办婚礼吗？
4: 那不脑子有。

0: 病啊。
1: 对啊。
2: 谢谢啊，快请进，石野公
1: 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崔敏浩，
3: 谢谢，
1: 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
4: 恭喜啊！
0: 你说的对，也许名字一样，但他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
3: 谢谢啊，燕子，终于把自己嫁出去了啊。新郎很帅吗？
2: 谢谢，
3: 客气客气。
5: 我先进去啊。
3: 哎，行，
2: 新婚快乐。
1: 崔敏浩，我好像看到那个人。
2: 恭喜，
1: 公子。
2: 好，
3: 快乐，谢谢。
2: 恭喜，
3: 谢谢，谢谢，
2: 谢谢。
6: 哎，后厨不能进。哎。
7: 怎么回事？
6: 这
7: 怎么回事？这人
6: 谁呀？这是
7: 哪儿去？
0: 不好意思，

0: 哎，对，要不要回去问一下新郎啊？等一等，现在不是时候，等人家把喜事办完再说吧。
1: 我们俩是等人家婚礼快结束的时候，把那崔敏浩叫出来，就问了几句，还白蹭了一顿宴席。
2: 别打岔，
1: 这崔敏浩跟我说呀，他是个开出租的，根本就不会游泳，更别提当什么海员了。我们也去他那个出租公司问了，他那经理也跟我们证实了，他已经在这公司啊干了5年，中间也没换过职业，一直就开出租车，人家也有充足的证据，他根本就没有离开过东营，所以说。
3: 他根本就没有作案的时间。
1: 这么说，有人冒用了他的身份。哎，那这船员证上，这照片上的人是谁呢？
4: 雷队说他好像在宴会上看见这个人了。
3: 哦，
1: 我就在人群中啊瞄了那么一眼。我追过去的时候呢，这人就不见了。
4: 你确定你没看错？
1: 我没认错，虽然只是匆匆一眼，但是这个自信我还是有的。
5: 船员证的入境出境检查是很严格的，这个犯罪嫌疑人用了自己的头像，盗用了崔敏浩的身份。既然他出现在婚礼上，他应该跟崔敏浩认识。
4: 我把这船员证拿给崔敏浩看了，人家说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
1: 有可能他在说谎。
5: 还有一种可能，是林晓你看错了，你说你只看了一眼。
4: 匆匆一眼，对吗？对啊。
5: 试问，只凭一张照片和匆匆一眼，你怎么能确定那是犯罪嫌疑人呢？
4: 怎么了？我雷霄看过的东西，过目不忘。
5: 我没说你忘了，我是说你看错了。
4: 不是你急什么呀？你又没在现场，你怎么知道我看错了呢？你看见了吗？
5: 行了，行了，行了。哎，你们俩这样争下去，能有什么结果？聂队，让我把话说完。
6: 现在我们假设雷霄看到的那人确定是犯罪嫌疑人，那他出现在婚礼上，为什么？他参加婚礼的，他并不认识雷霄和叶聪，当时他们也没有穿警服，就算是打的照面，那他怎么知道他们是来抓他的？
4: 有道理。如果是我，我也会认为你们俩是参加婚礼的。
6: 就算雷队的确看到他了，他也没有理由凭空就消失了呀。
4: 也是啊。
1: 他没有凭空消失的理由啊！哎，雷霄，你这回是不是真的看错了？我再跟你们说一遍啊，我没看错。不过舒雅，我谢谢你啊，你提醒了我。对了，把赵德英的老婆给我监视起来，还有，申请一个电话监听的报告。
5: 你去哪儿？
4: 李兄，还能去哪儿？哼，这臭小子，我跟着他。

0: 咋了？想一个人行动，这是不符合规矩的。
1: 我就知道你会跟来。
0: 你小子，以后跟女同志说话温柔一点，有点绅士风度啊。我就觉着，舒雅说的没错。
1: 他说的是没错，但我也没看错，我是疏忽了。人家办婚礼，我又不能占用人家很多时间，我就把那新郎崔敏浩叫到餐厅门口，就问了几句。
0: 那你疏忽了什么？
1: 你想想啊，既然这个嫌疑人能出现在他们婚礼上，那不是认识新郎，就是认识新娘，要不就认识他们家其他什么人。我只问了新郎一个人，其他人我都没问呢，你怎么就知道他们不认识他呢？
0: 那如果其他人都不认识这个嫌疑人呢？
1: 不可能。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你的猜测就是对的，有人在撒谎。
0: 说了半天，你就是想证明你没看错。
1: 我就是没看错，我没看错，师傅，我真的没看错。
0: 哼，臭小子，真够倔的啊。走吧。

0: 师傅，我记得以前你跟我说过，你以前在东营插过队是吧？
1: 是啊，就在这附近的一个农场。这一晃几十年喽。
0: 那这么长时间你回没回来看过？东宁离绥河又不远，应该回来看看。
2: 去睡觉。
3: 我说你们闹完没？闹够没有？这有谁啊？谁啊？
2: 我。
3: 你谁啊？
2: 警察。
3: 警察同志，我是真的不认识你们要找的那人，好吧？
1: 不好意思，我们先跟你媳妇儿谈谈。
3: 来吧，进来吧。
4: 这不是我初中同学王哲吗？我们上学那会儿都管他叫王吉吉。他好像是转学来的，比我们都大。
1: 你们的婚礼他来了没有？
4: 来了。我们初中同学好多年没见面的都来了。
2: 行。这个王哲现在在做什么？
4: 不知道。你们找他干什么呀？
1: 就是了解一些情况。我们来找你问了什么，你不要告诉别人。
4: 好。
1: 哦，对了，你上初中的时候是在什么学校？哪一年毕业的？
4: 在玉新中学，89年毕业的。
0: 师傅，给大家伙打电话，通知大家，马上到王哲家附近补扣。
1: 哎。苏雅，嫌疑人已经确认了，立即通知东宁公安局，请他们协助在玉兴路口布控。对。好。

0: 你们要干嘛？你是王哲的母亲王娟吧？这是我证件。
1: 我视力不好，晚年看不清东西。王哲呢？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他涉嫌犯罪，我们正在追捕他。啊，你儿子呢？
1: 他白天回来过，又走了。少队。
2: 吴队长，今天先就这样，我先送你回局里。
3: 可以。吴队，一会儿我跟你回局里，能不能看看王哲和他家里人的详细资料？

0: 他就好几个假身份证和好几本假护照，真是跑到国外去了，那就难抓了。
1: 报告，
2: 进。
1: 吴队，
0: 好去吧。

0: 谁呀？
1: 你是
2: 雪芬？
1: 你怎么知道我这个名字？
2: 我是聂国斌。

0: 我不认识。伪造传言证件的事情，我压根就不知道。
1: 陈总，据我所了解的情况，要拿到船员证就必须经过培训，而受训人员也必须要有所在渔业公司的证明。就算王哲的身份是假的，可培训手续是合法的。
0: 我已经和你们说过了，船既然承包出去了，这些就都与我没有关系了。
2: 跟你没有关系，
3: 这个叫王哲的船员证，要是你们没有公司的盖章，他就不能去培训。
0: 同志，我每年要送很多人去培训的，我难道把每个人的底细不查清楚吗？啊，我开的是渔业公司，不是公安局啊。
3: 好，那我告诉你，你有推卸不了的责任，最好不要让我查出来你和这个偷渡案件有关。
0: 好啊，那你去查清楚，查清楚之后再来找我。

0: 怎么样？他很傲慢，还是不肯配合？傲慢就对了，他越傲慢，就说明他心里越有鬼，对不对？嗯，你把船承包出去，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这表面上是说得通的，但是他办船员证，这事儿就脱不了干系了。
1: 对吧？啊，对了，对陈文林的电话监听，今天早上已经批下来了。估计你们刚走，他就拨了一个重要的电话。这个手机号码呢，是不需要用身份证申请的那种，但是现在已经确定了，是赵德银。你怎么知道是赵德银？陈文林拨完那个电话以后，赵德银的老婆马上就接了一个电话，是同一个号码。
2: 这个叫陈文林的人呢，绝对有问题。他的思维非常缜密，似乎隐藏的还不错。
0: 这个赵德银的位置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就在江北的一个农庄里。走吧，我们先把他逮起来，越快越好。

0: 警察，开门！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又没犯法。
1: 赵德银呢？他不在这儿。
0: 搜查令。
1: 我又没犯法，你们这是干什么？我又没犯法，我怎么了？
0: 你跟赵德银什么关系？他是我姐夫。他人呢？他不在这儿住了几天就走了。
2: 多会儿走的？
0: 有个把小时了吧。他是不是接了一个电话以后走的？
2: 好像是。
3: 没有，收吧。
4: 部队。
5: 哎，对了，那谁，别忘了给那谁打电话。
6: 李队长，有人找。
7: 啊，你们先上去。
8: 嗯，好。
5: 你来了。
8: 啊。
5: 找我有事啊？
8: 我想单独跟你说点事儿。

0: 让我去接待使吧。
1: 好吧。
2: 不是，王哲的母亲怎么会找聂大呢？他俩怎么会认识的呢？
3: 对呀，你这么一说，好像是那么回事。

0: 那对，喝口水吧。谢谢啊。哦，苏雅，对赵德银的手机监控有消息没有？
1: 他关机了，手机卡扔了也不一定。哦，我们已经加强了对陈文林的电话监控，我相信赵德银一定还会再给陈文林打电话的。
2: 今天有时间过来啊，
3: 这个
4: 今天正好休息，就过来。
3: 还有这个，给你。好，
2: 家里都挺好的。

跳的人有危险。

0: 赵德银，赵德银，现在知道谁害你了吧？
1: 陈文礼很阴险，很阴险。
0: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1: 刁锦忠，他。
0: 刁锦忠，
2: 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
3: 封锁赵德银的死亡消息，舒雅，赶快叫救护车。
2: 是。

0: 这是京达贸易公司所有的成员，他们表面上是经营合法生意，其实暗地里组织人员偷渡。这是业务员，这是会计和出纳，这个就是他们公司的总经理刁景忠。现在除了刁景忠一个人之外，其他公司成员全部被捕。据交代，在短短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面，他们勾结沈阳及大连领事馆和中国办事人员相继偷渡达500人，成功偷渡300多人。刁景忠不只有赵德银的一艘船，其中还有3艘船，这3艘船都经过改装，都有暗舱，这3艘船都属于陈文林的顺义龙公司。
1: 承包出去了没有？
0: 这个还没有核实。
1: 那得赶快核实啊，我们得设法

0: 刁景忠，同时啊，设法暗访顺义龙船运公司的船只是否有秘密改装，设有人设暗娼。雷队，这事要快啊，要赶在他们销毁证据之前。
1: 好。

0: 你作为医药代表和人民医院一定很熟悉吧？
1: 那是，这医院从院长到护士没有我不熟悉的。
0: 好，
1: 你去帮我办件事情。我说这么久，你陈总没找老弟，一定是有什么事情。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电话里不是说了吗？干嘛非要见面啊？还是见一下面好，要不然公安局上你家去找，你可怎么办？公安局有交代，不让说。 以后啊，少来这套。人还活着，处于昏迷状态，今天啊，就当我们没见过面。

0: 丈夫应该活着，你跟我谈什么条件？
1: 不可能，他死没死我最清楚。
0: 你确定了吗？喂，不说话了。
2: 要不是你干的不利落，那刁锦忠就不会暴露。
0: 我也不会这么尴尬，他可能已经盯上你了。
2: 要想从我这儿拿到签证和护照，你知道应该怎么做？
1: 我会确认。

0: 喂。
1: 大连的船坞里的确停靠着顺义荣的三艘渔船，但是我没找到这船有被改装过暗舱的迹象。
2: 我意外的在一个在码头那干活的工人那得知，这两天确实有顺义荣的几条船刚刚在他们那修理过。
3: 改装的暗舱很可能在案发后被拆除了。这个陈文林啊很狡猾，他和刁锦忠始终是单线联系，现在我们还没发现他的犯罪事实，只有抓住这个刁锦忠才能让陈文林伏法。

0: 雷队，你看他是怎么进来的呀？
1: 雨桐，别让他跑了。
0: 知道。

0: 你是谁？
1: 我是病人家属。
0: 你是哪个病人的家属？
1: 我媳妇儿她怀不了孕。
0: 说，是谁让你假扮的医生？
1: 我
0: 别动。

0: 我们这儿已经住院部大楼了，脱钩了。杀手进入住院部大楼，你们是怎么监视的？起来！你是谁？
1: 我是病人家属。
0: 谁让你装的大夫？
1: 我没装大夫，下午我碰见一个男的，他塞给我500块钱，说让我上这儿来看个病人，说这是无菌病房，非要我穿上这身衣服，他还跟我对了手机上的时间，我给我媳妇看病本来就没钱，
2: 带走。

0: 这个人呢，反侦察能力特别强，监控器上，凡是有摄像头的地方，他都能躲得过去，直到最后出现在病房的走廊里。而且这个人的耐力超强，身手不凡。师傅，这些你都知道吗？
1: 不知道。
0: 王哲从小跟母亲从隋阳搬到了东宁。 在小学的时候就拿过武术比赛的亚军了，这些你都不知道？
1: 不知道。他的简历我都看过，那上面没写啊。哎，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0: 我看过了他的履历，我也问过了。

0: 来了。
1: 嗯，今天怎么这么破费啊？这儿挺贵的。
0: 嗨，什么贵不贵的呀？舒雅，我有话想跟你说。其实憋心里好久了，我还是决定要跟你说。
1: 你说吧，我听着。
0: 嗯，我觉得老聂有问题。
1: 说他干嘛呀？说你？
0: 说我什么呀？我们俩是哥们儿吧？嗯。
1: 是。
0: 所以我只能跟你说呀，我不能跟别人说。我就觉得老聂吧，他跟王哲母亲之间好像有什么关系，而且还是那种非同寻常的关系。
1: 这事儿你可不能瞎猜，你有证据吗？
0: 我没有啊，所以我想请你帮忙啊。我知道你跟档案室的吴小丽你们俩关系好，帮我去调查一下老聂在做刑警之前的档案，行不行？
1: 你今天请我吃饭就是为这个
0: 啊？啊，也不是。剪头发了，什么时候剪的？我怎么没发现啊？年轻不少啊。
1: 超强大脑，谢谢你，现在才注意这点。
0: 什么意思？你帮不帮我啊？
1: 我劝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
0: 不是，你怎么走了？你不吃饭了？
2: 消肿止痛行，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4: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哈哈，那天的事情，是我错怪你了，差点上了公安局的当。给你的钱和签证，我都准备好了。不过，你还要替我去办完最后一件事情。余款，事情办完之后，我会全额打给你。
1: 陈文林众多境外电话中有几个号码很可疑，他们是从弗拉迪沃斯托克某处公用电话亭打来的。
7: 公用电话亭？
1: 对。
7: 你给斯坦斯打个电话，让他帮忙查一下。
1: 嗯。

0: 喂。
1: 喂，斯坦斯，嫌疑人现在已经开始联络了，你在边上吗？
2: 放心吧。
3: 斯塔斯随后跟踪了刁锦忠，发现了他的住处。
1: 太好了。我们现在就出发，赶到弗拉迪沃斯托克应该是晚上了。
4: 他做梦都不会想到我们去抓他的。走，走，
5: 走。

0: 放下！刁总，您误会了，我是陈总派来给你送船员证的。
1: 哼，骗鬼去吧！你要是真的是来帮我的，你手里不会拿着枪，更不会从窗户进来。既然你已经明白了，那我就送你上路吧。
0: 我真傻，我怎么会相信陈文林那个老狐狸？你可不傻，你只是没有办法。你的手下都被抓了，连领事馆那些帮你办签证的一个都没落下。你的网络彻底崩溃了，你只能找陈文林。我没猜错的话，这房子是你的吧？当然，写的是别人的名字。 看来这些年，你跟陈文林捞了不少钱啊！
2: 陈文林给你多少，我可以双倍给你。我说话算数。

0: 这儿不能再待了，邻居们听到枪声会马上报警。
1: 可我现在还能去哪儿呢？偷渡啊！该死，没想到老子落到这个地步。
0: 因果是什么你知道吗？别废话了，你要不想待到警察来的话，赶紧换衣服走人。